0: 长江西部高架要关注的是东向西，在前山雾到天空雾的上方是大流量状态。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向南二环高架呢也要关注的是东向西上桥、下桥，也就是苏松路和东至路的位置是节点需要关注。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今天早上呢要特别留意。北往南在林泉路到高亮路附近，南往北是靠近林泉路上口处，都是有缓行的路段。像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是靠近南二环的正上方，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林泉路的落地处还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眉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相对集中。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以及呢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北往南，和丰兴大道靠近翡翠路上跨的东向西桥面上，也是有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近期呢，2026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是再度如约启航了。23载爱心接力，那绿丝带呢也是情暖江淮。今年呢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家里边有高考的学子，或者呢您作为车友啊想加入到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的，都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另外今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省体育世界冠军加入到我们908的爱心送考队伍当中，让我们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2: 继续来关注匠人之装的消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店庆帮大家搞定了。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还有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
1: 是的，还有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现在呢，到店签约啊，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林苑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的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 6556-0303。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是的，今天早间啊，我们看到作为周五的早高峰，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但是个别路段啊需要关注一下。先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文中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我们之前看到在学陵路的这个附近呢，现在整体的压力呢依然还是比较大，但是呢从拥堵是转为了大流量。好，再来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9: 南一环路从东往西一路畅通，从玉峰花市开始就很顺畅。今天很奇怪，礼拜五居然这么通畅。
1: 好，刚才呢徐先生也说了，说908今天早晨合肥市南一环啊由东往西方向都居然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很奇怪啊，今天周五为什么会如此的畅通呢？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了解今天早晨畅通的这个原因，或者您心里边感觉有底啊，可以跟我们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分析一下呢今天早晨啊畅通的原因何在。
10: 908文中路高架由南往北拥堵的原因是在 离阿什曼那个高架桥上面。

0: 有两个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最里侧的一股车道。
1: 好，跟我们说合肥市文中路高架在幼儿师范附近拥堵的原因呢，是因为有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哈。我们看到呢，现在从包公大道的位置是开始拥堵了哈，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幼儿师范，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2: 是的，那么这也意味着呢，从郎溪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啊，直接上文中路高架前方呢，是因为事故呢是堵车。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那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之一啊，就是平台通过算法驱动攀比，以打赏排名、流量倾斜等方式呢，倒逼主播诱导打赏。不少所谓的榜一大哥，在主播呢守护、家人、唯一等话术的诱导之下，是被精准收割。那网络直播打赏新规落地一个月时间，新规对于直播打赏案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会着重考量什么呢？我们来看由打赏引发的民事纠纷。那么这些案件当中呢，榜一大哥在两年时间累计打赏同一名网络女主播1700多万。
3: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4: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3: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4: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3: 在交往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4: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3: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1: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最终呢被妻子李某发现，李某随即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一半打赏款。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的不正当恋情也随之走向终结。那么法院对这起案件会怎样判决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王先生的妻子李某最终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三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1700余万元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以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
4: 这个王先生他是想要跟这个主播建立恋爱关系，但是这个主播呢，对于他来说，有一些推诿，或者说是感情不是那么激烈。
3: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4: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杨女士她是以这个精神恋爱为诱导，以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王先生进行了一个非理性的打赏，以及打赏金额巨大。那么因为杨女士做出了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平台没有对杨女士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没有对王先生的大额打赏

0: 进行提醒和限制，平台在此对主播管理失职，对于用户的保护也失职。
1: 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1: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2: 是的，但凡是 PK 直播啊，都是有着固定的话术，而且呢是诱导收割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个网民，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不看直播，不参加 PK 直播，拒绝打赏。好，休息一下，欢迎收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半年呢，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格半年翻倍，近期呢又迅速跳水。这背后呢，其实啊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其实呢就是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为了它，大量的二手手机不再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那么这轮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呢？
8: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9: 每天有个2到4万台，
10: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9: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8: 按照于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了，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11: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
8: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 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12: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稍早前呢，我们说到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了集中收获期，目前我省阜阳颍上县的夏收刚刚拉开序幕，当地的官屯乡政府大院里已经停满了来自各地的收割机，连续6年打造的麦客之家为农机手们提供便利，助力当地夏收。
13: 在阜阳颍上县官屯乡政府大院，10余台收割机整齐排列，乡政府还把所有会议室、办公室都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宿舍，配齐了空调、被褥、洗漱用品、洗衣机和热水器。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近几年夏收时节雨水偏多，抢收任务紧迫。2021年开始，官屯乡率先开放乡政府大院，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场地，打造了夏收时节的麦客之家。
14: 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走上跨去做，也就都赶到这边来了。我走赶紧过来的。
13: 为了让奔波劳累的农机手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实行24小时供餐制，
15: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每天好人来有热汤热饭。
16: 啊，去年时候到下边2点钟来，他都有饭吃。你看这几年来多少辆车，几十辆，外边停得满满的。
13: 今年官屯乡的服务再次升级，在保留免费食宿、维修保障、路线规划等传统服务的基础上，推出了陪餐制，当地干部轮流在食堂陪农机手吃饭，把餐桌变成办公桌，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解决问题。据统计，今年预计将有120台跨区收割机来到官屯乡作业，比去年增加了15台。预计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
2: 以上是今天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礼、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8: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2: 接下来呢，有请乐过908好物推荐官欢姐为大家分享一款修护抗老的大牌面霜，皮肤容易敏感、暗沉、松弛、熬夜垮脸的一定要试一试。欢姐你好。
19: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想问一下收音机另一端的女性朋友们一个问题，大家是不是一直都想试试赫莲娜黑绷带，因为它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是不是都被高昂的正装价格所劝退呢？作为抗老修护的爆款，错过实在是可惜啊。今天我们乐购908特意给大家带来5毫升乘以4支小样套装，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它主打50%高浓度玻色因，抗老修护的实力出众，夜间涂抹如同给肌肤裹上隐形绷带，全起皮肤紧致又细腻，新版的质地像这个绵密的慕斯，推开后呢能够快速吸收，润而不腻，干皮油皮都能用，也不用担心会闷痘。整套一共是20毫升，分量是接近半瓶正装，但是我们今天宠粉价到手仅需198块钱，花小钱就能体验贵妇级的护肤，出差旅行携带也十分方便。大家如果想尝试黑绷带精简抗老的朋友，今天千万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 08。另外哦，想要气质出众，除了做好脸部保养，发质也必须跟得上呀。想要有好的发质，首先洗发水就得选得对。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卡诗洗发水，这瓶1000毫升的超大装，4种热门款全部给大家安排上，价格也是直接打到底，到手仅需198块钱。另外送您一个泵头，学生党也能闭眼冲。我们给大家详细说一下每一款都适合什么样的发质啊，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像第一款元气浆的透明瓶，它主打控油防脱，洗完之后这个发根呢清爽挺立，是油头的首选。第二个是白金复活，它是细软塌的天菜哦，灵硅油配方，洗完之后头发轻盈蓬松，能够让你的发缝直接隐形。第三个是双重功能，它是油头加受损发质的救星，既能深层控油，又能修护烫染的毛躁。最后一个也是他们家的热销款，叫黑钻月圆，它添加鱼子酱奢护成分，深度滋养干枯秀发，洗完之后头发是顺滑又光泽，拥有沙龙级的修护体验。1000毫升超大容量，今天在乐购908商城直接到手价198块钱，再给您送一个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心疼，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您是油头细软塌还是干枯受损，总有款适合您，但是库存真的不多，想要卡诗自由的同志们抓紧时间来冲一把。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近期啊，908的老朋友呢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12: 是的，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呢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2: 那么现在呢，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了。
12: 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任何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来抢订，0551-655-6030 6556-0303。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您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0: FM 90.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大嘎大嘎大嘎，第四十七天，沙老板，胖哥老是欺负你，你把你们广电的具体地址给我，火车上有个防晒用的擀面杖，我给你快递过去。
2: 胖哥老是欺负我是吧？对，你说的对，我们。
0: 我什么时候老欺负
2: 你？广电有三个门，你看你从哪个门堵他？
0: 我什么时候老欺负王姐？一般不都是王姐？
2: 王姐怎么了？
0: 站在我头上啦、
2: 谁？
0: 你一般都是这样的情况啊，真是。
3: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35天，刚刚的音乐真好听，
2: 来自曾沛慈，听者有心。
0: 他们刚才的音乐是他们的 AI
2: 啊
0: ，AI 音乐
2: 是他们的 AI 音乐吗？
0: 他们的908那个早直通新闻直通车的
2: AI 歌吗？
0: 对啊，刚才是那
2: 个。那我看这边怎么是曾沛慈的歌，是怎么回事？
0: 那是之前放的。
2: 哦，这样是吧？哦，那曾沛慈这首歌也很好听
0: 啊。好好好。
4: 大胖悠悠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91天。大胖，你看这个点我都下绕城高速了，今天我开上绕城高速，你猜我今天会不会迟到？
0: 赌你不会迟到，兄弟。
5: 悠悠大胖早上好，中午啦！刚刚听了一首王菲的《主角》，这首歌特别的好听，小伙伴们快去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
0: 那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多云到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棒棒悠悠，早上好，早上好，大可乐。今天大胖哥不可以欺负悠悠哦。
1: 你们都是从哪里听到的这种话？
2: 哎，其实我也是不知道你们从哪里听到这种话，还是这个事情就是人那就传着传着呀，
1: 就传出来了。
2: 对。
1: 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啊。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要关注的是西出口，在天通路到西出口流量比较大一些。南环高架的东往西是在苏松路到东至路的下桥的位置，下桥的速度会比较缓慢。金站路高架是黄山路转南一环速度比较集中，以及呢东边的狼溪路高架北往南，在高亮路上方一小段还是要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宣城路的福建主，西往东呢是硬屯桥上桥的速度都是主线上流量偏大。城市外围南环与前山路东往西主线和辅道上，南环与吉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和长江西路靠近创新大道的东转南啊，目前速度都是缓慢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追个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炮。
0: 我们这是又快乐组合。
1: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然后马上到6.12儿童节了呢。
1: 那今天是不是有很多的孩子们应该要去演出？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呢是有一个主题吧，我们学校是有个主题，然后呢，今天呢，大家就是穿大自然界的，就是
1: 大自然界、
0: 就是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然后于是我就给他买了全套的蝴蝶翅膀。
1: 我跟你讲，要从大自然当中选材，然后穿在身上，然后各种各样的白菜棒子。
0: 可以，我主要是我手残。
1: 你就直接买。
0: 对，大自然可以选材，但我手残，所以呢，我就给他买了全套的蝴蝶翅膀。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呢，跟儿童节没关系。
0: 下个礼拜一才说儿童节。
1: 对，下个礼拜才有儿童节。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是，
0: 其实也有点关系啊。因为我们总要给孩子做饭嘛。
1: 对，就你小的时候挑食，或者长大了以后挑食，人家就哎呀，你怎么不吃这个菜啊？后来发现不是我挑食，是我爸妈他们自己不爱吃，所以
0: 对，就是我们家里没上过这个菜。
1: 就什么菜很少在你家饭桌上出现，
0: 原因是什么呢？
1: 很少在你们家饭桌上出现。
0: 涂老人是这么说的：悠大胖，你们好。前两天我妈来我家吃饭，我给她做了红烧排骨、清炒时蔬、番茄蛋汤，就都很清淡嘛。然后呢，她吃了一口排骨，突然来了一句：哎，你小时候最爱吃糖醋排骨了，怎么现在不做啦？我愣了一下，仔细一想，哎，我好像确实好久都没有做糖醋排骨了，不是不爱吃，是麻烦啊，又要炸，又要调油醋汁、糖醋汁，还要控制火候，做一次糖醋排骨，厨房像打仗一样，吃完之后还要洗一堆油乎乎的碗，所以现在在我家的饭桌上，越来越少出现那些工序复杂、善后麻烦的菜。基本上可能简单一点的炒个时蔬啊，即便是这种红烧排骨，其实我现在当了妈，我也才知道红烧排骨其实没有这么困难，就没有这么困难
1: 啊。
0: 对，然后就是简单一点的菜。后来呢，我就发现不止我家是这样，我同事就说他们家很少去做鱼，因为呢老公觉得鱼刺多，孩子觉得太腥了，做一顿没有人捧场，干脆就不做了。我另外一个朋友说他们家从来不吃内脏类的菜，他觉得洗大肠太恶心了。然后我爸妈家倒是经常做那种红烧的这个食物，对，但是呢我爸检查出来这个血脂比较高，我妈呢就直接把红烧肉就除名了。所以你看，就是一道菜不上桌，
1: 不上桌，
0: 一道菜不上桌，可能是因为懒，可能因为没人吃，可能因为为了健康着想，那也可能是因为做起来太麻烦。所以今天啊，就想问问大家，你们的饭桌上，你们家里有哪些菜很少出现？是因为不会做，太懒，太费事，没人吃，还是什么特殊的原因？就很少上桌，
1: 很少上桌，
0: 对。
1: 很少上桌。
0: 嗯，
1: 我爸妈家的那个饭桌上面很少上桌的一道菜，大肠，红烧大肠，就是雪菜炒大肠的那个大肠，猪大肠，他们可能不吃大肠，所以从来我没见他们两个在家里面做过一顿大肠，但我爱吃大肠，我自己到外面。到安徽这么多年去吃盖浇饭的时候，什么雪菜大肠啊、洋葱大肠啊，我都特别喜欢吃，让老板多炒一点那个。
0: 现在还吃吗？
1: 吃啊。
0: 就你这血脂、血糖，
1: 我又不是
0: 血压。
1: 哎，不是，我又不是天天吃，
0: 偶尔吃一顿问题不是很大。
1: 偶尔你碰到了那个有这个碰到了，你想吃了你吃一顿不也行吗？对吧？所以红烧大肠，大肠类的在我们家确实没有出现过。再一个就是脑，就是猪脑
0: 脑子，
1: 对，这种菜在家里面应该都不会出现吧，除非吃火锅。
0: 对，
1: 吃火锅我们家也没不会下脑子，
0: 很少家庭里面会去买个脑子回来烧。
1: 对，买个猪脑回来烧。
0: 对，红烧脑花什么之类的那种
1: 啊。我爸妈做菜呢不算懒，但是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不太爱吃的一些菜，所以可能小的时候他们讲我挑食，讲我不挑食的原因是我吸收了他们两个人各自的精华， 可能这个菜我妈妈爱吃，我妈妈爱吃，然后我爸爸爱吃，然后那个菜呢，我爸爱吃，我妈不爱吃，
0: 但是你通通都爱吃，
1: 对，
0: 不挑食，
1: 我不挑食，
0: 哎，这点是还挺好的啊。那你们自己家现在呢？你跟你老婆在家？
1: 没有什么菜我不吃的。
0: 就是那有没有什么菜是他不吃的？
1: 羊肉。
0: 羊肉，所以你们家基本上不会进羊肉。
1: 没有羊肉，
0: 对吧？肯定是不会进羊肉的。基本上夫妻俩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是有某一种菜或某一种这个食材完全不吃，那可能家里就不会进。除非要是另一半想吃，那他可能会自己选择出去吃
1: 啊，
0: 对吧？
1: 自己出去吃，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还有时间你一个人出去吃的吗？
0: 一个人出去吃又有什么啦？我觉得这个事情一点问题也没有，还能没有点私人空间了吗？
1: 你一个人出去吃羊肉吗？
0: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开始发你们在家里面烧的各种各样的？
1: 我们是想
0: 这还有小龙虾，
1: 我们是想
0: 怎么肥死啊？
1: 我们是想问一下有什么菜不怎么上桌，不是已经上过桌了？
0: 他这个馒头真的也好好
1: 啊！
0: 你们这样搞得我有点馋。
2: 这个四中路下山桥，不管南往北还是北往南，一到隧道口就是要死。
1: 啊，我明白，就是速松路隧道，然后进隧道的堵，出隧道呢就一路通畅。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隧道口那个地方就这么堵，是吧？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当人呐、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呢，因为那个隧道的那个光线环境啊，
0: 会突然之间
1: 产生一种变化，然后到了隧道口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下意识的减速，一减。

0: 减速了以后呢，然后就导致了后面的那个车子呢，就一点一点传递到后面，然后慢慢在那个地方就堵起来了。
1: 我要说波士顿龙虾澳龙从来没有上过我们家的餐桌，因为穷。
0: 哦，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我们在营里上过哈。
2: 哎呀，你看你这位朋友说什么大实话
0: 啊！波士顿龙虾澳龙。
2: 我到河马去看到那些大家伙的时候，我就只是看一看他，跟他打声招呼，嗨，拜。
0: 就过，哪怕过年的时候，家里面也不会讲花个1000-2000块钱买一只阿拉斯加帝王蟹嘛。
2: 过年我们家会买波龙。
0: 你看你们家还是有，我们家过年
2: 会买，
0: 我们家过年都不买。
2: 但是我说一句实话嘛，他肉太少了，不够分啊。所以与其是这样，那我不如买其他的虾吗？我不能买其他的虾吗？我买罗氏虾不行吗？
0: 不也要剥吗？
2: 不是啊，你要罗氏虾烧个红烧的，我觉得还贼好吃。你那个波龙，
0: 但那个波龙的肉，
2: 就那一点够谁吃的？
0: 但那一点肉，如果一个人吃的话，他会很爽。
2: 那你这过年能一个人吃啊？
0: 对啊，不都给小朋友吃吗？
2: 那不是哎。
0: 啊？
2: 我还是可以。
0: 那你可能买一个，
2: 我还是可以有幸可以吃上
0: 一口
2: 的。来进小段广告之后，来听一听你们来说什么菜很少在你们家的餐桌上面上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咚咚咚咚，哎，
1: 好，来说一说吧，说说你们家吧。小雪说，动物内脏我真的接受不了，然后我从来呢也不会买，我儿子是至今都没有吃过，估计啊，
0: 猪肝，
1: 哎，猪肝真正儿八经好东西，
0: 猪肝是补血，
1: 补血补铁
0: 啊，
1: 就是你不要小看猪肝里面的铁，比你上给小孩上什么铁剂啊，或者说吃什么车厘子啊，什么都有用。
0: 然后还有什么酸辣鸡杂，
1: 便宜，
0: 鸡杂，急诊，急性，
1: 嗯，
0: 鸡肠，
1: 嗯。但是一般这种东西，你们不都是好比说我炖鸡汤，炖一整只鸡，那这些动物内就是鸡的内脏就自然在里面。所以一般来说，我如果炖一整只鸡，我的吃法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我婆婆他们安庆的嘛，鸡汤泡炒米嘛，对吧？然后呢，但是大家都喝鸡汤不吃那个鸡，我就干嘛呢？我提前把那个一整只鸡从锅里面给它捞出来，然后把它稍微放凉一点，戴上手套给它变成手撕鸡，里面的内脏我就怕他们不吃。因为我觉得适当吃一些内脏是 OK 的，我把那些内脏我也把它撕成一小碎一小碎一小缕的那种，调上油醋汁，放点辣椒，我的乖，都不要多讲，不是一个阿哥不吃鸡汤里面的鸡吗？你就给他撒一把小香菜，撒一把小蒜末，
0: 你这不就是麻辣鸡翅吗？
1: 对呀、啊，想了一塌。我说不吃吗？
2: 大鹏，你们家平常可吃老鳖，可吃河豚呢，对吧？可吃什么石鱼啊？这个很少上桌吧？
1: 那很少上桌。
2: 哎呀，我家从小到大老鳖也没吃，我没上过桌子，也不爱吃。
1: 这对，也不爱吃。
2: 石鱼的东西，对吧？只能看看。
0: 他刚刚讲的是不是河豚啊？
1: 对，他讲河豚。
0: 就是那个生气了以后会鼓鼓的那个吗？
1: 它不是有毒吗？
0: 啊，对对对，可以把它处理掉。
1: 处理好了之后。
0: 处理好了以后就无毒。
1: 但是我一般不相信我的能力。
0: 我又没让你
1: 做。我处理不好。
0: 一般都是到外面吃这玩意儿，
1: 我
0: 一般都是到外面吃。
1: 然后，哎，就是老鳖这个东西啊，我就想问问你们，它到底有什么好吃的？从小啊，我们家是没有上过桌，但是如果说去饭店吃，而且我们家小时候不开饭店嘛，
0: 啊，
1: 有的时候有这个老鳖。然后我妈会就是直接给我就是
0: 裙边
1: 你把它吃掉
0: 啊，
1: 然后那个小腿你把它吃掉，
0: 一般是吃裙边，觉得裙边那个胶质特别爽，
1: 我从来不觉得它好吃，
0: 好吃，
1: 而且甚至是就是我妈硬逼着我吃
0: 那个是真好吃
1: 啊，
0: 那个裙边是真好吃
1: 啊，
0: 烧得好的朋友他们是真烧得好，那是真好吃。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大多数吃的是就是可能桌上有一盘红烧老鳖，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跟服务员说你好，把它拿下去炒饭，
0: 炒饭，对，就只要搞了你就是把它炒饭、
1: 对吧，大概是这样子，是不是
0: 这个阿红说的是我老婆不吃鱼，
1: 嗯，
0: 我已经有几年时间一条鱼都没有吃过了。
1: 嗯，哦，老婆不吃鱼，所以就不烧鱼。
0: 他是觉得鱼是有一股鱼腥味，还是觉得怕那个鱼刺卡喉咙？
1: 嗯，
0: 还是绝对觉得什么？
1: 太麻烦。
0: 哎，就是总有一个原因他不吃鱼。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问你们，
0: 想问
1: 哪个东西不上桌，什么原因？
0: 什么原因他不上桌的？
1: 哎，对对对，
0: 他是不是曾经被刺卡到过？
1: 哎，
0: 那我们就可以给他换那个鲈鱼。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刺少。他如果说那个不喜欢这个鱼腥味儿。其实这种有一些鱼的那个腥味特别大，那我们就给它换腥味小的，就把鱼皮吧给它扒了。
1: 对对对，我们家其实我们家还有一个东西没上过桌，我相信你们可能也没上过桌，比如说像什么黑松露啦，上过桌吗？
0: 唯一一次上过桌的黑松露是他跟我讲这个叫黑松露饼干、
1: 嗯、哦，黑松露饼干。鲍鱼上过桌吗？
0: 上一次上桌的时候它是应该在粽子里面。
1: 对，那个火腿上过桌吗？
0: 这个也是在粽子里面。
1: 嗯，这个外面的姐姐说鲍鱼烧红烧肉，哎呀，但是好贵呀，而且我觉得这个确实在我们家上不了桌呢，那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粽子里面吧。
1: 哎呀，燕窝在我们家也不常上桌呢。
0: 那我们也把它放到粽子里面吧。
1: 啊，到底是什么粽子？它应该很贵吧，它不得卖我好几百一个。
0: 那也没有好几百一个，200块钱给你买8个，你要不要？
1: 哎，200块钱买8个。 而且呢这个是咱们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礼盒。燕窝粽里面呢是，首先既然是燕窝粽，它肯定有燕窝，它不是随便给你搞 一条燕窝丝就要燕窝， no no no， 你是可以吃到的那种满口浓密的燕窝的燕丝。而且呢里面有八种不同的口味，有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松露云腿、
0: 啊、
1: 对，黑松露加云腿的，还有上汤鲍鱼的，还有干贝虾仁的，还有这个排骨燕窝的、嗯、然后呢甜粽子里面有青稞谷的，黑糯青稞谷的，还有阿胶血糯的，还有陈皮皮豆沙的，还有青稞枣香的，对，一共八颗粽子，
0: 再加上我们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是五瓶爆爆珠，五瓶鲜炖燕窝，
1: 嗯，加在一起只需要499元，
0: 这个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嗯、
1: 对，
0: 就你要走亲访友的话呢，或者是送给客户的话呢，都很划算，
1: 对，送贵人，
0: 送爸妈，
1: 对，
0: 送
1: 亲友都可以，
0: 499块钱啊！
1: 对，大家都可以在现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了解详情。
0: 嗯，
1: 他们还说甲鱼黄鳝没上过桌，不敢做。黄鳝这个东西我也是很好奇。
0: 会做，我爸会做，然后我们家夏天的时候还经常做黄鳝。
1: 小时候我妈也逼着我吃，我也从来都没有改到过黄鳝到底哪好吃。
0: 好吃。
1: 但是我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我身边有人是看到他就害怕。
0: 我爸是喜欢用黄鳝把它切成段了以后跟、嗯、
1: 鳝段
0: 那个酸菜，就是那个雪里红啊，
1: 嗯嗯嗯嗯，
0: 对，我们这边叫雪里红，但我们那边是酸菜，
1: 酸菜
0: 和那个黄瓜，然后一起
1: 黄瓜，
0: 对，黄瓜，因为黄瓜清甜嘛，
1: 清香味，
0: 对
1: 吧，
0: 然后再放点辣椒
1: 解解腻，
0: 哎，然后先这么炒、哦、炒完了以后呢，最后的时刻可以加一点点水在这个里面，然后形成一个汤汁、
1: 哦、
0: 然后喝那个汤也好吃。
1: 哦，今天这一期节目听完之后，你们应该在思考自己中午吃什么吧。
0: 我很久没有吃黄鳝了，确实现在一般都是黄鳝节烧咸货。
1: 哦 Dreamless 说黄鳝牛蛙还有三文鱼什么的我反正不吃，我害怕，然后呢这个狗肉我不吃，狗狗有灵性、
0: 嗯、啊。

0: 什么搞条东星班啦，你怎么你看不起我？这个班是什么几星的班？这是搞。
1: 其实东星班就本身啊，就这个鱼本身特别的凶猛。
0: 啊。
1: 嗯。
0: 食肉性的鱼类是吧？
1: 它特别的凶猛。
0: 所以东星斑你们有吃过的朋友吗？可以跟我讲一下它的肉质还有它的那种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它深海鱼嘛，到底有多好吃，你们可以来说一说。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听。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5: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佳酿玉良园，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4: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6: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5: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经济集团联合打造。

0: 号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
3: 智能座驾来相见，
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5: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车险到期怎么办？
2: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援抗灾救灾工作。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凌晨，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马鞍山东站8道安庆端插铺交叉渡线施工圆满完成，标志着巢马高铁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全线联调联试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2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面回复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吴河高速芜湖往合肥方向146公里加600米处至149公里加800米处进行门架式标志牌安装施工。施工期间呢，最左侧车道和左侧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需要提醒的是，今天下午的15:30，施工现场临时管制封道15分钟，预计临时封闭到15:45左右恢复正常。整个施工呢，预计是要到今天的17:30结束。
4: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初露锋芒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的选手即将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够以身为剑征服严苛的评委呢？哎，这个也让我们一起来共同见证，锁定安徽交通广播，一起来见证新生的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万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大家好，我是严大胖。
0: 好，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的话题，就什么菜很少在你家的饭桌上出现。
1: 你是因为你们懒得做，还是因为你们家有谁不喜欢？
0: 对，
1: 还是因为它太贵？
0: 还是因为它太麻烦？
1: 啊，
0: 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刚才我们讲到东星斑的这个事情，小金鱼说的是活的现杀，确实很新鲜，很新鲜，很选，选掉眉毛的那种，肉质确实细嫩啊。但是也有朋友讲的是一点都不好吃，来我给你看一下来。这个养在缸子里面的，
0: 看到了，看到了，
1: 是168一斤，
0: 是这样，好不好吃啊？得看个人口味，对吧？
1: 168一斤，两斤就要300多块钱。
0: 嗯，
1: 什么鱼卖我300多？
0: 不是，所以我其实现在是觉得吃一顿饭啊，这真的是不便宜，对吧？是真的是不便宜。
1: 那个还有朋友讲，我妈妈有糖尿病很多年了，所以家里面就没有糖和所有含糖的东西，包括水果。她还不吃公鸡、鹅，不吃辣，所以家里面也没有。我想吃的话呢，就自己出去吃或者买一点点，一个人的量。哇，这个也很难受，因为她妈妈有糖尿病以后，她就所有含糖的东西她都不吃了。但是在
0: 是这样，
1: 但是在做菜的过程当中，她肯定是要有一些菜，她是要放一点那个糖来提鲜的。那也就讲，他们家做这种菜的时候，都根本不放糖提鲜了，对吧？然后也不，
0: 你可以放点醋提鲜。
1: 水果也不吃，那西瓜也吃不了了。那所有的水果就很多的。
0: 这不买了不还好吗？
1: 谁在夏天能够忍得住不吃一块西瓜？
0: 还好吧。
1: 啊，我忍不住。那我真忍不住。
0: 要不然你怎么在努力的控制血糖的路上走得这么的远啊？是吧？小西瓜你都忍不住。阿红说，哎呀，我大早上听你们在这说，我真的是馋得不得了啊。一叶知秋说羊肉我们家夫人不吃，那您跟大胖家一样。还有朋友说以为大胖结婚是说着玩的。
1: 啊
0: 谁会拿这种事说着玩？
2: 甲鱼烧鳝也好吃，微然湖帝国城的甲鱼烧鳝也好吃，但家里烧不了。
1: 怎么已经开始做起广告了是吧？
0: 甲鱼烧什么节？
1: 鳝节。
0: 鳝节是鳝鱼的鳝吗？
1: 对对对，就是那黄鳝。
0: 哦，鳝段。
1: 对，鳝段。甲鱼烧鳝节，我的妈，想想就好吃，想想就过劲哎啊！兄弟们，那确实过劲哎。
2: 哎，甲什么没上过座？连那个鲳鱼，
0: 鲳鱼，
2: 哎呀，那都没上过桌，更何况什么东星斑了。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在这个城镇里面，城市里面买的这些鱼也好啊，肉也好啊，鸡也好啊，它永远没有在老家乡镇上面买的肉啊。
1: 买的肉质好是吧？就你才觉得在城里面买的这些鸡鸭鱼肉，可能没有在老家里面的那些鸡鸭鱼肉那个肉质好。
0: 哎，这确实是这样子。小杨说我不吃的多，不吃香菜，不吃水里养的，天上飞的，跑得快的。我家桌子上面基本没有香菜，然后呢，孩子爸回来我才会买鱼，不然烧了都吃不掉。跑得快的不吃，比如兔子、狗的呢。
1: 兔头你也不吃吗，兄弟？
0: 啊，姐妹，姐妹
1: 啊，姐妹，兔头也不吃吗？兔头这么好吃的，你也不吃吗？
0: 兔头这么好吃的，我肯定不吃啊！对啊，怎么可以吃兔这么可爱，对不对？
1: 兔头这么那你为什么不吃兔头？你是怕脸上长痘痘吗？不要怕，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
0: 我就是不想吃这些东西。
1: 黑绷带那你可要
0: 啊？黑绷带有，
1: 作为我们抗老修护的爆款，错过实在可惜。今天我们乐购908给各位带来的是5毫升乘以4的小样套装啊，放心入手，主打的是50%的一个高浓度的玻色因，抗老修护呢实力出众，夜间涂抹如同给你的肌肤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绷带。早上起来的时候皮肤 紧致细嫩
0: Q 弹。
1: 新版的质地呢，像绵密的慕斯，推开以后呢，快速的吸收，润而不腻，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也不用担心闷痘。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5毫升乘以4瓶的这样的一个小样套装，相当于是半瓶的正装的量，半瓶正装的量，半瓶。接近半瓶啊，因为它一瓶是50，
0: 对，
1: 然后接近半瓶的这个正装的量，我们给各位的价格你们要知道才198，
0: 哎，对，确实是这个是很便宜，
1: 198，你们可以买20毫升回去，
0: 花小钱体验贵妇级的养肤，然后呢，你这样子呢，出差的时候携带也很方便，想尝试一下黑绷带的朋友可以反正试一下买一下。另外呢，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卡诗的洗发水，这瓶1000毫升的超大装有4款热门款可以给大家安排上，价格呢也打下来了，只需要198就可以到手，还会送那个泵头，哎，这个呢也是很不错啊，因为有这个元气浆透明瓶的呢是主打控油防脱，然后呢白金复活瓶的那种呢是零硅油的配方，还有双重功能，就是油头加受损头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呢黑钻那款里面是有鱼子酱的那个成分的，你们都可以直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不好意思啊，朋友们，最近确实口播内容有点多，我和胖哥尽量，好吧？好，我来再来看一看你们吃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梦猫说苦瓜我不吃。长到这么大我都没有吃过苦瓜，哎，你们如果说夏天的时候吃苦瓜，然后里面用雪碧腌它一下，
1: 这是什么？
0: 你把那个苦瓜削成片片之后啊，你用雪碧腌它一下，你会觉得还好。
1: 哇，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个苦瓜我们就到
0: 确实
1: 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觉得吃苦瓜我不觉得它苦了。你们是年轻人，你们年轻人觉得吃苦瓜，你们觉得吃的苦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味觉啊，就你们不像我们现在已经退化了。之前我不是
0: 不是，你别这样说，说的跟老登似的。
1: 是这样子的，之前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苦瓜又叫半生菜。就在就一人的一生啊，这个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吃苦瓜，很多年轻人他们吃苦瓜的时候觉得是很苦的，是因为里面的那个苦味素啊，就苦瓜素啊，里面那这个成分呢跟你的舌头在作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苦，但随着你的年龄增大，你的这个味觉确实舌头上的这个味觉会慢慢消退的时候，你再吃苦瓜你已经不再觉得它苦了，懂吗？其实也像你的人生一样，
0: 讲的怎么这么
1: 感觉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苦啊苦啊苦，但是好像所有的事情
0: 走过半生
1: 你 再也不觉
0: 来时路的苦难，
1: 再吃苦瓜苦什么呢？哎，还蛮好吃的，
0: 只会觉得每一步走的都有滋有味都有价值，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有朋友说香菜我不吃，有一股臭屁虫的味道啊，臭屁虫的味道这么香是吧？
1: 对，就所以香菜是肯定上不了你们家菜
0: 餐桌的。

0: 多的。香菜那那香葱也有，对，有一些朋友他们不吃葱，
1: 香葱也不吃。
0: 哎，还有一些什么菜是上不了家里面的，第一个是苦瓜啊，有一些朋友不吃。
1: 然后呢，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卤菜店里面买卤好的大肠，然后回来之后可以就是那个跟洋葱一起炒着吃，还蛮香的。
0: 哦，想起来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不吃蚕豆。
1: 蚕豆
0: 啊，他们觉得有一股臭脚丫子味道，就是那个蚕豆和那个西红柿毛圆烫
1: 啊，西红柿毛圆烫，对，
0: 西红柿毛圆烫里面会放那个蚕豆，
1: 对，
0: 大的蚕豆，然后他们觉得那个汤里面有股臭脚丫子味。
1: 哦，这个拉克说的是，自从我8年前检查出来尿酸高，我们家的餐桌上就没有了海鲜和所有的豆制品。
0: 啊，对，豆制品也是，
1: 就是都是有原因的嘛，对吧？
0: 是因为这个尿酸高了。还有朋友讲的是最怕吃鸟和蛇。
1: 鸟咋吃啊？
0: 鸽子。鸽子呀。
1: 鸽子。
0: 就你有没有吃过那个红烧鸽子？
1: 吃过，还有那种就是脆皮鸽子啊。
0: 对，脆皮乳鸽。
1: 对，脆皮乳鸽。
0: 好吃。
1: 那倒也是。
0: 就有一些那个做的好的，它那个外面的皮是脆脆的。
1: 是那种玻璃质感的那种。
0: 哎，
1: 对。
0: 我有一次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我那个发小请我去吃那个。那个鸽子，真的，他儿子干了5只还是6只，逮了猛干。
1: 我的天哪！
0: 我也觉得好吃。蛇这个东西呢，现在
1: 蛇不可能，我不吃，我吃不了一口的。
0: 我以前吃，湖南那边有一道菜叫
1: 口味蛇，
0: 好吃，真好吃，兄弟们，你们现在吃不到了吧？
1: 还有朋友说鱼腥草从来没上过我们家的桌，还有人说吃过折耳根吗？我丈母娘吃，因为她是四川人。
0: 我其实是吃鱼腥草的，而且鱼腥草是明目的。
1: 就是其实它每一个食材啊，都会有它相对应的一些功效，让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可能比较好。
0: 但是得长期吃。
1: 对它比较友好。
0: 得长期吃、啊。
1: 对，你不能吃一口你就说你看我瞬间就好了吧。
0: 哎，你也不能说吃一口猪肝然后你觉得我的血已经补完了。
1: 哎，对，是这样子。
0: 对，就有一些呢是因为气味你们确实难以忍受，所以上不了你们家的饭桌。有一些呢你是觉得收拾起来太麻烦，这个打浪起来太麻烦，有什么鱼啊，你现在的菜市场里面还有那个鲨鱼，然后负责给你把那个鱼全部打浪好的吧。
1: 有。
0: 但好多人都是现在都到超市里面去买鱼了，然后
1: 那他也要给你打浪，
0: 也是把它打浪好，
1: 也是给你
0: 回家把它烧好。
1: 对，
0: 但这个鱼呢会烧的呢那还蛮好吃的，不会烧的呢
1: 很腥，
0: 整个锅全部都要丢掉，对吧？
1: 可有这么夸张？
0: 有啊。再加上还有一些这不吃那不吃的一些口味啊，所以导致了在家中的一些菜品呢可选择性越来越小。每一次到菜市场去看的时候，好像所有的摊位上面的那个卖蔬菜的摊位啊菜品都一样。对吧，所有的菜品都一样，你脑子里面就在想，那我今天能做一点什么菜吃呢？
1: 对，是这样。
0: 那这个天过去，要么就是黄瓜，要么就是胡子，要么就是那个什么丝瓜，要么就是南瓜，要么冬瓜，要么什么青菜，青菜又分什么上海青啦，这个小
1: 对呀、
0: 小白什么毛芽菜啦，
1: 鸡毛菜啦，
0: 就这些东西。
1: 茼蒿啊，
0: 然后西红柿啦，然后这就是什么
1: 苋
0: 菜啦，西兰花啦，包菜啦，
1: 对、包菜啦，
0: 就只有这些东西。
1: 鱼甘蓝啦，什么叫就只有这些东西？我们俩刚才讲了十几种了吧？
0: 但这些都是素菜啊。
1: 素菜怎么搞的？
0: 那你每天都吃一样的？
1: 素菜你每天你可以买很多，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去河马买菜，鱼甘蓝、莴笋、西兰花。生菜，然后再加了一个芥蓝，买了5种蔬菜，你一天吃一种不行吗？而且烧起来，
0: 其他的菜呢？
1: 真的好简单。
0: 只吃素的？
1: 不，素的你也买鸡胸肉。
0: 鸡胸肉怎么做？
1: 鸡小胸，哎，昨天晚上创新了一个菜色，叫做鸡胸肉炖豆腐，里边再加一颗番茄，好好吃，我不骗你，好好吃。好好吃，
0: 王姐，我想了一下，应该不是特别的好吃的。
1: 真的很好吃。主要是我觉得好吃的菜色和叶大胖的那个什么红烧甲鱼啦、鲍鱼烧红烧肉啦，
0: 又是豆腐又是西红柿，
1: 豆腐
0: 西红柿和豆腐呢，我能理解。我可以想到它到他们的味道。 鸡胸肉把它放，那你可要勾芡，就像那个辣糊汤一样的。
1: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砂锅里面炖，炖成一个包。
0: 你不勾芡啊？你不是把它做成汤吗？
1: 不是汤。哎呀，好了，不说了。好，你看啊，就是费事菜，我们给你们盘点一下比较费事的菜，像糖醋排骨、红烧鱼、梅干菜扣肉、红烧小龙虾。什么鳝段等等，这些菜呢就属于工序比较复杂，油烟大，善后很麻烦。那在快节奏的现代家庭当中是越来越少见了，大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快手菜，简单省时好洗锅，对吧？这个是比较费事。还有呢一些原因，比如说没人吃，有些菜本身没问题，但是家里面人的口味不一样，有人就像大家说的不吃香菜啊，不吃苦瓜呀、啊、不吃葱啊，不吃蒜呐、啊。啊，然后呢不这个怕鱼刺卡住啦，肉又肥腻啦，我又三高啦等等，做一道菜要考虑全家人的接受度，久而久之这些只有一个两个人吃的菜就会被淘汰， 对吧？还有一些健康原因，对吧？传统的其实啊，我们传统的家常菜，比方说像红烧肉、炸鸡翅、溜肥肠，包括像西红柿炒鸡蛋，其实呢它相对来说油和盐都不低，都不低。
0: 西红柿炒鸡蛋油和盐还不低吗？
1: 就都不低啊。
0: 不是，嗯，这个还不低吗？
1: 这个还不是，就它不低啊。它油和盐
0: 是高是吧？
1: 它油和盐其实是重的呀。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你鸡蛋是不是先用油炒？
0: 我只是把它炒出来啊。
1: 鸡蛋用油炒
0: 啊、
1: 嗯、西红柿用油炒。
0: 西红柿不用油炒。
1: 西红柿你是怎么放下去的？
0: 就直接那个鸡蛋把它炒好了以后、嗯、因为不是还有那个油在
1: 里
0: 面吗？里
1: 面怎么会有油？你放了多少油？
0: 哎呀，它不是已经那个摊开了吗、
1: 嗯、
0: 就已经摊开了嘛。然后那你把那个西红柿再丢进去的时候，它不是也有汁水吗？
1: 嗯，
0: 然后跟那个
1: 你是不把鸡蛋盛出来的是吧？
0: 盛出来了以后太麻烦了
1: 啊、哦、
0: 我懒得再洗个碗。
1: 我是会把鸡蛋盛出来，
0: 你要再洗个碗，
1: 然后西红柿放到锅里面，然后呢把它炒出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有就是，而且我跟你说，我炒西红柿炒鸡蛋还有点费事，我会一半，就假如说我用一个西红柿，一半是把它切成那种很小的碎丁，然后把它炒成那种沙沙的质感，另一半呢是有一点点大大的块，知道吧？先把那一部分可以炒成沙沙质地的那种西红柿放进去，然后再放上鸡蛋，然后再放上西红柿，对吧？就。
0: 我要吃的是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你搞得这么麻烦，我现在对西红柿炒鸡蛋我都不感兴趣了。
1: 就是逐渐会，就如果说是这些可能高油高盐的食物逐渐会被健康饮食的这种观念会边缘化，特别是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可能比你想吃什么更有话语权，就是你不能吃，医生不让你吃，对吧？第四个呢就是我不会做，有一些菜是外婆的味道
0: 啊，这个是真没办法，
1: 哎，你传承不下来。比如说可能外婆会腌咸菜啊，蒸米糕啊，手工丸子呀，然后呢甚至说会做馒头呀等等，这些需要经验和技巧的菜呢，那确实很难出现在你现在的饭桌上，
0: 嗯，
1: 对吧？啊，所以这也是菜的一种，我觉得家常菜的一种变迁吧。外加上咱们现在节奏那么快，大家平常下班回到家都六七点钟了，七八点钟了，可对，怎么会有太多的时间去做菜呢？啊，所以就会被一些外卖啊或者说是半成品就替代了啊。但是也许偶尔我们也可以稍微麻烦一次，比如说周末花一个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偶尔的去炸一个这个藕夹呀，或者说是跟妈妈学一下腌笃鲜呐，或者说是啥的啊，就是其实是为了记住那个味道啊，记住那个做饭的人，嗯，记住那一段最美好的故事和感情。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好粮才能酿好酒。国酒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

0: 发送908即可下单。佳酿玉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0: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上午的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嗯，
0: 这个刚才是说什么菜你们家这不常出现？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希望芜湖的朋友们一起出来聊一聊。前两天我们聊的是安庆，对吧？今天聊一聊芜湖。
1: 芜湖，
0: 芜湖，各位芜湖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芜湖的美食。哎，那些市井小吃，或者说是沿江徽菜，有没有一些老字号、必吃品牌？
1: 有啊，
0: 还有美食街区。
1: 芜湖的那个虾子面。
0: 芜湖。
1: 耿福兴。
0: 耿福兴虾子面。
1: 对吧？这个不是还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吗？
0: 对对对对对，红皮鸭子。
1: 啊，芜湖的红皮鸭子。
0: 红皮鸭子。
1: 红皮烤鸭。
0: 啊，红皮烤鸭。
1: 然后还有芜湖的麻辣烫。
0: 哎，芜湖的麻辣烫这个东西是有点魔力的哈。
1: 啊，芜湖。
0: 还有一家面条，我记得当时我去芜湖的时候还被朋友
1: 六朝居，
0: 还被这个朋友安利过去吃了一下，老奶奶吧。
1: 啊，老奶奶啊，然后还有那个六朝居，就合肥也有。
0: 来，讲讲。
1: 讲讲。
0: 芜湖的朋友们。
1: 然后小金炸那个炸肉蒸饭。
0: 给我们安利。

0: 一下，呜呼的小吃，
1: 这已经全部安利了。
0: 啊，
1: 主要是他们每家的那个麻辣烫的那个口味啊都不太一样，懂吗？就每家的麻辣烫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技。
0: 其实
1: 它的那个汤底，
0: 每一家淮南牛肉汤汤底就是可能味道都不太一样，
1: 就是
0: 因为但每一家也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技，
1: 哎，
0: 是
1: 就是因为它那个汤底的味道不一样，所以导致蔬菜你讲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呢？你买了这个菜也不就是一个什么生菜、蘑菇，然后火锅底料这些东西不都差不多吗？啊，不是，火锅丸子那些东西不都差不多吗？但是你烫出来，从你的这个汤烫出来了以后，还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汤底然后浇在你碗里面的时候，你喝一口它这个汤你会觉得好炫。
0: 而且呢是这样子，你要就是我觉得烫这个食材啊，会搞的这个老板他们也是有一定的顺序的。对吧，包括这个食材哪天先下，
1: 几分钟
0: 哪天先后下几分钟啊，然后呢怎么这个勾芡怎么调啊，包括料子啊，这蒜放多少啊等等一系列的，就会让人吃起来觉得哦一口鲜香。是不是你们来讲讲吧。啊，他们讲了老奶奶牛肉面，又有刚才说的那个，也是被朋友安利去的，讲讲。
1: 讲的
0: 朋友，
1: 我上次到，
0: 我不是让你讲讲，我是让大家讲一讲。
1: 我上次到那个芜湖去，我不跟你讲了那个炸肉蒸饭嘛？这个早餐，有时候早餐我觉得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有点太顶了。它是就是粉蒸肉，你可以这么想的，就是粉蒸肉，底下呢它其实
0: 粉蒸肉他们当早饭吃啊？
1: 对，粉蒸肉，然后底下是那个米饭再加那个千张，
0: 然后用小木桶蒸的那种，
1: 对，蒸出来的。其实除了炸肉蒸饭以外，我更推荐的其实是他们家的那个糯米烧麦。
0: 哦，糯米烧麦，
1: 那个重油烧麦，那个烧麦好吃，兄弟们，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干一碗那个烧麦，还是，爽一点的，
0: 还是比较带劲儿的。
1: 我还是比较喜欢早上喝点汤汤水水的。
0: 啊，就相对于来说清淡一点的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1: 哎，
0: 淮南牛肉汤清淡吗？汤汤水水，
1: 哎，特别清淡，
0: 特别清淡。
1: 你跟老板娘不要辣椒，就清淡了。
0: 辣的都给你吸溜，吸溜半天。所以就是真的，我们就是优姐的这个有趣生活线下的这个活动，是要把16个地市全都走一遍吗？
1: 当然了。
0: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
1: 今天我们讲的是芜湖。
0: 对，
1: 芜
0: 湖的话，你们要不要再把方特纳到就是一个下午去玩一下？
1: 一个下午不够，方特肯定是玩一天的，
0: 玩一天吗？
1: 肯定是玩一天的，方特肯定是玩一天的。
0: 那怕来不及？
1: 来得及，就头一天到了那边就开始玩，玩了以后晚上就开始到外面去找吃的，第二天就纯吃，懂吗？因为头一天完了以后呢，就因为你要是吃了怕第二天就要吐嘛，你
0: 怕在里边上面走走走的
1: 就感觉有点亏，你第一天你就先玩，玩完了以后第二天就去干吃的，多好
0: 啊。
1: 第二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又把那个什么芜湖麻辣烫或者是芜湖的那个什么炸肉蒸饭
0: 又要给你端到房间，
1: 对，送到房间。中午找一家麻辣烫，然后再讲
0: 中午就吃麻辣烫，那孩子们怎么办？
1: 孩子也吃麻辣烫，
0: 吃麻辣烫。
1: 中午给每个家庭一人斩半只鸭子，对吧？
0: 哎，他们说湾仔特色鸭子饭是湾仔才有的，市区里吃不到的。哦，
1: 那我们从湾仔那个
0: 湾应该是湾仔老字号鸭仔饭，
1: 那不
0: 是不是这个？
1: 那我从那个湾仔收费站下来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了？
0: 行，这样，给王姐一点时间，我们先把6月6号的那个淮南的那个一日游搞好，然后呢，把你们安庆的这个安排上
1: 啊，
0: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其他的地市的给你们安排上，哥先，朋友们，
1: 行，
0: 淮南的你们要是抓紧时间报名，我昨天不讲了吗？好多人跟我讲要到下个礼拜二，你们到时候下个礼拜二都来报名，车坐不下。要报抓紧时间啊，感兴趣回我要进群4个字啊，感兴趣回我要进群。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昨天已经陆陆续续的到了，我也在群里发了。那小盲盒好可爱哦，给小孩子的，给小孩子准备的，69一个，好贵一个。
1: 我都没有。
0: 你没有，你不配。 讲讲我昨天拆箱。

0: 我拆了一个，拆了一个，要不然把那个送给你，好吧？来，听你们讲啊，什么好吃的？哦，他们讲了炸肉蒸饭，吃锦江东方门口的那一家，其他都算不上芜湖老字号，就是可能有的就下一代基本不再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就不算是完全的老字号。然后你们要吃这个锦江东方门口的那一家，好，我来搜一下啊，我全部都给你们马上，哎。
1: 然后呢，到时候他们要真的去的，我们安排他们去的时候，是他们自己自主选择吗？就你们自己从这个表上面自己选吗？然后分开了吃吗？
0: 那不是吧，那他还是在一起吃比较有氛围啊。
1: 不用不用不用在一起吃，
0: 那分开吃那有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们把这个，
0: 那你可以自己自驾去啊玩就好了。
1: 对啊，我们
0: 那跟我们玩不得带，
1: 我们带大家玩的是最后的那个晚上的那个那一顿，就白天的时候。
0: 你主要是想drink drink吧，
1: 爸爸们想不想drink drink？
0: 来，芜湖的灵魂红皮鸭子，红皮鸭子呢先卤后炸，这个皮红亮酥脆，肉嫩，甜咸的卤汁是灵魂，浇汁吃会比较香。叶大胖，你不要现在就在这开始点外卖红皮鸭子，他忍不住了，朋友们。他已经开始在网上搜外卖平台，开始搜了。第二个呢是炸肉蒸饭，炸肉蒸饭呢是糯米垫底，然后米粉五花肉，再加上千张，用木桶把它蒸透，油润咸香。哦，他们还要配上豆腐脑，嗯，啊，用豆腐脑去解一下这个油腻嘛，
1: 嗯，
0: 对吧？啊、嗯。然后第三个呢是虾子面，这个也是非遗了，舌尖同款啊，这个青虾子加上猪骨扇骨这种高汤，然后小刀面烩在一起极鲜，比如说我们这个熟知的耿福星，对吧？好，然后第四个呢是小龙汤包，是皮薄汁多甜鲜口，这个咬一小口你可以去吸那个汤汁，在很多店你都可以吃到，很好吃。还有啊，其实我第一次吃什么赤豆酒酿、赤豆糊之类的，我还真是在芜湖吃的
1: 啊，就那个红豆酒酿。
0: 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吧，然后呢这个有一次这个出差演出去了芜湖，然后当时呢就在芜湖，就我第一次吃到那个赤豆酒酿，我说哦，原来这个味道跟这个淮南的那种赤豆酒酿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了，
0: 对，我们淮南喜欢用那种那个藕粉啊，
1: 嗯，
0: 那个藕粉，然后可能放里面放一点那种什么红豆啦，然后小丸子啦，小山楂啦。
1: 你讲那个是浓茶吧？
0: 哎，对对，就像浓茶的那种，我们小时候就喝那种东西。没有这种，就是赤豆酒酿，它是
1: 就没有那个酒酿加红豆，然后搅在一起。
0: 哎，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基本上是冰的嘛，对吧？是不太一样的这种状态啊。然后还有我看他们推荐了腰子饼，是用藕或者萝卜丝裹面，这个裹面糊去油炸，外脆里嫩，蘸上辣醋，街头和古城都比较常见。
1: 这个、
0: 腰子饼我还真没吃过，
1: 这个我也没吃过，
0: 我也真没吃过啊。这个真没吃过，这个是街头小吃。还有那个酥烧饼甜咸口都有。耿福星有，酥烧饼，讲的我都好想吃哦。
1: 耿福星你也找不到吗？
0: 耿福星找得到啊。
1: 对啊，那就到耿福星买嘛。
0: 对啊，对啊。好，然后呢，其他的小吃，我们比如说讲的这种芜湖的麻辣烫，对吧？甜辣汤底，这个味道是确实不太一样的。还有无为的板鸭，还有鸭油酥烧饼。
1: 油酥烧饼吗？
0: 对，油酥烧饼，对。
1: 那个什么泸州烤鸭店里面的那个鸭油酥烧饼就很好吃，
0: 可能少放点油，有点太油了，我感觉我吃一个都被糊住了。
1: 嗯，
0: 就我可能吃这种东西适合跟别人分半吃。
1: 你别吃了，我讲的你别吃了。
0: 好好好好，然后也有一些推荐的餐厅啊，比如说刚才讲到耿福星，还有四季春，对吧？还有这个小马鸭店，还有小金炸肉蒸饭啊，还有一些美食鳖，美食鳖，
1: 还有一些美食鳖哦，
0: 美食街。
1: 你刚才讲的那个话，我感觉你是一个长沙人，就是还有一个美食鳖。哦，那个美食别的，每次跟我干的那个东西呢，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锅渣别的，讲法不靠谱，晓得呗？美食别，美食别。

0: 兴隆国际小吃街，然后双铜巷、福禄巷啊，然后还有芜湖古城，还有凤凰美食街，这边呢可能汇聚的这些小吃相对于来说都比较集中一点啊，就是可以吃到比较不错的味道。来吧来吧，你们接着推荐嘛，你们接着推荐。什么说芜湖的小笼包不错啊，芜湖美食太多。
1: 芜湖我还没吃过小笼包，到那边去，我去那么多次，我真没吃那边的小笼包。所以你们推的那个小笼包的位置在哪里？
0: 没说。那你们讲一下小笼包的位置。
1: 还有一个就是小笼包这个东西呢，是你们是觉得它的是纯肉馅的口味好吃，还是由于他们家的辣椒油啊香，两种选择。如果它的小笼包里面的肉馅儿，那个馅儿汁包括那个汁水呢特别鲜咸，你们觉得这个不错，就光吃原味的特别好吃的话，这给我推一下。另外一家呢，请给我推他们家辣椒油，辣椒油
0: 特别香的
1: 那种辣椒油，再配上他们家的那个小笼包的那个外皮，蘸出来了一口咬下去，汤汁和油汁以及辣椒油的那个香气啊，在你的口腔当中打转，推荐一家这样的店，好不好？
0: 他们推荐了团结四村的小笼包。
1: 团结四村小笼包，
0: 你把它码一下哈。还有小型板栗，
1: 可远啊，
0: 不知道哎。然后西西说，在安宫城这边也有夜市，那种学校门口的夜市其实贼好吃。
1: 学校门口的夜市你得碰。因为太多了，你不知道你要选哪一家
0: 啊？那你看哪个学生去的最多嘛？
1: 学生的口味跟你又不太一样。
0: 但是基本上就是，假如说那排长队学生去的那一家，我觉得一定不会很差。
1: 排长队我又不想排。
0: 你不要吃了。
1: 哎，你看到前面有十几个人在那边排队，你会想排啊？
0: 然后呢，那个还有朋友刚才推荐的不是团结四村的汤包吗？还有人说的是，金龙星小汤包。小龙汤包目前在我心中是排名第一位的，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发定位了嘛。谢谢各位，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朋友，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美食的这种线路参考，早上去吃小糕扎肉蒸饭加豆腐脑，中午呢去耿福兴吃虾子面汤包加上这个酥烧饼，下午呢你可以去二姐红豆喝赤豆酒酿加上腰子饼或者梅花糕，晚上吃红皮鸭子加芜湖麻辣烫。一天我就可以把这些著名的东西吃完，这不挺好？
1: 你们还没有。
0: 静姐姐说，去过一次芜湖，孩子就要吃老乡鸡，哎，跑大老远的跑到芜湖吃老乡鸡。但是我也懂孩子爱吃老乡鸡这个事情，我也很爱吃老乡鸡，但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1: 能不能
0: 我就会走进一家老乡鸡。
1: 对，就我在哪里吃不能吃，你要到芜湖去吃老乡鸡。你讲，妈妈都说，妈妈都带你到这里来了，你要不然再吃点别的呢？不要，妈妈，我就要吃老乡鸡的那个竹笋蒸鸡翅，妈妈。你去吃吧，妈妈带你去吃。
0: 对，这点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去华南一日游的朋友回我要进群啊，等一下那个叶大胖把工作人员的微信给他们发一下。来来来，芜湖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哦，有朋友发了一个在这个芜湖的新时代广场商业街的月河新城这边，说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一些这个食物，然后他说南关的腰子饼可以吃到小时候的味道。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可以这样，我们带一波不是本地的粉丝去本地找一些本地的听友，让这些听友带我们吃，
1: 就是我们外地帮会去找本地帮会。
0: 对，这样不就行了吗？
1: 那本地帮会他们好，为什么达老师会在
0: 达老师是芜湖人啊，
1: 我知道达老师是芜湖人，然后达老师怎么现在也在听俺们节目吗？
0: 达老师
1: 他不在外面啊。
0: 哦，陶记小刀面
1: 啊。
0: 哎呦，我跟你讲，
1: 达老师，这是可是你家
0: 看到达老师发的这个头记小刀面，我就知道这家肯定很好吃。我就喜欢这种，就是可能门头看上去没有这么华丽的，就是小的这种苍蝇馆子，然后基本上他们可能是那种夫妻店，嗯，哎，或者说是家里亲属一起开的店，啊，这种就非常非常的香。然后他这个，你看他这个陶记小刀面始建于1980年，
1: 啊，
0: 嗯，
1: 达老师，你上次跟那个蚌埠的哥一起去吃的那个，然后他们家老板娘还怪漂亮的那家是哪一家来的？
0: 啊，这又是什么店？
1: 就是一家包子店还是？嗯，
0: 是谁告诉你的？
1: 我看到的。
0: 哦，这样是吧？
1: 哎呀，
0: 哦，
1: 我刷到的。
0: 香的很，香的很。那个土茶就说了，无土就说，哎呦我的妈呀，扣钱。扣腰的钱，
1: 你们到芜湖来，我要报名，就是本地的帮会。
0: 哎，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我们带着一些不是本地的听友到本地去找我们本地的这个听友，这样子呢，我们相互之间汇聚一下，然后呢，就让本地人带我们去吃这些街头巷尾的小吃，就不要再去吃很大的那种店了，对吧？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一份麻辣烫，你们爱吃多少钱吃多少钱就是的。
1: 但是我就怕本地的听友跟你讲，我们家楼底下的麻辣烫最好吃。
0: 哎，
1: 就像淮南的朋友讲，俺们
0: 本来就是啊，
1: 楼底下的那个牛肉
0: 汤，就我家楼底下的牛肉汤就是好吃啊。
1: 那是因为你们懒，你们不想往旁边跑。
0: No， 其实真不是。
1: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每一个淮南都觉得自己
0: 家？就是因为家楼下的就是很好吃啊。
1: 那每个人的楼底下都有啊，
0: 这是口味的问题，
1: 每个都好吃。
0: 口味
1: 那不就是因为你懒，你不想到别的小区去吃吗？
0: 达老师已经跟你说了，是这个小刀面陶记小刀面对面的馄饨。
1: 啊，那老板娘可，
0: 哎，
1: 手艺很可以。有点老板娘手艺很可以，我看的那个视频，老板娘手艺很可以。
0: 嗯。嗯，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芜湖的许氏砂锅，他说这一家的麻辣烫特别好吃。哦，
1: 我们不是可以喊达老师带我们去吃吗？
0: 这样是吧？这个魂牵梦萦说来芜湖不吃小笼包和煮干丝呀？哦，小笼包和煮干丝，哎呦，好有，
1: 我们应该到扬州去吃煮干丝吗？
0: 好有画面感哦，泰州也有煮干丝，
1: 哦，
0: 嗯。
1: 有朋友讲我要加下群，我现在缠的有点不行，但我们现在也不是现在就去芜湖啊。朋友，我们不是现在去芜湖，
0: 没事没事，没关系，他可能想看一下群里面的朋友给我
1: 们
0: 发过来的。
1: 不是现在去芜湖，
0: 哎，你看他们那个红皮烤鸭子的那个照片
1: 啊，
0: 看到没？真的就是为什么可以烤得如此的这种亮红色，看起来就很好吃，很鲜，很肥美。你们可以接着说啊，我们这个。尽量给你们把这个16个地市的这些美味全部都给你们搜罗一下，怎么吃怎么玩，哎，带着大家一起来这个玩耍也好，或者说是研学也好。
1: 你是打算用一个月，就是每个月去一个地方呢，还是就是一个月可以去几个地方？
0: 一个月去几个地方？怎么去呢？
1: 就是这个星期去这里，下个星期去那里啊。
0: 你可知道搞一场活动需要多少都准备的工作
1: 啊？那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去一个地方，一个城市。
0: 我觉得一个月去一个地方，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啊。那就是说，那安庆起码要排到7月了，
0: 最起码。
1: 安庆要到7月，
0: 嗯，最起码。
1: 然后芜湖要到8月，最热的时候到芜湖。
0: 那我们可以再往后排一排，我中间不能穿插合肥的活动吗？我都奇了怪了嘞，非要逼死王姐。
1: 那不行，我大学时候我就想到芜湖去吃小吃。
0: 你昨天讲的是我不管，我就想到安庆去吃小吃。
1: 那你别管。男人也是善变的。
0: 那个麦辣鸡腿堡说的是芜湖好的麻辣烫普遍排队1个小时，我经历过。你可行？
1: 你这样，阿亮有个朋友
0: 又开始了。
1: 阿亮有个朋友，
0: 嗯，
1: 在现在就在芜湖那边开麻辣烫店的，那胖姐，哎呀，原来在酒吧认识的。
0: 谁跟你在酒吧认识啊？
1: 哎呀，原来俺们两个在酒吧认识的。
0: 没有没有的事啊。他刚才讲的什么？没有，他自己在酒吧认识的人。
1: 你也认识？
0: 我不认识。你等我进了广告再跟我说，我们先把广告播一下
1: 啊。好的。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要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免单呢。 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
0: 啊，
1: 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的19

0: 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朋友们，想必大家都想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却被高昂的正价这个劝退啊，作为抗老修护的爆款，实在错过呢，实在是觉得很可惜。今天乐购908特意为大家带来的是5毫升乘以4个的小样套装，放心入手。它主打的是50%的高浓度玻色因，抗老修护实力出众，夜间涂抹如同是给肌肤裹上了隐形绷带，晨起皮肤是紧致弹嫩。新版的质地呢，绵密的像慕斯一样，推开之后啊，快速吸收，润而不腻啊，干皮油皮都能用。宠粉价呢，4个5毫升只需要198，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另外，卡诗的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个大瓶装啊，有4款热门款都给大家安排上，价格也是给各位打下来了，只需要198就可以入手，还直接可以送您泵头哦。乐购908商城，大家都可以打开一一的去选购喽。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安徽公路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8: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7: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8: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9: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0: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9: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1: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0: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2: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3: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9: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0: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4: 大家好，
15: 智能座驾来相见，
1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

0: 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芜湖往合肥方向的146公里加600米处至149公里加800米处进行门架式标志牌的安装施工，施工期间最左侧的车道和左侧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的15:30施工现场临时封闭管制15分钟，预计临时封闭到这个15:45左右恢复，整个的施工预计到今天的17:30结束，提醒大家。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呀呀呀呀呀！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然后我们全国的朋友都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是的，我们确实是全国的都可以听到，甚至全球的都能听到，因为网络直播嘛，对不对？你通过网络直播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让全球的朋友不管你在哪里都能听到，而且还是实时的，嘿嘿。好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VG 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

0: 人。
1: 今天给你的时间比较长啊，确实有些朋友今天的心情不是特别好，让他们用这首歌抚慰一下自己的心情吧。接下来的，来自心想事成带来的《赌你》。

0: 咚咚咚咚，读你眼神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美丽的世界，嗯嗯的浪漫的诗篇啊啊啊！好，谢谢你。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爷们要脸
1: 啊，
0: 爷们要脸，爷们儿那个他是怎么讲来的吗？
1: 什么？
0: 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实像《南山南》这首歌呢，那个我半个月或者我什么时候就我都能写出来，但为什么后面没出这首歌了呢？因为爷们要脸。你没看过那段采访吗？
1: 没有。
0: 南山南。你

0: 嗯，好。我一直以为想让你唱到这再往后面唱一唱呢。嗯，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哥哥带来的《花心》。
1: 花的心藏在蕊中。得了得了得耶耶，
0: 你的花心为什么不出来？是你太花心了吗？
2: 没事没事，卡顿了卡顿了，这个下一首。
1: 大约在同期。

要咚咚咚，没有你的日子里，我要继续做我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哎，小橙子发了一首歌，小小。

嘟嘟嘟，谢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第一次发歌，能不能放一下？可以，来自夜空的心带来的遥望。

谢谢，下次再唱歌的时候记得，就是可以耳机里面听那个声音，然后听得再准确一点，或者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跟那个节奏有点没有卡上的话呢，最后在合成的时候把自己的人声往前面调一点，或者往后面调一点都可以啊。接下来听到的是雨落花生带来的《忘了你，忘了我》。

忘了我。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兄弟，这个唱的可以，这个唱的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道远带来的你。

0: 谢。
1: 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0: 来，接下来情人，
1: 坎先带来的情人，盼梦里有没有？哎呦，哎。

0: 最后一首歌来自12121带来的你要的爱，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的节目以及本周的快乐出发的节目了。
1: 我是优啊，
0: 我是大胖，
1: 下周一早高峰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4: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9: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5: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是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来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说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像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者说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6。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8: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3: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4: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5: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4: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1: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4: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9: 大家好，
20: 智能座驾来相见，
2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4: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2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11: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近日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记者今天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的相关整改工作。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合肥市教育局了解到，为了便于高考考生提前踩点心中有数，6月6号下午的4点到6点，合肥市全市的高考考点将对考生开放，考生可以携带准考证安检之后进入考点来查看了解考场的分布，但不得进入考场，切勿携带手机等无线通信的工具、录音笔等电子的存储记忆录放设备等违禁的物品，以免安检受阻。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吴河高速芜湖往合肥方向146公里600米到149公里800米的地方进行门架式标志牌的安装施工，那么施工期间最左侧的车道和左侧的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的15:30下午的3:30施工现场是临时管制封闭15分钟，预计临时封闭到15:45左右恢复，整个施工预计到今天的17:30结束。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这个通行的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哈，出行的时候有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4085.24点，下跌了13.40点，跌幅是0.33%。深证成指的点位15718.28点，下跌了143.64点，跌幅是0.9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4083.92点，下跌了41.15点，跌幅是0.03%。 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巅峰对决，声浪来袭哈！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的总决赛来了哈！从海选的这个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够以身为剑，征服严苛的评委，谁又能够以心传情打动现场的观众哈？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来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3: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维权进行时。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提醒大家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那么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代班主播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同时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安全出行方面的一些提醒，还有近期大家关注的跟安全出行、跟交通出行有关的一些内容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公益普法的单元，依然会有一些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通过案例，我们来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在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自己，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6月1号将会实施的这个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其实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之下去驾驶车辆，容易出现像视线模糊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短暂的睡眠哈，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时驾驶人是不是处在一个疲劳的状态，这种认定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准确的精准的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呢，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那么标准的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也就是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那么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这样的一个规定哈，是不是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针对这个问题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标准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刚才我们说到的，它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其中的相关规定。那么，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的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那么刚才的这个规定，晚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车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

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它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的一个经营的活动，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的经营活动。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的时间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定？那么这个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的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于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一个规定哈。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当中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并且呢这样的一个规则，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在这个适用于哈，用来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的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一个认定。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最近发现了这个合肥部分的高架桥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志哈，交警提醒应急停车位。对，没错哈，可能不少的车友最近都发现了，这个高架上也能停车，能停，但是你不能够随便停哈。人家也说了，应急停车位，最近呢，合肥交警就干了一件，这样便民利民的事情，他们梳理了合肥市全市范围内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一些空间，充分利用原有的导流区和加宽等待的区域，首批一共施划了30处应急停车位。目前呢，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经率先启用。这些应急停车位配备了醒目的标线和提示牌，交警提醒应急停车位哈，用来怎么停车呢？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车呢？专供车辆发生故障了、轻微的事故或者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下来临时停放。那么遇到突发的状况的时候，驾驶人可以迅速的将车辆驶入车位，安全的去等待救援，既避免了二次事故的这个风险，也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对于主线的车流的一个干扰哈。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应急停车位的它的功能，有点像那个高速公路上的应急停车哈，非紧急情况不要随意的去占用，它有它特殊的，就是专供某一类型车辆停车的一个要求，车辆发生故障了、轻微的事故或者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下来停放。

0: 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引。

0: 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FM 90.8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微信平台上一路小跑留言说，这个临时号牌是不是就可以不被拍，看到了有临时号牌又闯红灯的这种情况，哎，特别的危险哈。临时号牌呢，它是新车上路的一个临时的通行证，但是它不是护身符哈，不能够无视交通法规，这个任意的这个出行，其实有交通违法行为还是一样会被处罚的。所以呢，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只要您开车上路哈，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有序的通行，按照规定的这个车道速度来通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那么近日呢，这个马鞍山交警经开大队是接到群众举报，说一辆无牌的轿车闯红灯，那么交警就迅速的展开核查，发现这辆车当天晚上分别在两个路口连闯两个红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监控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后来经过调查了解才知道，这是新车，只有临时号牌，驾驶人呢就以为临牌不会被拍，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无视红灯。所以呢，就像刚才我们有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可能有一些车友，有部分的车友有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其实不能有哈。首先它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需要啊，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另外在出行的时候，只要你开车上路，那么就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那么刚才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车友经过批评教育，驾驶人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交警也依法对其两次闯红灯的行为罚款扣分。那么驾驶人因为一次性记满了12分，需要重新参加科目一的考试。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临时号牌是没有取得正式牌照前的一种过渡性牌照哈，它和正式的牌照其实性质上是一样的，处罚力度是一样的，只要有违法都会被记录，不要有侥幸的心理。第二，临时号牌放置的位置哈，临时号牌应当在有效期内张贴于车前后玻璃的左下角或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地方。如果因为特殊的情况要延期使用临时号牌的，要依法来办理临牌的这个延期手续。驾驶临牌过期车辆上路行驶，不仅交管部门将会严惩，你就没有牌了哈，那么也属于保险免责的一个范围，所以呢需要大家特别的注意哈。临时号牌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的号牌是相同的，所以它不是你比如说超个速啊，这个闯个红灯啊，有侥幸心理啊，这样的一种不合规不合法的交通出行行为的护身符，它起不到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哈，我们经常会说，你也会经常在路上看到这样的一些提醒，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交通安全由不得半点任性，千万不要拿你的安全，拿别人的安全，拿你的生命，拿别人的生命去试错，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你来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那么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哈，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的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那么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但是名额有限哈，所以呢，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平稳顺畅的。我们需要提醒各位关注到的是，在吴河高速上，芜湖往合肥方向146公里600米到149公里800米的地方进行门架式标志牌安装施工。那么施工期间，最左侧的车道和左侧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的15:30，施工现场临时管制封道15分钟，预计呢临时封闭。15:45左右恢复整个施工，预计到今天的17:30结束。提醒大家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9: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2: 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是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的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是17到1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好。
10: 析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2: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083.62点，下跌了15.02点，跌幅是0.3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704.04点，下跌了157.85点，跌幅是1%。那么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4077.94点，下跌了47.13点，跌幅是1.1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
13: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

0: 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顾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3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那如果说哈，今年你们家中有高考的学子，或者说你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此时此刻哈，你就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关键词绿丝带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今年我们还邀约了，还邀请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7: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8: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9: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7: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进入到维权进行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公益普法的环节。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今天的公益普法的这个环节，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这个权责怎么划分？交通事故当中，乘坐网约车的后排乘客没有系安全带，他需要对自身的受伤情况来承担责任吗？我们来看，了解一下，学习一下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时间是在2024年6月哈。高某等六个人乘坐网约车去往外地，当天的4点左右，这辆网约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因为雨天，那么这辆车没有降低车速而追尾了前方的货车，造成了车辆受损以及乘客高某等六人不同程度受伤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后来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网约车的司机赵某他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这是赵某网约车的司机，货车司机张某负有次要的责任，乘客高某等六个人没有责任哈。那么在事发的时候，高某乘坐的网约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他系了安全带，那么其他几个人坐在后排都没有系安全带，其中有一个人还被甩出了车外，左手臂断离受伤了哈，受伤可能还比较严重。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这起案例当中涉及的网约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座位险等哈，我们叫假保险公司，因为两辆车嘛，网约车在假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座位险，那么涉案的货车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特种车车上人员责任险。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事发之后，乘客高某等人就将这个网约车的司机这个赵某、网约车挂靠的公司、货车的司机张某以及涉案的甲乙两家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请求判令赔偿相关的损失。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审理的这个过程哈。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高某等六人的损失应当先由涉案货车所投保的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来承担赔偿的责任，超出了这个部分哈，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责任来划分。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一个规定，被侵权人就是被害人，被受伤的这些人哈，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虽然说后排的乘客没有系安全带的行为和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的关系哈，交管部门也没有认定他要承担事故的责任，但实际的情况是，如果说他们系了安全带，就可以减轻整个损害的后果。他没有系安全带的这个行为增加了自身的危险，客观上也造成了他们自身损害结果的扩大，所以呢，没有系安全带的五个人应该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要来承担10%的责任，剩余的损失由网约车的司机赵某、货车的司机张某按照事故的主次的责任来均分，分别承担这个65%、25%的这个赔偿的责任。好，这是一个，就是你系了安全带，你的损害就会少一点，但是你没系安全带这个行为本身虽然跟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交管部门也没有认定哈，交管部门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是网约车和货车的事故责任，但实际的情况是你没有系安全带，你导致了整个损害结果的扩大，所以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他是要赔偿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系有安全带的高某他不需要对自身的损失承担责任，他的这个损失是由网约车的司机和货车的司机按照事故的主次的责任来进行划分。 因为这起案件涉及的人员比较多哈，可能听起来稍稍的复杂一些，但实际的情况就是你系了安全带，你对整个事故结果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损伤，没系安全带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为，导致了结果的扩大，所以呢，在承担相关责任的时候，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你自身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目前的副驾驶系安全带其实成为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大家都知道，但是许多人对于后排是不是要系安全带还存在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不需要系，实际上你需要系，只要在车上你都需要系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哈，不论是前排后排你都要系。大量的数据也已经表明，大量的案例也已经表明，规范的使用安全带可以大大的减轻损伤的程度，降低事故的死亡率。那么从这个法律的层面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的规定，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其中的乘坐人员就包含前后排所有的人员。所以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出行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有序的通行，控制好您的车速，控制好安全的距离，无论是这个前排后排，你都要系好安全带，保障好自身的生命安全。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是公益普法的单元。刚才分享到的是，跟这个交通出行有关的一个案例。接下来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我们的日常消费有关的，跟 AI 技术有关的一个案例。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商品的这个宣传图，在与实物严重不符的情况之下，还谎称是实物拍摄，它是不是能构成消费欺诈？那么最近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审结了一起因为商家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引发的商品销售者的责任纠纷案，认定商家的行为构成了欺诈，判决其在退货退款的基础上向消费者来支付三倍价款的赔偿金。事情的基本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是2025年4月21号，消费者钟某通过网络平台在常某的这个店铺内购买了衣服两件，一共411元。两件商品的详情的页面哈，在网络上介绍的时候都标注了温馨提示，由于这个光线显示器等原因，图案的颜色可能和实物有细微的差别。而在购买之前，消费者钟某也是特意发了商品详情页面的这个图咨询商家，哎，我这个图片当中的模特和衣服是不是都是实拍？那么商家明确答复，我们店铺的图片都是实物拍摄，并且提供了模特的身高、体重、尺码信息。好，这个相关的咨询完了哈，这是我们网购日常生活当中网购的第一步。接下来，付款等着收货。收了货之后，消费者周某发现实物和宣传图片存在显著的差异，整体的花纹呐、造型啊、层次啊、等等这些和图片都不一样。那么周某就认为商家构成了欺诈，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货退款，并要求三倍价款赔偿。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哈，这起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商品的图片都是 AI 生成，商品的详情页面只有 AI 图片，商家没有提供任何实拍图片或者照片，也没有标注图片是 AI 生成的这个说明。那么法院审理后就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经营者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宣传，是不是构成消费欺诈？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应当真实、准确地展示宣传商品或者服务信息。那么经营者对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介绍宣传的内容负有审查的一个义务，要确保所展示的信息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实际的情况，不得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虚构夸大有关的特征。那么刚才我们分析的这起案例当中，常某他的服装公司使用了 AI 生成的和实物存在显著差异的图片进行商业宣传，这是他的一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行为，并且在消费者钟某咨询的时候虚构实物拍摄、真人模特等这样一些关键的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些信息就导致我们的消费者陷入到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该错误的认识做出了购买的决定，这个行为就构成了欺诈。所以呢，最后判决常某的服装公司在退货退款的基础之上，按照货款的三倍标准向消费者钟某来支付赔偿金1233元。很多人都看过 AI 生成的一系列的图片也好、视频也好、短视频也好，对吧？应该还有很多的人都会用，因为特别火嘛，特别流行嘛，大家

都在讨论关注学习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法院妥善的处理新技术应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关系的一个积极的探索哈，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商业宣传当中的合法的使用，应该说是具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意义。首先，它厘清了技术行为的审查的一个边界。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的判决也指出，法律评价的对象并不是经营者是否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而是经营者运用这样的一个技术以及该行为是不是对消费者构成了一个误导哈。你用没有关系啊，你要标注清楚，并且消费者在咨询的时候你要明确的告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分就有效的避免了技术中立成为不法经营者规避法律责任风险的一个避风港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也确立了经营者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审查义务规则，也明确了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宣传信息要客观，要准确地反映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的情况，你要真实哈，你要准确。如果说生成的信息和实际的信息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经营者没有如实的告知消费者，导致他陷入一个错误的认知，应当被认定为构成消费欺诈。好，所以呢，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厘清了相关的边界，也有助于引导市场主体在技术运用当中一定要坚守这个诚信的原则。另外呢，也提醒我们大家在网络购物的过程当中，更加小心一点吧，更加仔细一点，去辨别相关的信息的一个呈现。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所有的经营者要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哈。那么，您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消费者咨询的解答，一定要真实、要准确。11:52，我们到这里要结束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提醒大家，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下周一上午的11:00，我们再会。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6: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5: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6: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7: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8: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7: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9: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8: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0: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1: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7: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3: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8: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2: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3: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2: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8: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兰州大学一名硕士毕业生小冯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意感谢学校保卫部默许拾荒老人入校谋生，引发全网共鸣。小冯写道，老人每日进校捡拾废品，临走总会把垃圾桶周边打扫干净，这份双向的善意是兰大教给他最重要的一课。毕业致谢写尽感恩，平凡小事照见初心。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一所大学的风骨从来不止于高楼大厦、名师云集，更藏在细微处的人文温度与价值坚守。兰州大学呢，实行预约入校的刚性管理，维护校园秩序呢是基本底线。而保卫部呢，对于拾荒老人的默许放行，并非制度松弛，而是在规则之上留下了一份体恤与尊重的柔软留白。这份善意啊，不张扬，不刻意，却最动人。教育的本质呢，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人格，涵养情怀。课堂上的理论，书本里的道理固然重要，但是三年以来日复一日默默无声的包容，远比说教更有力量。兰州大学呢，用行动告诉学生，真正的文明是对弱者的温柔，真正的格局是对平凡人的体谅。这种看不见的教育啊，悄悄在年轻人心里种下了尊重与善意的种子，也让他们明白学问之外更要有人情。毕业生小冯把这件事郑重地写进了论文致谢，恰恰说明了他读懂了大学精神的真谛。他感恩的不只是知识的滋养，更是这所学校传递的价值观，那就是不求光芒万丈，但求温暖有光；不求兼济天下，但求力所能及。这份朴素的感悟正是教育最珍贵的成果。大学之大，在知识，更在情怀，在规则，更在温度。兰州大学的这份善意留白，无声却有力，它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是润物无声，最美的校园是心怀众生。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高速方面路况信息的最新消息。G 三金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啊，主线处在封闭状态；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口、出入口处在封闭状态，工期内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啊。再次提醒，G 三金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的主线处在封闭施工状态，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都处在封闭当中，工期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除了打卡报道以外，我们的乐购908妖哥又发财了。我为什么又发财了呀？这天天说我发财，我发在哪儿了呀，大哥？那天买了个基金，结果今天到今天已经亏掉。今天那个基金重仓的半导体全部大幅下跌。我就亏得我都不要不要的，大哥，我这又在哪儿发财了？我为什么又发财了呀，大哥？你们天天说我发财，我就发财财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乐客开聊，发不发财的不那个，但是给大家提供好东西那是我要做的事儿。乐购908今天要给大家带来新的产品啊，一定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个关注一下哈，咱乐购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究竟是什么啊？哎，拳头产品啊，朋友们，想必大家一定想试试赫莲娜黑绷带，被高昂的正装价格劝退的黑绷带啊，作为抗老修护的爆款啊，错过实在是可惜啊。啊，一定要试一下呀，小哥哥小姐姐们。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哎，咱商城里边啊超受欢迎的黑绷带啊，的的确确超受欢迎啊。黑绷带这个产品除了贵没毛病。那么今天乐购908特意带来的是5毫升乘4小样套装，放心入手，主打50%高浓度玻色因，抗老修护实力出众。夜间涂抹如同给肌肤裹上隐形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啊，晨起肌肤细致紧嫩啊，新版质地像绵密的慕斯，推开以后快速吸收，润而不腻，干皮油皮都能用。整套一共多少？20毫升，这个分量接近于半瓶的正装，因为正装是50毫升嘛，它是20毫升，就等于差不多半瓶的重量。宠粉价多少？198，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出差旅行十分便捷啊！这个想要尝试黑绷带精简抗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要气质出众，除了做好脸部保护，发质也要跟上啊！今天我们乐购908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超大装，4种热门款全部安排上，价格只要198就能够到手，1000毫升啊，兄弟姐妹们，还送泵头啊！这个学生党都能够闭眼冲，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啊，每一款都适合不同的发质啊。那个叫元气浆透明瓶，主打控油防控啊，防脱，然后白金复活，这个是细软塌头发的天才，像我这种就又细又软又塌的啊，就用白金复活比较合适。还有双重功能啊，油头加受损发质都能够这个叫进行救治啊。还有一个叫黑钻耀元啊，就热销款，添加鱼子酱奢护成分，深度滋养干枯秀发，就把你烫头发烫得比较厉害的，1000毫升大容量啊，今天在乐购908直接198拿下，还送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心疼，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油头细软塌、干枯受损，总有一款适合你。库存不多，想要卡诗自由的宝宝们赶紧抓紧时间冲啊！乐购涵盖美妆、服饰、生鲜、母婴等等等等，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免费退啊，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到乐购908首页进行随心选购，方式啊，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欢乐的乐，购买的购，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啦。兄弟姐妹们，大家抓紧时间来上一趴。另外还有啊，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个我们的叫什么巅峰对决，声浪来袭，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啊来了啊！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见证无数新生力量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以声为剑啊，征服严苛评委，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由江汽集团和安徽交通广播一起共同带来的，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带来的啊，就汽车主播大赛。还有啊，就在同一时间段里边，2026年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也是再度如约起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家中有高考学子想要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还邀请省体育冠军，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唠嗑开聊就在此刻，我就想问一下，打卡第几天第几天的小哥哥小姐打了没啊？打了没啊？打了没啊？人呢？
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嘞，欢迎各位 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一起开趴。哎，人都到哪里去啦？你在押韵，我看一下到底谁才是倒数第一来了。我去吃高喝寡，你这个点儿卡的呀！
3: 大姑，哎，相见时难别亦难，千里江陵一日还。
1: 哎，
3: 遥知兄弟登高处，正在打窑换酒泉。
1: 好嘛，古诗大集锦，还顺带打了姚哥，曲高和寡我高高，我是服了你了，哎呀，好嘛，哎呀，四首诗啊连在一块儿的，大家再听一遍啊，他是，
3: 所以我啊，相见时难别亦难，
1: 东风五里百花前，
3: 千里江陵
1: 啊，
3: 一日还，
1: 就变成千里江陵一日还，
3: 遥知兄弟登高处，
1: 啊、片插茱萸少一人，
3: 啊，换酒泉，
1: 刘刘刘刘刘啊，曲高和寡我刘啊，好刘哎、啊！然后啊，再来听啊。
4: 彪哥，我是又来打卡了，今天是周五耶。
1: 好的耶，依依宝宝周五了，快乐快乐。瑞平说第一到一打卡成在第三名的第四名。
5: 今天是第三天打卡
1: 啊，软软是不是？软软们
5: 开心的美妙的一天。
1: 是的，明天不用上班，不行，明天哥还要直播呢，哥还要正常直播呢。然后零度啊，
6: 卡过。打窑就是酸和碱的中和反应，没有现象，没有明显现象。打窑了，
1: 就都我打我都现在都不那么明显了吗？好的 ，Jake 说打卡第十天，来碗牛肉汤，欢迎我 Jake 打卡，芝麻糊打卡，然后妖哥又发财了，然后这个是
7: 908908合肥绕城高速。从西往东，
1: 这是前面的路况啊，这是53分的前面的路况啊，那不算我们节目里边的。好的，好的，那个那就是这个叫谁打卡第一啊？那个妖哥又发财了，打卡第一啊。然后瑞平第一到一打卡，你编外了瑞平。然后打卡，编外卡忘了，没事儿，人在。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8: 客官，里边请。
9: 2859，
10: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我们一起开聊。哥，你那咚哒啦哒咚哒咚哒咚哒啦哒咚哒咚来了，兄弟们，我不能少。

0: 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这个叫什么？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一起开聊啊。那个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啊讨论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在工作当中啊，会说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说话和非说，你看妖哥就是典型的说话，但他不会说话。来，我们来听一下，就工作当中你们认为什么东西比较重要？哎呀，到底怎么会说话？来，等会儿再聊。
1: 手握方
0: 向盘，就是不会说话，你老是承认我承认。
1: 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啊，就是怎么会讨论到这个话题上面来的呢？就是有一个博主啊，有一个互联网博主啊，他在那个就是博上发了一个他讨论话题的一个帖子，结果这个内容啊就被大家就引发热议了。我们来听一下啊，他说他给这个他的一个女同事发了一个微信通知，说姐，明天9:30有时间吗？老板让我跟你说一下，明天会议室开会。他就问他这个同事，他说明天你9:30有没有时间？他说明天呢，老板通知了要开会，明天9:30要开会。然后对方就回了他一句话，说你觉得呢？哎，然后这个小妹妹就懵了，她说我觉得什么呀？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空啊？然后两个就吵起来了。小龙说，哥高高打腰不但没有瓶颈，反而打出了新高度。哎呀，烦死了，我跟你讲，我为他无限的创作才华感到非常的烦恼。 无论如何快马加鞭，叫什么奋蹄直追也追不上。你什么蹄啊哥？我是自在娇音恰恰蹄。滚，你还自在娇音，老一点就是了。怎么了嘛，怎么了嘛，老娇音就不是娇音了吗？此处要模仿贾玲女士的口气，老娇音就不是娇音了吗？我是老鹰，你可以简称我老鹰。小孔说，再不听哥又要去大漂亮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好，结果这个女生啊，就因为这一句话啊，就是问他，她说姐，你明天9:30有时间吗？老板让我跟你说一下，明天会议室开会。然后对方就很不客气的回答，你觉得呢？两个人就干起来了，就吵起来了，不愉快了。我觉得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空啊？两个就开始反问，互相那个攻击。这个时候有一个网友就站出来说，他说小朋友，你这啊不叫整顿职场，你这叫引火烧身。他就说了他工作当中的一个细节，我觉得啊，读给大家听真的是恍然大悟啊，我开悟了。兄弟姐妹们，你们认为工作当中什么最重要啊？就是说话是不是最重要的？你会不会说话？你是不是个会说话的人啊？讲一讲，可以讲一讲自己的具体情况啊。他说这个网友留言，他说这个你的这个同事的情绪大概率是针对老板要求节假日开会的安排，而不是对你个人。但是你现在跟他回你觉得呢，回那个你有没有空，我怎么知道？你回了这样的话，这就变成私人恩怨了。对公的事情切记不要带个人情绪进去，也别被别人一点就着，本来有理都变成无理。老板让你通知，你要做的就是通知，而不是问对方有没有时间。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转老板通知，明天早上9:30某某会议室开会，届时请您参加，若不能参会请告知不能参会的原因，谢谢。如果这种情况下他还回你你觉得呢，你就直接重复后半句，若不能参会请告知不能参会的原因，谢谢。他要接着跟你情绪 battle， 你就跟他说，我只负责确认各位领导同事是否可以参会，如果你对会议安排有意见或建议，请直接和老板反馈。啊，兄弟姐妹们，但凡我要能有这个耐心说这么多， 我是有小哥跟我讲，立刻跟我讲，他说我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但是我在单位看人啊，有些不值得的人，我只是微笑点个头。我们老板常说，你觉得呢？我就会认认真真说出我的想法办法。但这个不是说他的老板来回答他，而是他的同事跟他说，你觉得呢？他就让他的同事明天9:30来开老板要开的会。结果同事说你，他问同事他你有没有空？其实我也觉得，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可能不会说什么若不能参会，请告知不能参会的原因，我可不会这样说。若不能参会，请直接向老总请假，谢谢。因为什么？我跟你讲，不管你有什么原因不能参会，我做不了主，我是你的同事，我是做不了主，我才不会给你掰着这么多，还再发一遍，再发一遍，发不了那么多，我就发一遍啊。就是他前面讲的特别对啊，你不用去问对方你有没有时间，你就说那个，比方讲啊。你这个张老板啊，这幺哥当回老总啊，张总通知啊，明天9:30开会，明天正好星期六星期天，你对张总有意见，你可以直接找张总，你不用把意见发到我身上来，不用把怒气发到我身上来，你就直接就不要跟他问，哎姐你明天有没有空啊，老板通知开会啊，他有没有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负责通。

0: 职就好了呀。你不要揽事儿上身呐、啊，还跟他吵架，没有必要啊！老板叫你开会的，又不是你叫他开会的，你管那么多呢？你通知到不就得了呗？不能开会的，请直接跟老板请假，因为你俩是同事，你管不了他，他没有那个叫什么。转老板通知这句话够得很了，还 battle 那么多，我再不 battle 的话，发两遍发三遍，我就直接跟他在后面附一句：老板通知明天早上9点开会，各位小哥哥小姐，明天早上那个老板通知临时通知开会，若那个有自己情况不能开参与开会的，请直接向老板说明原因。是我会直接回复已通知到。那不用，那现在办公基本都是留痕的，兄弟姐妹们。小哥小姐们，我就问一下啊，就面对这种情况，你觉得自己在工作当中会说话吗？我真的不太会说话，我承认，我自己承认，我老老实实，我情商低，我不光得罪老板、得罪同事，我还得罪我粉丝，我经常得罪兄弟姐妹。我是个情商非常低的人，是因为大家宽容我，我才能活到现在，不然我跟你讲，我早都给灭了，我跟你讲，我得给灭100次了，以我这个脾气和个性，我早都给灭100次。请问你是在工作当中会工作、会说话的人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传授？啊，你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还有语音啊。来，我听这个语音。等会儿先，我本来是准备带大家一起听歌的啊。现在先不听歌，就是等会儿再听歌啊。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我把我这个音乐关掉啊。好，来听。
1: 我的乖乖，哪有这么麻烦？就直接一下，明天早上9点半要开会，通知你一下啊，然后就走了，就可以了吗？如果不放心的话，就微信通知。保留一个痕迹。
0: 对，保留痕
1: 那
0: 迹。
1: 至于他后面去或者不去，他不去你肯定要讲一下，但是跟我讲还是跟公司老板讲还是怎么讲，那不是我的事情，我就通知一下。
0: 对，
1: 哪有这么麻烦？
0: 对，我也觉得，但是问题是工作经验不足的妹妹啊，你看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例子里边啊，这个女生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她就是哎，姐姐你明天有没有空啊？那个老板通知了，明天早上9点半开会。然后对方就回答：“你觉得呢？”他可能是对方是可能对明天早上9点半开会是有意见的，但是这个气就撒到他的身上。你不用问他啊，你问他干？你就负责通知，你问他干什么？那本来没有选择的余地的，现在别给你一问问出选择余地来。听一首，一定要听一首让大家能够嗨起来的歌啊，兄弟姐妹们！我把那个这会儿这样啊，我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是一个，就是特别会说话的人吗？我把那个我马上把，稍微等一下，我先来把那个。你看啊，那个村花也说了，他说通知事情就不要用询问的语气，直接说事儿，陈述句告诉结果，不要让他有话反问你。哎，这个的确是这样啊，啊，就是有事儿说事儿，你不要用商量的语气，你要商量的语气的话就麻烦了。你要做的其实就是把通知传达到位就可以了，啊，说老实话啊。就是你要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把通知传达到位，其他的事儿不归你管，你管不了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出现，你可以负责任，这是没问题的。比方说啊，你是一个很负责任，你要哎，这个女生说，哎，那我明天开不了，那个你可以帮忙，如果关系好啊，可以帮忙说啊，我可以帮你问一下啊，问一下老板。如果关系不好，那你说，那你直接去跟老板说好不好？因为我也我只负责通知，姐姐我只负责通知，对吧？这不就是这样吗？这个人都这个可进可退。啊，可攻可守，这个叫什么？就不要把他一下子一闷棍就打死。但另外一方面啊，这个小姐姐也是的，你有气，你撒到人家妹妹头上干啥？你还不是看人家好欺负吗？啊，我讲句不好听的话啊，那个你还不是觉得人家好欺负？我们基本上通知开会啊，都是，明天下午3点啊，大家到那个会议室开会，啊，如果不能去，请向领导请假。就直接了当的，非常非常清晰，没有任何一点废话，啊，就直接了当的，就是明天下午3点钟开会，然后你那个叫什么，你们明天下午开三点钟，如果不能开会，如果不能来开会的各位，请向领导直接请假，啊，根本没有那么啰嗦的语言，说哎呀，我还要给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这个该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是可以体谅的，这就需要有，讲白了，要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才能够解决问题啊，要比较丰富的经验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好嘞，到现在歌都没听，哎呀，来听歌，兄弟姐妹们。

0: 哒哒哒，马上去进广告啊！进完广告我们再回来再听啊。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1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温度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合肥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状况良。这个天适合出去喝杯咖啡啊，兄弟。我又馋咖啡了，我承认我是喝不了一点酒。我跟你讲啊，刚刚啊，巢湖玉心还给我发了一个，我的个，你们可太有才华了。他说每天正午乐逍遥，喜从天降捡到宝，曲高和寡我高高，打摇才艺不得了。哎呀，眼前有景道不得，玉心打诗在上头啊，兄弟姐妹们。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0: 好嘞，歌终于来了，来来来来，把歌听掉。我在这醉拳听了半天，搞了半天，听个头都就跑得了。哎呀，凡神今天话题聊得有点密啊。

好吧，这首你看你们又讲不喜欢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版的歌曲，可是这个 AI 版的歌曲真的是挺好听的呀，怎么样？醉拳，醉拳好不好听？兄弟姐妹们，好不好听？好听吧？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职场工作过程当中会说话的重要性啊。有人说，我就拿个两三千块钱的工资，我还会说话？那当然，不会说话两三千块工资都拿不到，不说话一直只能拿两三千块钱工资，四五千块钱工资拿不到了就。当然要，当然要会说话。光光说我五百，我不也讨好？你讨好不了一点，你那五百没拿到。好的，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在职场工作当中，工作过程当中会说话是不是很重要？大家在微信上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可以上抖音啊，我上抖音，我已经把抖音的直播，抖音现在很凉，我自杀了，我要自杀，我抖音现在好凉好凉，没人搭理我，没人理我。现在今天股市好凉好凉也就算了，叫什么抖音也好凉好凉，不想活了。我就跟他们讲，我就真的是很重要。问题是谁会教？这不就一堆的人在教吗？今天大家不都在教吗？听雨轩，大家不都在教吗？今天大家都在教。我们今天聊天的时候，大家都在教。犄角大王说，小老妹应该是刚入职不久的新人吧，吃一堑长一智啊。前面的哥哥姐姐说的都是经验之谈，非常在理。我想说的是，总是说别把同事当朋友处，这话对不对有待商榷。但是这种一次性让你认清品行的也挺好。不想认清品行吧，最起码也是个叫什么？最起码也是个情绪不稳定，人家来通知你开会，你倒反过来问人家你觉得呢？我就觉得挺不礼貌的，说实话。而也不要讲同事就不能处成朋友，也不是，我同事里面朋友挺好的，挺多的。啊，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挺多的。真的挺多的，就是不要讲同事里面没有朋友，有。会讲话是天生的，是学不会的。那不是，小芋头说这不是我月薪三千考虑的事儿。我不讲了吗？你们月薪三千的不会讲话的话，你拿不到月薪三千，你很快连月薪三千都拿不到。啊，你会讲话的话，你月薪会涨到五千。啊，就会涨到五千，会涨到一万。你们不要讲什么跟我月薪三千五千的无关，什么事儿都跟你无关。你要这样讲，什么事儿都跟你无关。哦，二十多岁不会说话，三十多、四十多还能不会吗？那这话说的，你去看看《甄嬛传》里齐妃，那年纪也不小了，叫什么三阿哥都长成大清巨人了，他不会说话还是不会说话。职场会说话固然重要，但是必须要带点刺儿，因为太礼貌、太会说话，大家会认为你只会拍马屁。他不是指挥办法，他要看清你。如果你太礼貌，比方说啊，刚刚这个妹妹啊，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有一个小姑娘，入职不久小姑娘，她去通知她的同事，女同事开会，她就发微信给这个女同事，她说：“姐姐，你明天有空吗？那个9:30，那个老总召集大家开会。”结果这个女同事就回发说：“你觉得呢？”小姑娘呢也挺愣的，小姑娘就说：“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她你觉得呢？你开句玩笑，又姐我也不是你肚里蛔虫，我哪知道呀？你要能来就尽量来呗啊，反正我已经通知到了啊，这不就也就带过了。”结果她又回了一句，小姑娘又回了一句说：“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你有没有啊？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空啊？”好，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

我们才来讨论说职场会说话的这个重要性。有人说，哎，关我什么事儿？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想？那什么事儿都跟你不相干。那你要这样讲，那这世上啥事儿跟你相干？这个世界大抵就分为两种，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对不对啊？对吧？陈默说，在学校里边拼的是智商，到职场上拼的是情商。我非常非常认同。啊，你讲。我要有点，那么有小哥、小姐姐、小哥哥立刻就教了啊，很立刻就能够现身说法，说，你很简单，你不要去问他有没有空，你就直接跟他说，明天早上9点半老总通知开会，如果不能来开啊，你去跟老总请假就可以了，通知到了就行了啊。留痕，如果你那个点稍微谨慎一点就留痕，我在微信上留痕。啊，家庭环境不同，有人就是晚熟。哎呀，听雨轩，你给出点招就行了，你跟我讨论一下，你别跑远了，你就说自然。听雨轩说，你这是上帝视角，那我就问你啊，你作为当事人你会怎么处理啊？如果你认为我们都是上哥，你怎么又点我前二哈？不是，我的意思，你别挑这个话题的毛病，你给你出点主意，你觉得，或者说你切身的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碰到了你会怎么处理，你认为职场里边会说话会不会是不是说话，你非要跟我讲啊，你到年纪了就会说话了，这关我三五千的三挣三千块钱五千块钱两千块钱一个月的人什么事儿，你的这话就给你聊死了。你们也属于情商极低的，你在职场上混不下去的那种。哎西你哥都嫌弃死你们了，哎西真嫌弃。岂止身处职场要学会说话，我也同意芝麻糊。就包括你们，我们做节目，我为什么就很有感慨，我真的是就情商比较低啊，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所以我出现了很多问题，带来了我很多问题。小孔说，就是这点钱我还要受你的气，一个大耳贴子就过去，那不可能啊，你不可能打你同事耳光子呀，对不对？嗯，他这种情况生活中没人教他，哎呦，你老纠结这事儿干啥？他不已经发到小红书上，发到网上来了吗？不都引起大家讨论？不又有人教了吗？怎么没人教啊？你跟我讨论讨论，你怎么混职场的？听雨轩，你这个样子，我估计你在职场没混过。职场要时时留证据，问题闹大也不怕，就在大公司，就在公司大群艾特，不然呢，也不好吧，也不好吧。如果我我说句实话，这是哥哥的，就我的看法啊。十七说装老呗，他不行啊。对方问了，你觉得呢？你怎么回啊？装老？那我不晓得，我也不晓得。那姐，你要请假，你就跟老总讲，不就行了吗？对吧？一句话就带过，你要非要跟他吵架干嘛？还有的干脆闹到大群里面去，多大点事儿闹到大群？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必要闹到大群吧。你们都这样的吗？你们都这么工作的吗？如果是我刚到广电上班，老板让我通知张科长你，我是不敢和你吵架的。不，他们都讲的都特别简单，就是叫什么，就是直接搞到大群里面，把事情闹大什么东西的。那作为年轻晚辈，态度谦虚点，不吃亏啊，那不就结了吗？你不就交了吗？听雨轩，你这不就等于交了吗？你就想不要吵架不就得？但我是很反对你们什么事儿都搞到大群，我恰好相反。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闹到大群。兄弟姐妹们，这是我的个人工作生活经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闹到大群。因为一旦闹到大群，你跟这个同事的关系就彻底破坏了。那个曼说不用回复，通知到了就行。对，曼，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不要问他，不用问对方有没有空，来不来开会。对吧？而是直接通知到，啊，做事的方法，我这是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有什么事儿，我都是私底下小，就是短微信，我们自己私人通话。我有不满的情绪啊，比方说我对领导有不满情绪，领导对我也不满的情绪，或者我同事对我也不满情绪，同事对我也不满情绪，就我们都会互相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互相的去沟通。我先私底下沟通，我私底下沟通不了，我在私底下去跟领导沟通。啊，我如果再解决不了问题，那请领导来出面解决，绝对不用，没有必要闹到群里面。啊，哥，今天这期节目我是来学习的，
你看吧，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教，有很多人愿意学吧。啊，不像听雨轩这样就晓得反问，就知道你反驳型人格吧，听雨轩，人家讲一句你反驳一句，人家讲一句你反驳一句。啊，闹到群里人家以后怎么看你？是啊。这个小哥哥说，他说我今天这期节目是来学习的，毕竟《甄嬛传》我只记得那句若有国丧天下皆知，甄嬛为了回宫那一套套的说辞我是一点都记不住，反正你记住结果了呗，你就往这个结果上努力呗，也行，也没问题。小孔说，一味的退让别人就会认为你软弱可欺，尊严只存在于剑锋之上，就上来就干就是了，不服就干就是了。哎，我也是个不服就干的人，但我跟你们讲，我没有像你们这样，我不像你们这样，什么上来就干，不至于，什么一味的退让不存在，啊、哦，不存在，你可以给对方碰个软钉子，啊、哦，可以给对方碰个软钉子，但是没有必要像这样。哥，邵总要通知你，要你通知大胖，以后要中午要跟你一起搭档做节目，你会怎么跟大胖说？我可能会先请他去食堂吃个饭。

淡水说的对，他说一开始就没让过。真的，这个小姑娘，我觉得这个小妹妹，她回复对方，我觉得她就好分毫不让啊。他俩就立刻就吵起来了，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吵，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大事，真没必要吵，你做到你自己本职工作就好了呀。我跟你讲，我可能会先请大胖去吃饭，然后吃饭的为什么就不能是喝咖啡？因为先吃饱啊，吃饱肚子再喝咖啡啊。然后他要愿意，那他再去喝咖啡啊，我们再去喝咖啡。然后一边吃饭，我一边跟他讲，我胖，我跟你说个事儿呗，就是你可能不是特别的高兴啊，但是事儿已经发生了嘛，就是哥跟你聊聊呗，唠唠嗑呗。你喜不喜欢你哥？大胖肯定讲，哎，那幺哥我肯定挺喜欢你的。然后再说啊，那个是这样啊，邵总安排我跟你一起上节目，啊，我怕你没有思想准备嘛，所以我先请你吃个饭，咱俩唠唠嗑，你跟姐先说说你想法呗。大胖说："你要对我图谋不轨啊？那不轨不了一点啊，不轨不了一点。也听听对方看法呗，对吧？我会把意见也反馈给邵总，对吧？然后我也会真的会把意见反馈给邵总。但另外一方面，如果邵总说那这个确定了就是这样安排的，那我们肯定也会服从安排。毕竟我还怪喜欢跟胖哥一起上节目的。这个不困难，因为我跟胖哥的关系不处在一个对立的状态，就我们关系挺好的，我跟包括悠悠，我们都挺关系挺好的，就是我完全可以，我们好好讨论这个事儿，一个咱们也要说清楚，甚至我私底下听一听他对领导的吐槽什么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芝麻糊说以前在 UPS 上班，有个英语单词主管非说我拼错了，我当场没有反驳他，就说嗯是的，我下次注意，心里明白自己拼的就是正确，事实上也正确的，许多事情就是看破了不说破。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就你对，对吧？你是对的，你就我你不要老说人家是错的，是吧？就是非要搞，太需要去迂回婉转了。是的，有些朋友上来就是我为什么要惯着你？不是惯的问题啊，就是你在职场当中处的比较舒服啊，你跟人相处的比较舒服，你自己会身处，因为那是一个你要一天当中大量的时间待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你把那个关系一下就点到怪，我要搞到群里面去，直接在群里面开吵，我觉得大可不必。你只会让别的人看笑话。说实话啊，就是真的真正意义上来讲，你是会让别人看笑话的。这个说我们那会儿在单位的时候，几乎不存在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别说会议通知了，业务等各个事项都是通 AO 邮件群发送相关人员，并且要送领导。你参不参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我也同意啊，就是我们也是，但是我们也有就是通知开会啊，就是除了 OA 通知以外，也有个人通知的，就是私人通知的，就比如发到群里面，一般都是发到群里面，啊，大家要回复一下，就是你看到了啊，避免你没有看到，要收到要回复一下，啊，发消息的时候这个是要有的，这是要有的啊，这是个就像你们讲的工作留痕嘛，对吧？快乐男孩给我发了个语音啊，我来听一下啊，Raz 说我们科室关系就很好啊，比如有一天我起迟了，我们有医生就帮我打掩护，主任那个小瑞上厕所去了，马上就回来，然后给我发消息，赶紧的，主任来了，那肯定的，肯定的，这个我们都会，我们同事也会。哥，你人呢？快来开会啊！我说啊，开会吗？我不知道，就有时候我就会漏掉开会的通知啊什么的。那个，然后他们就赶紧喊我啊，赶快来开会，赶快来。这个我说句实话啊，就大家不要上来就，我就发现有些朋友他就是对抗型的，他上来他就会跟你对抗，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对抗啊。我就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但我个人觉得我不太容易去就上来就跟人家去对抗。就当然，你比方说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节目里有黑粉啊那种，那我可能会对抗。听宇轩说你直接说我得了，不，宇轩不光是说你，不光是说你，就是因为刚刚有朋友说了，说发到群里面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就是采用，还有朋友就是我就拿2000-3000块钱，还要我怎么样？不是那样子的。如果你这样的态度的工作的话，你工作不好的，真的工作不好。要不你不干这个工作，你要干这个工作，我觉得你就好好干呗，好好干才会有机会，好好干怎么干啊？不是说让你去埋头把工作做好吧，把什么我多做多少多少事儿，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我承担了这个办公室里多少多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用点心。这个也不跟年龄没有完全的关系啊。就刚刚宇轩不也讲，他说年纪小不知道，年纪大了就好了。他其实是跟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就是说，如果啊，你从小生活在一个需要你去看眼色，
比方讲你很小，有的年孩子很年轻啊，就非常非常懂，非常非常懂啊。实习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得了，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实习我跟你们讲，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就明白我为什么说不是那样的。我上节目，我现在在上节目，我现在马上可以就不用说话，立刻就开始放歌。我今天就放这个歌，就放歌。我不就拿那点钱吗？我的工作30年了，我就拿那点钱，我没有必要为那么费劲，那么着力。你觉得我是在跟你们聊天，去开直播，去跟大家唠嗑，是在讨好你们吗？对不对？把我工作做好得了呗，我放个歌，播个广告不就得了呗？我少说的好多话呢。是吧？是的吧？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工作态度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在为你的工作去努力和用心，别人是能够感受到的。萧敬腾，怪我这又是林俊杰又是萧敬腾，他们的萧是消失的萧，镜就是镜头的镜啊，疼是疼痛的疼，然后林俊杰是寒风凛冽的凛。直播不是你的主业，不管主业副业，兄弟姐妹们，我就跟你们讲，不管主业副业，我现在主业我的工作我已经拿不到很多工资了，拿不到很高的工资，我没有什么发展的太多的前景，对吧？我完全可以唬你们一点，多放点歌，然后少说点话，我不必跟你们互动那么多，跟互动那么多干嘛呢？对，是的。所以啊，我每次看到大家讲，哎，我就2000-3000块钱，我摆烂的那种态度啊，我真的不太喜欢。我真的不太喜欢。如果大家都那样的话，我这社会没有办法进步，我这工作没有办法干了，我不要干了。对，是的，小 P， 这个时候我们谈到职场当中的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工作方法的讨论归工作方法的讨论，但是工作态度的讨论，不要讨论。工作态度不对就是不对，没有什么好讨论，做错了就是做错了。玉馨说，我最烦那些问他问题他从不给你正面回答，总是习惯性反问你的人，就反驳型的吗？反驳型的吗？公众人物注意事项，就是那你讲错了，绝不是因为公众人物。如果我要是公众人物，我要是注意事项，我要打造人设，打造我的公众人物人设，我才来做直播，才来上班，才来跟大家唠嗑，我跟你讲，没有必要，我没有必要。是的，是的，邓迅讲的对啊，工作不只是工作，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能做得更好，也预示着之后会有更好的发展。因为别人在你的身上看不到可能性，未来的可能性，他当然不会给你机会。对吧？他当然不会给你机会啊，他为什么要给你机会啊？我肯定要给那个更有发展可能的人呐。哥最喜欢的就是999和299。No， 哥最近独宠499。宝宝们，我们499的产品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小哥小姐们啊，这个499产品是真的好，因为什么？因为是为大家的端午节准备的499。

四九九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燕窝四九九，不是，不仅仅只是燕窝四九九，还有什么端午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端午产品啊，什么端午产品？大家还有燕窝粽，是鲜炖燕窝和燕窝粽的集合，小哥小姐们，啊。我哥何止喜欢九九和二九九，我还喜欢四九九。这个四九九它是有道理的，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鲜炖燕窝的礼盒套装啊。这个套装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它是二九九的，我们原来二九九的那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对吧？因为很多朋友吃啊，因为它很方便、即食，口感又很好。它做的它叫115度锁鲜。啊，这样它的工艺啊，就是不用冷藏就可以开盖即食，非常健康营养。燕之屋因为本身做鲜炖燕窝就大品牌，那么在春节期间啊，在讲错了，在端午期间，

0: 营养健康啊。燕之屋的品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品质靠谱，口碑过硬，组合里啊，档次和心意要把它组合在一起。鲜炖燕窝里边是五瓶爆爆珠和五瓶鲜炖燕窝啊，燕窝甄选印尼钻石产区，然后端午限定款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礼盒设计灵感源自端午的传统五彩绳啊，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响。它是一个就是那种粽绿色啊，非常漂亮，很精致。一盒呢是八枚粽子，颗颗真材足料。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有像那个燕窝鲍鱼粽，然后还有雪糯粽，它八咸八甜，就是四咸四甜啊，四个甜粽，雪糯的是甜的，然后还有燕窝粽啊，有那个火腿粽，有云腿粽，有那个叫什么，就是燕那个就是鲍鱼粽，这些粽子是咸粽子啊。然后燕窝关键啊，燕窝粽的里边打开啊，才颗颗真材足料，含有印尼雨林珍稀燕窝，剥开粽叶，边角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正常鲜炖礼盒是299，然后啊，燕窝粽礼盒是368，然后它原来的鲜炖燕窝礼盒是576啊，单独入手都是不便宜的，可是你这样买就便宜了啊。它怎么拼？它给你拼在一块儿，电台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一共多少钱？499，划算力度直接拉满，一个套装把燕窝、把粽子全部包含进去。而且啊，他提前做了预告，这样就给了大家充足的购买时间。就你准备礼物啊，大家小哥小姐已经开始刷499了啊，直接刷，对对，他在微信上啊，直接发499啊，现在下单，端午之前配送到家，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送给父母长辈，送给伙伴啊，上重要伙伴，送给自己的爱人都是合适的啊。夸你有品味，够用心，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直接发499，直接发阿拉伯数字的499啊。工作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贡献方，当然好多小哥小姐就认为，哎，我就拿个3-4千块钱工资就行了，我才不要管那么多呢。不对的，真不对，兄弟姐妹们，那样真不对。我真的那个讲一句啊，好的，我们先进广告啊。
1: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3: 大家好，
4: 智能座驾来相见，
5: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6: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基本完成整改。今天我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明后天雨带将会整体南压，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南方的高温天气会短暂的缩减，湖北东部、安徽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而在北方，随着大部分地区天空放晴，今明两天的气温会持续升高，局地呢或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热意显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合肥市重点局在南二环西延工程二标段基坑施工现场首次运用气膜结构，为安全文明施工提供了全方位保障。本次布室长度达到330米，为安徽省最大的单体基坑气膜，也是省内首个应用于市政工程场景，兼具防尘性、降噪性和智能性的功能，可实现基坑施工区域全封闭覆盖，防尘效率可达到90%以上。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2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看我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知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请归？

好嘞，来自于宝石的心太软啊，说唱版的心太软2025版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刚刚跟你们聊天聊的有点多，今天歌都没放，我歌少放了，我等会儿再放点歌，我得多放点歌。我不高兴，我生气，我不能憋着，我就要多放歌。按你们讲法，我钱挣的又不多，我也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啊？对不对？不是你们刚刚教我的吗？是不是？是的吧？你们也看到了，其实并不合适，对不对？它只是一个私下的情绪的发泄，啊，它不可以成为你工作的真正的人生信条，兄弟姐妹们，我的态度啊，我的态度，你在908待了好多年了吧？我们908不过开播多少？22年吗？我不就待22年吗？嗯，22年，好快哦，就像昨天一样。感谢智能手机和叫什么联网手机，让我们刷手机刷的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一点都不觉得漫长，人生漫长呢。你真厉害，我这个妈的，待22年叫厉害啊？待22年难道不是没地儿去吗，兄弟们？真正有能力的都跳槽跳的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对吧，跳槽都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跳啊，笑死了。君君君说是小儿乱谈吗？是啊是啊，是我呀，兄弟们，是我。时间快是上年纪的体现，俺也是。那俺也是三个字就不必带了，我就是上了年纪，我53了，你多大请问一下。听雨轩你那个情商嘛，我本来以为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结果你这么多一点点。不跟你聊了，生气了，哥哥生气了，不跟你聊。特别是你的笑声很治愈，是吧？我一般看你挺治愈的，他名字叫短剧。你们听我笑觉得挺治愈的是吧？我看你我也很的笑死了，短剧。以前晚上10点播，去哪里能找到你跟你合影？来来，比个烟合一下来，哎呀，搞个豆包不就行了吗？真是多方便啊！这是找豆包给你 P 下图，努力，没有那么麻烦的。庞德春问妖哥：“你们以前是不是在江南新里程里对面？”是啊，省广电中心嘛，那个老的。芝麻糊说：“哥哥心态是真好，也强大。现代人太缺乏这个，哪里强大了？”妹妹尽乱说：“姐姐其实柔弱的很，臣妾柔弱不能自理。”

强大什么呀？乱讲，强大是他们兄弟的事情，我们帅哥帅弟的事情。周末去哪儿？哪儿也不去，大哥们在搁家待着，上直播。开直播。好的，我们今天唠嗑的话题从职场话题讲起啊，就是大家其实反馈还是挺热烈的，就很多朋友说这个就是工作上啊，就是如何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啊，就是职场当中会说话究竟有多重要啊。兄弟们就问一下大家，就职场当中会说话到底有多重要。其实啊我觉得好多小哥小姐还挺热心的，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就是那个妹子去跟那个小姐姐就通知她开会啊，通知她开会，然后她那个叫什么，她就结果两个人一问一答，两个人不够，就其实我觉得是她那个同事有问题，因为她上来就反问她，你觉得呢，就问她，就直截了当的问她，其实直接通知她开会啊，直接通知她开会，她如果有情绪请她直接向老板反馈，你放心她也就敢努力努力再努力，说会说话等于会拍马屁。努力，你这么努力，你这么好，只是因为哥哥会拍马屁吗？啊，我是在拍你马屁吗？努力，对的，我会拍马屁。你会吗？不是的啊，会说话不是拍马屁。不对，大家老认为把会说话和拍马屁放在一块儿，把情商高跟拍马屁放在一块儿，我认为不对。不对的，情商高会说话是懂得妥帖的安置别人的情绪和安置自己的情绪。重点来了啊，敲桌板，重点来了。哦，是懂得安置别人的情绪和安置自己的情绪，啊，请记住重点，好吗？不叫拍马屁，这不是拍马屁，这是让别人认可你，让自己有自我认同感，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们刚刚在抖音里面，抖音的直播里面，我们还在讨论，啊。我们有好多年轻的同事，就是朋友啊，尤其越年轻，刚刚就像那个叫谁，那个听雨轩，啥态度都不好，但听雨轩讲的有一句话讲的特别对，他说，就是这个年轻啊，他往往会更那为什么？因为年轻经历简单，讨好别人是拍马屁，不需要讨好，不需要讨好，只要真诚的认可别人就可以了。不需要讨好，啊，我们有好多年轻的小哥哥小姐姐啊，工作当中，比方讲啊，老板给你施加压力，你忍着，你不吭声，啊，你憋，哎呀，我忍，今天我忍，明天我忍，忍到最后，你在沉默当中爆发，你在沉默当中爆发，啊，冲到他的办公室跟他俩干，啊，你为什么给我安排那么多工作？别人都在那闲着，你就护谁谁的短，这事儿全给我一个人干了。有朋友也问啊，那个刚哎刚当等一下，刚刚啊木和入说讨好型人格和情商高怎么区分？感觉都是不愿意和别人起冲突，不一样。所以我说了，除了安置好别人的情绪之外，还要安置好自己的情绪。情商高的人是妥帖的处理了自己的情绪的。他没有让自己受委屈，讨好型人格是要让自己受委屈的。你哥对你很真诚吧？但我并没有委屈我自己。兄弟姐妹们，这个真的大家要，就是把它调整好。哦。飞翔的胖子说，会说话等于拍马屁这种说法太肤浅了，会说话是用能让别人更好接受的方式来接受自己沟通的内容，从而表达自己达成需要达成的效果，这才叫会说话。对，而且会说话的人恰好相反，他不光没有讨好的感觉，恰好相反，他自己也很自洽，很舒服，别人也很舒服，非常非常重要，兄弟姐妹们，非常非常重要。
爱在身边说打卡了打卡了，打个迟到的卡。不单单职场需要会说话，在别的场合包括在家里都需要会说话，情商高点，否则矛盾无处不在。哥，你记得上一次建议你不要投资基金，现在信了吧？掉坑了。不要提我的基金，哥要自杀，你不要拦我。那我属于讨好型人格，是的，因为

你自己没有逻辑自洽，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是委屈你自己的，知道吗？理解吧？就当我去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先想好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做这个事情我的逻辑是什么，我要达到的愿望是什么，我去跟别人说这个话，我的愿望达成了没有，我的逻辑有没有得到体现，人家有没有认可我。当你获得别人真心的认可，并且你自己也认可你自己做事的方式的时候，你就是逻辑自洽，你是愉快的啊，兄弟姐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脾气不好大家还愿意听我讲话的原因。哥一边学习一边煮饭，好煮好饭了耶，哎呦这个饭看着好好吃哦，哦好好吃。

对，你是妹妹吗？你还是小哥哥？哦，这个饭看上去真好吃。我完了，我哈喇子一下掉下来了，看上去又健康又好吃。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哥哥逻辑思维清晰的不得了，那都被你套进去了。听雨轩，我逻辑思维清晰个屁！我就喜欢往自己脸上贴点金，大家爱听，那还不是因为你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吗？是啊，所以我说情商高低，他跟我们就是是不是态度是恶劣啊，吵不吵架呀、啊、什么，其实他没有绝对的关系，他的关系在于你有没有把别人的情绪，就有没有关注到别人的情绪，但在关注别人情绪的同时，有没有理清和放松自己的状态。想吃不担心胖，没感觉是多幸福。给大姨说馋了，听哥一席话，胜吃十个灌饼，给哥留一个，老李。我也没别的要求，你十个灌饼给我留一个就行，不行半个也照，再凭你死个拐给我。哎呀哎呀，真是的，烦死了。所以啊，真的会说话是一个值得终身去学习的东西啊，不光是年轻人要学习，年纪年长像我们也一样要学习。我仍然还会从大家给我的留言当中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一生当中啊，我们其实都是互相交流的，小哥小姐们。哥，我是 WX， 哎呦喂 ，UFA 你在不在 ？UFA 快来看人家 WX， 好贤惠，好能干哦，毛豆饭煮的好有趣，看上去好有趣。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懒得主动关心别人那啥啥了。我也很少主动关心，但还是有值得我去主动关心。比方说你们到我直播间来，我还是愿意主动关心你们。你们跟在我节目里边，我愿意主动关心你们。嗯，恰恰是因为来自于陌生人的关心，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非常温暖。因为熟悉的人，他会带着某种目的来接近你，他会从你身上有所图，但陌生人的关心往往就是真的关心。不要因为真心罕见而放弃对真心的寻找，因为如果你放弃对一切东西的寻找，你就会发现你真的要抑郁的，你会得抑郁症的。对的，对的，年轻是放，年老是收。年轻我是无差别对所有人都关心，但年老的时候我懂得哪一个值得我去关心，哪一个不值得。哦，兄弟姐妹们，我慢慢的开始这个走向更老的这个年纪段，我已经53岁了，我也不年轻啊。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仍然对生活抱有好奇心，我愿意对大家好。为什么？因为我从对我的粉丝和听众好当中获得了无限的回馈，获得无限的回馈，所以我也愿意关心大家。对的，符合能量守恒，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不要一上来就采用对抗的方式、对立的方式去面对世界。我们完全可以用更柔和一些的方式，软和一点的方式啊，温柔一点的方式去面对别人，真的可以。但我一般我讲老话，如果你过来到我直播里面来闹事儿，黑粉啊什么过来骂我什么的，什么挑剔我，那种我不会搭理你的啊，因为你不喜欢我，所以我也不会喜欢你，符合能量守恒。908是被一群优秀的主播带起来 ，no， 908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平台，他才有能力号召一群优秀的主播待在这儿。兄弟姐妹们，你们常常说不要把自己的能力当成把平台赋予平台的加能这个赋能当成自己的能力，所以妖哥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还挺不错的，但我没有好到我自己想象的那种程度。我要意识到，是因为908的平台足够优秀，才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有机会散发自己的魅力。兄弟们，啊，真的，真的。就是不要把时代赋予你的光彩、平台加持给你的能力当成是你自己的，你永远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好，这样你才能坦率地面对自己的缺点，也能够坦率地看到自己的优点，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去跟别人交流，不会一上来就剑拔弩张，就是那种我感觉就是我锋芒毕露，上来唰就要干你。我一般是人家要干翻我的时候，我讲不中，不行，不服就干，我爬起来我要继续干。但不是说上来所有的人就是要干翻你，没有那个情况。你不是世界的中心，真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去
耐心的去听一听别人的那个想法，然后我自己也做的不好，所以我们互相。

交流努力。就像今天我们讲到职场当中会说话，其实就像爱在身边说的，何止职场，哪一个环境里面，哪一个境地里面，尤其像我们这种以说话为工作的人，哎，我的妈，那就更是。所以我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情商低，智商低。尤其你有一堆优秀的粉丝，我跟你讲，小哥小姐，你时刻刻被降维打击。兄弟姐妹，你们要做下直播看一下那个节目，你们就晓得，真的时时刻刻被降维打击，啊，真的真的。好的。要跟大家说啊，那个你降维打击的还有我匠人啊，那在装修这个市场上绝对的降维打击，兄弟姐妹们，降维来了啊！他们49,990，你没听错，49,999的这个叫什么活动啊？是为什么？因为11周年庆典，装修不用愁，匠人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在合肥他们已经11年了，老牌企业了，算老牌企业了吧。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等到21年的时候，非得要薅他们再给我们来个149,990的大奖啊！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大全包整装啊。这次啊，他们搞的这个叫黄金大奖，还有49,999元免单大奖和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啊，它这个大全包整装包含了什么？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饰窗帘，还有包括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啊，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啊。好嘞，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来听歌啦，听一下，哎，这首歌好久没听，真的好久好久没听，来自于戴佩妮 Cinderella。

好的，在歌声当中跟各位说，今天是周五啊，又是我们这一周最后一期的正午乐逍遥节目，赶紧听啊，不听的话等会儿下个月耀哥就出差去了，耀哥出门去了，你又捞不着我听，好长时间捞不着我听我声音呢，你会想我的。嗯，不要爱上我，我跟你讲，不要想得到我，我很不好得到，不是你得就能得到的。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啊，不，明天不再会啊，星期下个星期再会。周末快乐，兄弟姐妹们，好好的放开肚皮，吃吃烧烤，喝喝小啤酒，吹吹小凉风。等一下我下了节目，我要去搞杯咖啡，哈哈。

0: 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

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的，各位大家中午好，我是小果哈。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好。
1: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096.06点，下跌了2.57点；深圳成指15761.78点，下跌了100.11点；创业板指数4093.18点，下跌了31.8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拜拜，各位中午好，13:33啊，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是小谷。今天周五了，亲爱的朋友们，周五啊，非常开心的日子。然后从今天早上开始啊，我身边就全都是好消息，好消息不断，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还不错。而且今天呢，我还有两个好朋友啊，我这个表弟啊，都是今天过生日。所以来各位朋友打打卡吧，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来和小果打个招呼，我们幸福生活家又和大家见面了。有人说果姐有两天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可咋办？你可咋办？你忍一忍啊，你忍一忍。但是明天我是要上班的哦，明天的5点到8点半，就是晚上啊，5点到8点半啊，你能见到我的声音。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打的招呼留言啊，说果姐你好，周末快乐。对，周末快乐。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说真的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敏感了啊。我今天刷了一个热搜，说是有没有喝水都长胖的人，你是

0: 是那种喝水都长胖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崩溃的这种瞬间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人顿顿奶茶火锅啊，甜品烧烤，但是身材依旧非常的纤细跟苗条，但是你呢严格忌口，哎，少油少糖，一日三餐可健康了，老老实实吃水吃素，但是那个体重秤的数字啊纹丝不动，哎，要么就是涨，反正是不跌。所以很多次减肥失败的人都会说，都会自己嘲说，我天哪，我就是易胖体质，我简直喝水就长胖。所以大家先说一说，你是不是喝水就长胖的人？然后我们来给大家今天好好掰扯掰扯这件事儿哈。你说一说你的这个体质啊，是碰到那种啊喝口水都胖，还是说你是那种易瘦型的体质？来啊，进入到生活幻象，我们来聊一聊夏天这个敏感的话题。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好的，生活万象啊。来，首先要跟大家说个事儿，就是我们2026啊，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呢是再度如约的启航了。那么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说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哈，或者说想加入到您呢，想加入到我们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啊。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啊。先把这个快乐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还有 L 说，国姐啊，慢慢的习惯了你一个人，那个人就不要来了。那当然了。庞德春说，长胖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吃再多都不长肉，一直保持在125到126之间，哎，烦。你是真的是，你是凡尔赛，你还是烦？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体重上下幅度，说实话，在3斤左右的时候，它算是一个正常的。你也不能一直都不掉，你也不能一直都不长，对吧？比如说明晚你上节目，我说话呀，我为你说几句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是喝水都长肉的人，一个月以来每天15000步，每餐一碗饭。结果只瘦了3斤，也还行。你瘦的太多的话，那里面有很多是水分，瘦的太快有很多是水分，不一定是真正的脂肪，知道吧？来啊，素雨给我晒了他的体重，130.2斤啊，还挺标准。比如说完了，国姐，我就是喝水都长胖，我感觉我呼吸都长胖啊。来，今天啊，我要打破大家一个固有的认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什么，就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就没有喝水就长胖的体质。水，我告诉你，它是零热量的东西，你再怎么喝它都不可能凭空变成你身上的肉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明没吃多少，只是正常喝水，但是体重却悄悄上涨，看着整个人都变圆润了呢？我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等一下你别急。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说，你是不是传说当中的喝水就长胖的体质啊？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小草莓，他说，国姐你好，我顶顶板板的啊，绝对是喝水长胖体质。别人长胖是胡吃海喝，我长胖就是认真喝水，早上一杯温水，体重长半斤。不是，有没有可能你喝了半斤水啊？晚上不敢喝水，第二天还是肿眼泡，真的怀疑我的身体有自动锁水功能，水进我身秒变肉肉。我跟你说，你这是心里害怕了，你正常喝水，胖不了，啊，朋友胖不了。快乐干饭选手，来，你这名字起的，他说破案了，我不是喝水胖，我是选择性失忆胖，每次都说自己没吃东西，仔细一想，1天8次的小零食都被我忘了，嘴一直在动，脑子一直在忘，最后背锅的只有白开水，太冤了，对吧？你不是纯靠喝水胖的。小孔说，大老师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确实，他 他来不来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他来的话呢，我就稍微轻松一点啊。所以他不在，我就彻彻底底全身心的投入陪伴大家。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听清楚哈，分清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体重上涨啊，它并不等于是长了脂肪。这个曾经在我年少时不懂事的时候，我可就是死盯着体重的人，非常在意体重。很多人早上起来就空腹称体重啊，轻飘飘的，喝完水吃完饭，立马你就得长个一两斤，然后你就崩了，啊，心态立刻就崩塌了。觉得自己长胖了，其实啊，它这不是脂肪的堆积，这是什么呢？这只是身体短暂的叫水钠滞留。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身体暂时存住了多余的水分，这就是我们说的水肿。你不要盯着你的那个秤，知道吧？那么很多朋友口味偏重，爱吃有重油、重盐、重调料的饭菜，那么盐分摄入超标以后啊，身体就会为了平衡渗透，就是平衡这个渗透压，锁住大量的水分来代谢盐分，那么久而久之呢，脸肿、腿肿、肚子胀，整个人看起来就会臃肿和浮肿，体重悄悄上涨，大家就误以为是喝水长胖了。所以这里啊，我就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也要少吃点重油重盐的东西啊，你吃多了你知道吧，你身体自动锁水来代谢。那胖的那个真的不是脂肪，脂肪其实是很轻的，脂肪其实真的是很轻，它只是占地方，你知道吧？它真的在体重存在上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什么？就是典型的隐形干饭人，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他是失忆胖。他们大脑啊是自带那种进食遗忘的滤镜，就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嘴上说只喝了水没吃东西，其实不知不觉当中早就偷偷的摄入了很多的热量。比方说你追剧，你抓一把瓜子饼干的，你像我跟你说，我小饼干最近我完了，我又爱上小饼干。哪种呢？就是那种手指饼，那种细的那种手指饼，各种味道的，什么洋葱酸奶味儿啊，烧烤味儿啊，牛肉味儿啊，辣椒啊，香辣，就那种洋葱，就那一根一根的。还有什么呢？小鸡面，干脆小鸡面，我的天哪！然后呢，我最近又爱上了果冻，就最近果姐的胃口啊，也蛮好的。说真的，可能我最近就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心情一直都很好，我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哎，睡前半杯酸奶，不要觉得不长胖也会长胖，但只是这些东西它会被你忽略掉，你不记得了。最后复盘这个体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只喝了水呀，我怎么还胖了呢？
2: 喝水是不会胖人的，只有足量的摄入才会。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没怎么吃，吃的少，那小饼干、小零食、小奶茶那都是，那比正式吃饭摄入还要多。
0: 人间真这个真相啊！你看啊，继续读听众的留言，说瘦子和胖子的区别是，瘦子是心情不好了不想吃饭，天气不好不想吃东西；胖子是心情不好吃点东西吧，天气不好我也吃点东西吧。
3: 我姐，你去测一下，有可能是怀上二宝喽，食欲变好了，我增加营养。
0: 咋办？怎么接这个话呢？我该怎么接才能显得我就是说对吧，就这个人很大气又不失身份。怎么着，我吃点小饼干我就怀了二宝了。你要是哪天说我在家里困得抬不起头，一天睡20个小时，我觉得还有点可能，对吧？这不，咱不能乱扯这啊！你是说的我害怕，我这饼干我吃是不吃啊？我刚，你知道我晚上我不是喜欢在直播间下单一些好吃的那些，就是说小零食嘛，对吧？完了就一天一包接着一包的下，还有面包。你知道我是面包脑袋，我超喜欢吃面包啊！我身边人都知道我爱吃面包，他们还喜欢给我买面包，不咋办呢？照你这话，我都得三宝了。来继续看啊，看看你是不是喝水就长胖的体质。这位朋友他说：“郭姐你好，精准对应，我就是熬夜加。”重口味双 buff 叠满 啊，顿顿重盐重油外卖，天天凌晨一两点睡觉，早上起来脸肿得像发霉馒头。以前怪喝水长胖，现在才知道是我的坏习惯在偷偷的催胖。我先得说一说你啊，你这可不行啊。首先我要让大家拒绝熬夜，我就不去说你们非得什么十点十一点睡觉，你根据自己的作息来。如果说你早上是早八这种上班的人，你要早睡。如果你是那种弹性上班的人，你可以根据你的习惯啊，就适当的可以啊，对吧，稍微晚睡一点，但是你要保证你的睡眠时长，明白吗？就是你得睡够七个小时啊，七个小时我觉得最少。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熬夜，长期熬夜久坐不动，这些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啊，会直接拉低我们的一个基础代谢，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能的模式。包括我们健身，我们运动其实就想提高它的代谢率，让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运转呀就更迅速更年轻。那么当你代谢慢了以后啊，水分和热量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啊，不仅容易水肿，一点点热量都会被身体牢牢的储存。就是你看为什么就你知道吧，就人老了为什么他会有点心酸感呢？就是因为他代谢慢了。所以如果说你想让自己变得年轻啊，你想让自己哎，你就要想办法留住这个青春。留住青春啊，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啊，我真的是提示所有三十加以上的女生，其实三就是如果你是二十岁知道吧，这句话你可听你可不听，但是到了三十岁，我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三十岁女生跟二十岁还是有区别的。就三十岁，我觉得大家就多多少少，你不要把那个体重两斤三斤看那么重要，重要是你的脸，知道吗？重要是你的脸。当然，当曾经我们二十岁的时候，身边有同龄人的，我们还在那里穿衣服打扮，你知道吧？就还在那里想着，哎呀，就是我这个买的衣服多漂亮啊，我买一件好贵的衣服。当你还在沉浸于买衣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身边就有一个姐妹，她买的衣服都很便宜，但她把所有脸都买在护肤品上。至今为止，我依然觉得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二十岁，你知道还拼青春啊？大家你知道那个时候都是满满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还都在那种天天知道吧，那时候买，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二十岁说买衣服，我觉得那很舍得啊，就这句话一句话很舍得。他今天可能就穿那种15-20一件那种 TT 啊，然后钱全部用来买护肤品，这是真聪明。所以当你还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跟你说哈，这个是真的要一定要提前提上议程来。比起你什么体重秤上的两斤三斤，比起你觉得我多吃了一顿少吃了一顿啊，我是不是胖了瘦了，我跟你说胖了瘦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什么？重要是你的面部的状况，好不好？所以呢就得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护肤的方法和产品了。刘胜国姐，我就等你这一趴，你等我这一趴，我来跟你说说啊。就是其实呢，我们这个乐购908呢，大家也知道是我们908的一个官方合作平台啊。我们之前就我们的美妆护肤这一块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千挑万选帮大家选出的那几款啊，都是非常非常在各个领域适用于我们大家护肤、抗衰、修护等等。那么有一款面霜是我们反复提过，反复返场，然后一直卖得很好，还要被拿出来继续卖，因为它这个真的很好，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说谁在二十岁的时候跟我说护肤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且我当时真的听进去了，我觉得我得比现在还得再美一点，真的。真的真的啊，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其实一直呢是很多人是被它这个高价格去劝退，它是玻色因的含量达到33.3%以上啊，这只是官方数据，它实际你知道吗？当它的这个检测报告写33%的时候，其实它实际含量是不止的，会达到40%左右，并且它的这个玻色因是可以被吸收的。市面上很多牌子，很多次泡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胶原，所谓的一些说玻色因含量达到多少，但它并不能够真正的被吸收。那么今天我们帮大家带来是什么呢？因为症状呢确实呢是很多人会犹豫，我们帮大家带来是5毫升的四个小样套装，好不好？就你放心入手，你先试一试啊。并且我以前就跟大家说过什么呢，就是这个 小样这个东西啊，包括中样，它一定是，你相信我，一定是在出厂的时候。

0: 有这个成分保证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作为试用装，试用装让大家去体验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中小样的，我出差也很方便，而且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新厌旧的人，真的，新鲜感在我这里停留不了3分钟。啊，我情愿小包小包的用，知道吧？这叫懂，你们懂的啊。来，有人说哈，先让大家到这个乐购908去看一看，我们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去下单、去购买、去逛一逛、去看一看，我们好多好多品。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说的是这个玻色，不是玻色因，就玻色因含量极高的，我刚才给大家说的33%和40%是它的第一代产品，我们最新这一代它主打已经50%的高浓度玻色因了，它的抗老跟修护实力是非常非常出众的。我跟你们说一种，就是你们如果去线下做赫莲娜的这个护理，你知道它就是用量超足的这个黑绷带往脸上给你涂，厚敷，你专柜3000多一瓶，你说你个舍得敷，你每次就用那一点点，我跟你说，然后就是乳化就往脸上拍。其实我给大家说，面霜一定要用够量，你夜间的时候啊，其实涂抹一层啊，相当于给皮肤上一个隐形的绷带，早晨醒来的时候那个脸啊 QQ 弹弹的，你知道吧，就像那个刚剥了皮的鸡蛋，它是砰的这种感觉啊。关键是黑绷带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油皮不用担心闷痘。我们给大家组的这个套装呢是5毫升一个的小样，一共4个，也就是20毫升，它接近于半瓶的正装。关键是价格，你知道多少钱吗？宠粉价格只要198，198，黑绷带就真的让大家花小钱就能体验到那种贵妇级的护肤。关键是小样也很方便，好，所以如果说你想做好面部的一个护理、面部的保养，今天这个198的黑绷带面霜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去冲。我跟你说，我都讲，你就应该2单4单这样买。你知道吧？就是你专门隔一段时间给自己厚敷一层那种线下店那种面部 SPA 那种奢华的感受。当然，除了面部保养，其实头发也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想有好的发质，其实呢，洗发水也很重要。昨天我在节目里说，我说有人去种植发，对吧？咱到不了那个地步啊，但是呢，日常养发很有用，就是给大家推荐我们卡诗这个牌子，也是我个人测评下来，我用了世界上这么多品牌的牌子，就这么多地区不同品牌的洗发水，我依然觉得卡诗非常好用。并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1000毫升那个超大装，跟护肤品不一样哈，这种洗护类的，我建议大家是存大装，啊，有4种热门的款式都给你们安排上。卡诗，它对于干发的、对于烫染受损的、对于我们一些就是比较喜欢蓬松一些的去油的，都能给你安排好。关键是价格，听好啊，只需要198。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乐购908就给大家扛这个198的线，你多想多花钱都没有，199都没有，好不好？关键是这个198呢，这个1000毫升的大装的卡诗洗发水，我们还给大家送泵头啊，这个价格学生党也可以闭眼冲，好不好？我们有哪几款呢？比方说这个元气的这个元气箱的一个透明瓶，这个呢就是你比较适合你老公，说实话，为什么它防油啊，然后呢防脱啊，洗完以后那个清爽感砰砰的，知道吧？砰砰的油头发，比较属于爱出油的首选。像我们白金护佛呢，这个呢是我比较喜欢的，它是软细塌的一个天菜，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因为它洗完呢会比较容易吹出高颅顶，并且它是零硅油配方，其实孕妈妈也是非常可以放心去用的啊，非常就是适合我们的各类不同的发质。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哈，你知道我们卡诗的这个洗发水啊，它是有包含油头跟受损发质相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护的功能。因为很多人觉得头发有油我就去油就可以了，不是，你头发有油和你发根缺营养其实是2条赛道的事儿。但是一般的洗发水，你如果只去油，你的头发就会越来越油，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那个营养送到你的根部，你头发就不停地自己去分泌那个油脂。所以啊，就是说大家去尝试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在乐购908推的这个卡诗的两款洗发水啊，其实不止两款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点击乐购908，这个单量很少，我们待会儿回来。
1: 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

0: 是一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佳酿玉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2: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2: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3: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4: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4: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6: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7: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3: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4: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8: 大家好，
9: 智能座驾来相见，
1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1: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4: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2: 近日，兰州大学一名硕士毕业生小冯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意感谢学校保卫部默许拾荒老人入校谋生，引发全网共鸣。小冯写道，老人每日进校捡拾废品，临走总会把垃圾桶周边打扫干净，这份双向的善意是兰大教给他最重要的一课。毕业致谢写尽感恩，平凡小事照见初心。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3: 一所大学的风骨从来不止于高楼大厦、名师云集，更藏在细微处的人文温度与价值坚守。兰州大学呢，实行预约入校的刚性管理，维护校园秩序呢是基本底线。而保卫部呢，对于拾荒老人的默许放行，并非制度松弛，而是在规则之上留下了一份体恤与尊重的柔软留白。这份善意啊，不张扬、不刻意，却最动人。教育的本质呢，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人格、涵养情怀。课堂上的理论、书本里的道理固然重要，但是3年以来日复一日默默无声的包容，远比说教更有力量。兰州大学呢，用行动告诉学生，真正的文明是对弱者的温柔，真正的格局是对平凡人的体谅。这种看不见的教育啊，

0: 悄悄在年轻人心里种下了尊重与善意的种子，也让他们明白学问之外更要有人情。毕业生小冯把这件事郑重地写进了论文致谢，恰恰说明了他读懂了大学精神的真谛。他感恩的不只是知识的滋养，更是这所学校传递的价值观，那就是不求光芒万丈，但求温暖有光；不求兼济天下，但求力所能及。 这份朴素的感悟，正是教育最珍贵的成果。大学之大，在知识，更在情怀，在规则，更在温度。兰州大学的这份善意留白，无声却有力。它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是润物无声，最美的校园是心怀众生。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 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肥让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呢是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啊。
2: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067.57点下跌了31.58点，深证成指16,655.55点下跌了255.38点，创业板指数4047.58点下跌了77.6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3: 我也在。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大家好，我是小果，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喝水就长胖的人啊？你是不是这种喝水易胖型体质？江石奇说，前段时间检查有脂肪肝，然后控制饮食，少油少盐，晚上快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一个月瘦了差不多7-8斤。本来是大体重，稍微控制一下哈，加一点运动就很容易降重的。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说啊。 长不长胖，就是你摄入的热量和你消耗出的热量，它们之间的一个差。你高了你就胖，你少了你就瘦。有人说黑绷带男的可能用，当然。 然，当然，我始终给大家说，男性护肤你不要觉得不重要，也重要。你给老公买一瓶吧，真的，那4小瓶啊，50毫升4小瓶才198。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适合送老公，特别适合，因为再贵他也就不配了，是不是？那个洗发水你也给他整一瓶，我跟你说，就那1000毫升的，就是那个控油的，有个元气浆的，哎，你们就给他买那个，知道吧？1000毫升的洗发水，你知道你老公那个头发挤一泵，半泵就给他洗了，你知道他能洗到什么时候？一生一世他都洗不完。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搜索小程序69908里哈，看一下我们今天两款主推品啊，这两款主推品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实用、好用并且划算的啊。赫莲娜的核心王炸最新款，含量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呢，我们是5毫升4个啊，5毫升4个，20毫升，一共呢是198块钱。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卡诗的洗发水，一共有4款热门的都有，大家点进去看一看啊。比方说最最热销的这一款呢，就是黑钻耀源这款。其实呢，我跟你说，我之前经常买，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就是超级好用，无限回购。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添加鱼子酱的一个呵护的成分，尤其是有些烫染的，有些你像我们做活动经常喷发胶做造型啊，这些你想去滋养你干枯的秀发啊，洗完以后顺滑有光泽啊，它拥有那种沙龙级的那种养肤的效果。所以啊，今天大家到我们的69908去拿，全部是1000毫升大容量的洗发水沐浴露，这些东西全部给我冲大容量的，只要198。卡诗，这不是其他的啊，洗护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你怎么去体现你个人气质，跟就想突，我的生活很优渥啊，我的个人气质不一样，就是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很重要。真的不是你满身名牌，不是你叮当啷的，真不是，就是你这些看不见，你头发啊，你的发质啊，你的肤色呀，知道吧，好不好？另外呢，我们其实69908常年为大家开放啊，是我们这个购物平台里有很多吃的喝的美妆啊，茶酒水啊，包括像家居啊、数码汽车滋补等等，有吃有喝，也有非常划算的小 T 恤啊，很划算，79块钱三件。我天天说这个没买的不行，就每个人必须买啊，79块钱三件的。大家呢去、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有运费险啊，就是你如果不放心，你可以买回家试一试啊，下单看一看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啊这个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去买了。还有人说怎么买，姐姐我。

0: 排名来说，大胖喝水都胖，大成不着。他们俩就不是同一个品种，你知道吧？其实我觉得胖胖的也很可爱啊，大胖多可爱啊，是不是？他就是，但他不胖，他叫这名字干啥呢？有时候国姐黑绷带必冲，必冲，必冲。我用过 N 种贵妇级的，所谓的这些贵妇级的面霜，用下来，我个人认为没有一款可以扛过黑绷带。就是在这个价位里啊，你不能再往上了，再往上其实还有五位数的面霜啊，那也着实是没有必要的，对吧？但就是在这个价位里，我个人觉得没有哪一款对于我来说扛过黑绷带。我说实话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冲一冲啊。那另外呢，你看啊，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个，我是一个反向选手，我从小就不相信这个喝水会长胖，因为我长胖从来不用喝水来帮忙。我是零食奶茶主食样样都不落下啊，主打一个诚实长胖不冤枉白开水。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喝水长胖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悖论啊。喝水长胖它不是真的脂肪变多，只是水肿、代谢差、隐形饮食在作祟。所以减肥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极端节食，不要再靠节食了。节食瘦不是说不能瘦啊，它也会降低你的基础代谢，你也不敢喝水啊，你也不敢喘气儿。真正的好身材、好状态是从好好喝水、好好吃饭、规律作息，这是你的第一步，把底子打好啊。其次，我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啊。其次，怎么怎么样，我得养养生啊。你不用去为虚假的体重去内耗，没必要，知道吧？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儿哈。这个大家这个话题这一趴就到这儿了。今天晚上开始好好吃饭、好好喝水啊。好，来，接下来答题了。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有人说国姐，我点开乐个908，哇塞，好多东西啊。我没骗你吧，是不是？你说现在什么事情是最快乐的？我觉得最快乐很就是安静的能用手机啊去看一些我想买的东西啊。他就说小果开始吧，开始了啊，来。还有人说我喝水不长胖，但是我听小果的节目容易得糖尿病，因为小果太甜了，我的天。你待会儿再这样，我就得给你放那首歌了啊。让我轻轻的告诉你。好，答题啊，第一道题来啊，第一道题，人体啊，请问以下哪个部位当中它的自愈能力最快？自愈能力知道吧？啊，就是自己愈合的能力啊。四个选项 ：A， 皮肤 ；B， 舌头 ；C， 肝脏 ；D， 指甲。皮肤、舌头、肝脏、指甲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人体部位是自愈最快的啊？答吧。

0: 皮肤，因为用了黑绷带。你这一款，你这一广告打的呀？你去赫莲娜，你去，你先到赫莲娜去拿，找赫莲娜要钱，真的。
1: 个身的经历应该是舌头。
0: 啊，舌头，这位朋友也说舌头烫一会儿就好了。不是，你们的舌头都经历了怎样的伤痛啊？啊，烫一下就好了。天哪，我舌头烫出泡来可难受了。而且你们有没有那种吃过饭咬到舌头的？墩墩说舌头，还有人说肝脏。肝脏它呢，它是人体一个可以再生的器官。

0: 甜给你们啊。
1: 差点又说了你出过的，其实没出过，我打皮肤嘛。
0: 啊，打的是哪皮肤是吧？僵尸七说皮肤吧，也是皮肤。还有人说这题我熟，我首选 B， 谢谢 B 舌头。哎，但是我觉得舌头其实蛮脆弱的，你吃东西不小心咬到舌头，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容易起溃疡，然后舌头如果一上火的话，它也会长一些泡泡。所以，哎，你如果去看中医，医生会让你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看。

说肯定不是舌头，舌头长了口腔溃疡要很久才能好。口腔溃疡有的时候长在舌头上，有的时候长在那个嘴唇里面。我是真的觉得溃疡啊，它真是疼啊，且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但是我前上周嘴巴有点小溃疡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你们讲啊，西瓜霜的那个喷雾，你们知道啊，就不是喷的液体，是那个粉末状的，它在溃疡的初期，就你得在早期，你不能到了晚期，就它刚刚有点溃疡还没有完全发起来的时候，你喷，你照死吧往上喷，哎，有用。有用，因为我以前也喷过，我以前都是在发起来以后喷，没有用。这个你相信我，你在它知道吧，在它刚刚有点想冒头的时候给它压下去，有用啊，还有点用，有点用。好，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 啊，就是舌头，你们还答对的真不少嘞。为什么呢？因为舌头它的血流非常丰富，伤口的愈合速度也远超其他部位，所以舌头一般有了这个伤口啊，它自愈能力超强。有人说我不信，我要把它咬破试一试啊。就咬你自己的啊。自己尝试一下。哎，有人说国姐啊，说这个之前有被鱼刺划破过舌头啊，疼得要命，但是很快也就好了，因为它的血流非常的丰富。你知道人体的供血功能啊，就是这个血管啊和供血功能，它一旦流通的快啊，它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就好，它这块就会很容易被修复，明白吧？它疼它是真疼啊，它好也是真快。

好，第二道题，这道题我也不记得我可出过了哈，但我感觉我没出过。我们都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的那个，他的这个武器金箍棒啊，我们都知道金箍棒是从哪来的啊，就可大可小，能变成针放到耳朵里，也能哇再多大大就顶上天。那么请问，孙悟空的这个金箍棒啊，它重多少？它重多少？这个选项，这道题我应该没出过啊，四个选项。你们蒙吧，你们走吧啊 ！A 8600斤 ，B 1500斤 ，C A 8600斤 ，B 10500斤 ，C 13500斤 ，D 18000斤。我的天哪！啊，我的天！8600斤，10500，13500和18000斤，你们蒙一个吧。

0: 周鹏说，舌头如果被咬了，然后会连续被咬好几次，你们有没有疼死？
1: 有，他真的就被咬了一下就会被经常咬。
2: 我以前很容易得口腔溃疡，很恶心，吃苹果或者喝那个阿姆西效果还不错，但是要喝个几次，不能说喝完了他立马就喝。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原为人跟这道题不用蒙，一段3500斤。
0: 为啥？你为啥不蒙？你咋会的？

0: 是不是《西游记》里有这个台词啊？我都不记得了。是不是当时那个东海龙王是不是告诉他，给他介绍这款兵器的时候，是不是介绍的时候给他有这句啊？小老虎说18000啊，有人说13500，有人说8600，8600肯定不对，你这个你看不起大圣了啊。有人说蒙最重的18000，
1: 这个金箍棒在原著里面有讲过它的重量，但是我忘记了，答一个最重的吧，18000。
0: 你看看你们
1: 八戒的那个钉耙也有重量，
0: 那乌镜的那个担子有没有重量呢？墩墩13500斤啊，说13500斤，有人说好几个人说18000，说把大圣就往重了蒙。墩墩13500斤啊，说这题我也熟，选 C，C 是啥？你熟 ？C 是13500斤啊，13500斤啊，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啊。彤彤妈说金箍棒上就写了重13500斤，僵尸鸡说18000，你们去回去把这个原著啊读一读看一看，知道吧？原著我说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书，那个书，知道吧？怎么样，有人说国姐你三国读的怎么样了？哎，东汉末年，对吧？
2: 小果小果，问重量没有意思，应该问金箍棒的13500斤的重量是什么意思，象征的。
0: 好，你看啊，其实这道题大家答的很多，基本上答案集中在13500和18000，8600呢和10500，大家明显觉得就不对，大圣就不止这个重量。那么我跟你讲啊，这个要看哪呢？有一本书叫《难经》，它当中记载。挺好，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C 13500啊，13500。但是为什么是13500啊？听好啊，人一呼脉行三寸，哎，你们自己去理解啊。一吸脉行行三寸，一呼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13500息，脉行50度周于身。说实话我没太懂。那孙悟空的这个金箍棒重13500斤，这是与古人记载的人的昼夜呼吸的13500次相互照应。也就是说他刚才那个人啊，一呼呀、一吸呀、行多少寸啊、六寸啊、一日一夜，他说人啊昼夜呼吸的次数是13500次，他的金箍棒重就重13500斤，他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就有这么一种说法，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为啥啊。
3: 国宝国宝，吃饭咬到舌头，我妈说肯定是想吃肉了，馋了。
0: 哎，老人都这么说啊。
4: 原著里面金箍棒是13500斤，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和那个沙僧的降妖宝杖啊，都是5048斤。
0: 最后一道题，我印象当中我出过，不出过你们也得再学一遍，就是这道题啊，万能救命题。妈妈和女友同时落水，先救谁？这是一道公考题加司法考试题。啊，如果我出过你们就答，没出过你们就学。A， 先救谁都不犯罪 ；B， 先救谁都犯罪 ；C， 先救女友不救妈构成犯罪 ；D。先救妈不救女友构成犯罪，所有男同胞这道题你给我学好了。这道题几乎是每个男生的送分加送命题。妈妈和女朋友同时落水，先救谁 ？A 先救谁都不犯罪 ，B 先救谁都犯罪 ，C 先救女友不救妈构成犯罪 ，D 先救妈不救女友构成犯罪。答吧，来答。
1: 肯定先救妈呀！
5: 妈妈和女朋友
1: 不救妈是
5: 先救谁？
1: 啊，对。
0: 好多人答救母亲啊。是从法律层面啊，你们不要给我扯其他的东西啊。好的，选 D， 都是先救妈不救女友构成犯罪。还有吗？
6: 上一楼一楼讲吧。
0: 完了，爆了！说鬼姐这道题，我要拎着耳朵听。乾隆说，那个这题先救母亲这道题出过。姜世奇说，妈妈有法定的义务。
7: 应该是 A， 这就谁都不犯罪。
0: 你活得这么洒脱吗？啊，你那你这道题困不住你，困不住你。我们再来看看啊。
8: 先救妈不犯罪，
1: 这题出过的出过的，我印象非常深刻。上次带那个乘客说，让他儿子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要先救他妈妈。
0: 好，因为时间关系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C， 先救女友不救妈妈构成犯罪。这是一道国家司法考试宪法考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辩证题。对于母亲，子女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和救助义务，母亲落水生命垂危，作为儿子能救而不救，在刑法上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听好了啊，那么对女友，恋爱关系在法律上只有道德义务，没有法律的援助义务。所以结论呢，就是救妈她是法律义务，救女友是道德选择。那么为了道德放弃法律义务就是犯罪。所以记住了啊，救妈妈是法定的义务，法大于情，你不救亲妈要判刑，知道了吧？好，来三道题结束啊，帮大家各位男性朋友们长长知识啊，救救命啊！来，周末也到了哈，我们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大家到乐个908去冲一冲我们的好东西，我们下周见了，拜拜，周末快乐。
9: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0: 妈，端午安康，
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9: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

0: 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呢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64.49点，下跌了34.14点；深圳成指15580.07点，下跌了281.82点；创业板指数4040.28点，下跌了84.8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签转签约的。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这个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

0: 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元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0: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2: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3: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9: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与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大外卖平台签署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政企双方将直击幽灵外卖、无堂食后厨脏乱差等痛点，围绕证照的资质核验、无堂食量标经营、可视化监管、消费者便利维权、商家信用评价等方面展开建设性合作。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28号抵达刚果后对媒体表示，刚果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

0: 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广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以及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均已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下跌30点，成交额达到15320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575点，下跌286点，成交额达到17869亿元。

0: 无边光景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5: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4: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5: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时间来到了下午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6: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0: 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2: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9: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中学生游泳锦标赛在蚌埠市游泳跳水馆正式拉开帷幕。该项赛事是国内中学生游泳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年度赛事，千余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将同台竞技。好，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际新闻。根据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人口数据，截至2025年10月1号，日本总人口约为1.2305亿，连续15年下降。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通过咱们交通90.8的电波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注意了，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华苑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预计呢工期要持续到6月30号才能结束。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有计划啊通过以上路段的话，咱们要适时的调整一下。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981年，渡渡鸟灭绝。
6: 1844年，大海雀灭绝。
7: 1875年，南极狼灭绝。
5: 1883年，斑驴灭绝。
6: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7: 1936年，袋狼灭绝。
5: 1937年，巴厘虎灭绝。
6: 1980年，爪哇虎灭绝。
7: 1989年，金蟾蜍灭绝。
5: 2006年，白鳍豚灭绝。
6: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7: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5: 2018年，宝岛蜜雀灭绝。
6: 东部美洲狮灭绝。
7: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5: 小头鼠海豚灭绝。
7: 夏威夷金顶树窝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7: 灭绝
6: 灭绝
7: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8: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9: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1: 我喜欢朗诵唐诗，
12: 我喜欢唱歌。
1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1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呀。今天上午咱们合肥市暨蜀山区的6.1儿童节特别活动呢，在咱们合肥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啊。娟娟到现场采访的时候，哇，我就觉得我又回到了小时候，又开始又找到过6.1的那种欢悦的这种感觉啊。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非常期待6.1了啦？啊，我知道有的学校呢，今天就开始给孩子们送上6.1礼物了啊。然后6.1节当天呢，再送上一份礼物就是放假。所以呢，孩子们今年这个6.1可能会有很多重惊喜啊。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啊，当然，昨天还有一条消息会让很多的家长们也很欣喜啊，那就是咱们合肥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暑假时间终于出炉了。哎呀，很多家长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娟娟留言，合肥什么时候放暑假呀？好，来跟大家说啊，这是昨天下午，哎呀，我们上节目那会儿还不知道呢，一下节目一发现，哎，咱们这个暑假的时间就出来了。告诉大家，2026年合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的暑假的时间呢，义务教育学校啊，初中啊，还有这个小学呀，啊，幼儿园跟小学是一样的啊。那咱们都是在2026年7月1号周三开始就放假了。然后呢，暑假有整整2个月的时间，报到呢是8月31号周一报到，然后正式上课呢是9月1号准时上课。9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又回到校园，哇，接下来有2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家长们，你们有策划？有方案有安排吗？好了，希望大家利用好这2个月的时间啊，劳逸结合。咱们既要做好相关的预习和复习的工作啊，又要带着孩子好好的去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好，放松身心啊。那么幼儿园暑假的时间呢，是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来执行的。普通高中呢，放假的时间是2026年7月11号，就是比咱们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稍微晚一点点，晚10天啊。报到呢，高一高二年级呢是8月31号，和我们义务教育学校呢是这个一样的啊。然后呢，上课的时间也是一样的。高三年级的话呢，是8月24号早一周上学，孩子们提前进入到学校适应一下，毕竟到了高三年级了啊。所有的孩子们这段时间好好加油啊。因为6.1之后呢就会迎来期末复习阶段啊，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端午假期，还有3天的假，哎，大家也要妥善的去安排这个复习和预习的这个节奏如何去把控。哎，比如说哪个阶段我们是广泛的复习，哪个阶段我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加强练习，大家都要提前准备好哦。生活处处皆学习啊，比如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学习嘛。学习到什么知识？学习到语文知识、数学知识、物理知识等等等等都会有哦，是不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前半部分以大朋友参加挑战为主啊，还有部分小朋友现在已经放假了，是不是坐在爸爸妈妈车辆的后排也可以一起参与？4:30之后有更多的小朋友放学了之后呢，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答题哦。不光会来把自己的脑海当中的知识来盘点一下哈，我们还会了解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新知识，一方面是温故，一方面是知新，所以呢，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一定要仔细的去听哦。好，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题是一道谜语题，这道谜语题我们要猜的这个谜底，它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是相当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啊。谜面是夕阳西下，请各位猜一个城市的名字。哇，这个城市可美可美了。好了，把您猜到的城市的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好，请各位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啊，这个谜语呢是夕阳西下4个字，然后猜一个城市的名字。刚才已经给大家悄悄地透露了一下啊，就这个城市它有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还是某一些朝代的都城。哎， 这样一说，大家知道这个城市到底是哪儿了吗？啊，好，请你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看到大家的消息了，非常非常的快。陈思 ，Hello， 又见面了啊！陈思说，考试了啊，坐好，老师好，哎，陈思同学好啊，你这第一题啊，恭喜你答对了。刘洋想要关注今年的学区划分什么时候可以出来。目前为止啊，我们的学区划分的消息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如果咱们要孩子啊，这个今年进入到新的学段了啊，一定要关注留意，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过908新媒体，通过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来为大家做最新报道啊。新华，哎，新华你也答对了。有朋友说我知道在哪里啊，因为我在那儿呢才看了这个许嵩的演唱会。哇、哦、你追歌手追到那儿去了呀。好，还有这位朋友的名字，你的那个字叫暗动吗？暗动你的答案也是对的。还有朋友说简单啊，我知道啊，你的答案也是对的。另外有一位朋友猜的是西安，夕阳西下为什么是西安呢？你想一想嘛，你再想一想。哎，我们夕阳西下所猜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它跟西安有一个非常类似的这个内在关联哈，就是它跟西安一样，都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哎，你猜对了吗？但是不是西安啊，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好，还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娟娟老师，我在你的节目里不再沉默，我就喜欢你这样大胆发声的朋友，来点个赞啊。你的答案呢？好多朋友参与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你的名字，你们都不留名字的吗？都是无名英雄啊。好，再来刷新一下啊，秋风落，对，答对了。好，还有朋友都答对了，好多没有留下名字的朋友，对，你们答案都是对的啊。这样我们也不卖关子了，直接公布啊，这个我们的夕阳西下这样的一个谜语，大家要猜一个城市的名字，就是洛阳。夕阳西下嘛，太阳落下山去了，对不对？洛阳取一个谐音啊，洛阳这个城市太美了，唐朝的古都，对吧？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朝代也是特别青睐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它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唐朝时期的起点。因为丝绸之路基本上它的起点呢是以当朝它的都城作为起点出发的，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洛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起点之一。好了，你们猜对了吗？夕阳西下，这个猜一个城市的名，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叫做洛阳。太阳落下去了，取一个谐音啊。哎呀，今天答题的朋友很多，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都有点卡壳。有朋友说不知道怎么留名字，回到你的设置环节来尝试一下看啊。有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去洛阳啊一定要吃三蛋羊肉汤。有淮南的羊肉汤好吃吗？我没有吃过，今年暑假我是要带孩子们去的啊。所以我也很期待。哇，羊肉汤我记下来了，谢谢好朋友们的安利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出一道题目。这道题目呢，可能对于很多的成人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参与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人工智能的培训啊，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哇，人工智能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已经开始适当的去把一些知识融入到我们的题目当中。今天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难度啊，在我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来提问我们的。好了，想问问各位啊，在人工智能领域啊有一个词儿叫 AR 幻觉，这个 AR 幻觉指的是什么呢？给大家几个选项啊，首先AR 幻觉它指的是 AR 系统产生的视觉图像出现扭曲变形，所以它叫 AR 幻觉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B 啊，刚才是 A 现在是 B 呢就是 AR 大模型生成了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内容，人们称它是 AR 幻觉。 B 啊。C 是 AR 对人类的指令产生误解，导致执行错误，这是 C。 那么 AR 幻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 AR 系统产生的视觉图像出现扭曲变形，还是 B AR 大模型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内容？ C 呢，就是 AR 对人类指令产生错误的理解，导致执行错误。AR 幻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人工智能的知识我们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考察当中，加入到了我们考试卷里啊。各位同学，这道题目呢可是有相当的难度啊，请你们开始答题吧，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微信平台有朋友告诉我说，娟娟你这道题目好难啊，我申请去掉一个错误答案。这还带这样申请的吗？啊，确实这道题目呢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如果大家对于人工知识不是深入的了解的话，那很可能答不对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已经答对了，对，你答的是对的，点赞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答题的朋友。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咋回事呢？我们这个系统怎么产生了这么多的无名英雄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啊，这题我会，然后后面把正确答案重复了好几遍。对，你答对了，点个赞。好，刚才有朋友说要申请去掉一个错误答案，那我去掉 C。好啦，那大家就在这两个答案当中选啊。 AR 幻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人工智能领域 AR 幻觉常常出现啊，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我们虽然人工智能很神奇，大家现在是越用越觉得哇很方便，但是它容易产生 AR 幻觉，所以我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认真仔细的检查啊，这个是要非常重视的啊。而且呢也不能直接引用照搬，要有自己的思考在当中啊。那么 AR 幻觉指的到底是什么？ AR 系统产生的视觉图像出现扭曲变形。B AR 大模型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内容。 A 和 B 到底哪一个是 AR 幻觉的真正的解释呢？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哇，这道题目啊虽然有难度，但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在答啊。有一位朋友说，我不确定，我猜一下，我感觉像是 C 啊。不是 C 这是错误选项，我已经排除了，到底是 A 还是 B 呢？你来猜一猜。那这道题目我们也让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共同来答题。我知道很多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他们的人工智能知识也是有很多的积累的啊，来跟大朋友一起挑战一下。答案都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人工智能领域的 AR 幻觉到底指的是什么？是视觉图像出现扭曲变形呢，还是大模型生成了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内容呢？好，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在半点之后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星期五下午的4点21分，交通90.8的各位大朋友大家好啊。刚刚才娟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暑假的放假时间，合肥市已经公布了。哎呀，7月1号开始放暑假了，家长们既开心，哇，终于不用天天陪孩子写作业了啊。但是不用每天都陪孩子写作业了，但是你这暑假作业还是得好好安排。而且放假之后很多的家长会特别的头疼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上班去了，孩子自己在家，或者是陪老人老人陪着孩子在家，容易出现沉迷电子产品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好办法啊，让孩子玩 不是电子产品的东西。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既能够满足孩子玩乐天性，还能够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助力思维创造力提升的无人机。哎呀，无人机最近好火好火的，对吧？不仅仅有各种的特别好玩的有趣的一些功能，小朋友很想去尝试啊。而且呢，在孩子们的小小朋友圈里，哎，这个无人机好像就是新潮好物啊，对不对？它比传统的一些玩具更容易受欢迎。可是这市面上品牌的无人机定价蛮高的，动不动就上千元，专业机型呢操作也是比较繁琐的，小朋友一看特别难，你买回家了以后孩子也不愿意玩，怎么办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安全耐用适合孩子的这种操作方式，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儿童无人机，而且呢它的定价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啊。乐购908商城测评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无人器啊，航拍这个无人机它是飞行无人机啊，贴合儿童的使用习惯，只需要159元起，亲民价位，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拿下这个六一礼物和暑假礼物。哎，对了，这个礼物送给孩子，孩子一定非常喜欢。而且我告诉大家，其实孩子在观察无人机飞行的时候，他对于视力的这种锻炼也是有好处的啊、哦、对不对？好，这款无人机呢，为什么我们严选推荐啊？娟娟在选择的时候，它是好操控，防护性强，安全性高，颜值出众，可玩性也很强，操作门槛是比较低的，全程只需要3步就可以上手了。长按机身的开机键，然后匹配遥控器的信号，然后一键就可以起飞。即便是年龄小一点的小朋友，他也可以熟练的操控，遥感布局就很简洁也很直观，飞行器操控起来呢也是很简单易懂，零基础也可以平稳飞行。安全防护设计贴心到位，比如说一体式的全包桨叶，杜绝划伤隐患啊，这个桨叶它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一体全包了啊，搭配智能避障和光流悬停技术，哎，可以光流悬停啊，三重防护，守护孩子们玩耍安全。机身呢是抗摔耐撞的，意外的磕磕碰碰，哪怕是高空坠落都不容易损毁，很结实啊，你日常怎么玩家长不用担心啊。而且设备呢搭载双摄像头，支持手势拍照，哎，做个手势就可以轻松拍照了啊，这个很有趣，可以教会孩子怎么样进行航拍，镜头呢可以90度的调节，120度的广角，50倍的变焦功能，远近景色都可以清晰的收录，随手就可以拍出氛围感大片。你这暑假出门玩，孩子带着这个还可以拍照呢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电池续航也是很给力的，机身很小巧，公园啊、露营啊、户外出游都可以随身携带。产品配备1年的整机售后保障，购买之后安心无后顾之忧。趣味飞行不只是玩乐，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玩乐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观察力，他的动手能力啊，甚至对于视觉的这种追视啊，也是有帮助的。课余生活，暑假里就不会总在家里说，妈妈，你把手机给我吧，我要看手机，我要玩游戏。他会跟你说，妈妈，走，带我去飞无人机，户外啊，这个多好啊，是不是？好，乐购908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无人器啊，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的使用习惯，只需要159元起，暑假送给孩子不一样的，让孩子从空中来记录自己的美好和快乐，定格生活的精彩瞬间。好，非常简单的购买方法，手机拿出来，然后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乐购908，908是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乐购908，你也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拉到最下面，我们有一个这个小按钮，点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进去了。哇，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除了给孩子买礼物，是不是也要给自己买一些礼物，给你爱的他也买个礼物啊。这个乐购908商城呢，涵盖了像美妆啊、服饰啊、生鲜、酒茶、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就是您要是觉得好像我不太满意啊，没关系，免费退，随时退啊， 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来挑选。哎，最近我特别心动的一款啊，就是赫蕾娜的黑绷带，挺贵的吧？我这么一说，大家肯定会说了，娟娟你是不是这个买的特别贵的？你不心疼啊？我也心疼，但是你知道我选的是什么呢？我选的是乐购908带来的5毫升的小样，5毫升四个小样，放心入手，你知道才多少钱呀？这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啊！告诉大家，5毫升四个小样，只需要198元。你想想看。整个加在一块就20毫升了，分量接近半瓶装了，非常划算，就在我们乐购908当中。你想想看，这样高奢的护肤品只要198，可以拿到半瓶的量。好了，都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大家可以冲哦。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9: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5: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8: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5: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下午的四点半钟，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情况。那么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呢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好。哎呀，想想看，今天放学之后，孩子们又将迎来两天的这个假期了，还有呢，这个6月1号这一天，孩子们也是有快乐假期的哟。哇，在这里呢，娟娟要提前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还有大朋友们。千万别忘了啊，你的内心当中也住着一个快乐的小孩，也可以利用好这一天嘛，给自己一个特殊的安慰，或者就跟孩子一起再过个六一吧，也让自己快乐更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说，哇，那这一次的周末和六一连上了，岂不是连续放三天假吗？对对对对对，你答对了，这道题目你答对100分啊！是的，是的，孩子们可开心了啊！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给孩子们这个周末加六一好好的安排一下哟。如果可以的话呢，咱们给孩子准备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未必要花很多钱，未必要带孩子去很远的地方，即便就是在家里，咱们精心准备的小小仪式感都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没准儿再过 N 年之后，孩子们再回想，哎，我当年是怎么过六一的呀，哎呀，那种幸福和快乐还会在他们的心底里啊。好了，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啊，刚才有朋友答对了，说是连放三天假，我们前面还给大家留了一道题目，哦，你答对了吗？这道题目呢是人工智能知识题。哎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考试啊，那个请叫我娟娟老师，同学们坐好，马上开始发试卷了。哦，刚才那个试卷啊，我们已经发下去了，但是答题情况怎么样呢？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我微信平台上说，哎呀，这马上就要高考了，说儿童节呢吗？有想到高考了吗？哎，但是其实说到高考啊，真的每一年高考时刻总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特别暖特别暖的时刻。当然了，我们有一个坚持23年的爱心接力活动，这就是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今年我们的绿丝带爱心送考继续如约起航，我们已经有23年的爱心接力了，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里啊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或者说您想参与到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来，都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啊，发送这个词绿丝带这个词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年我们还有一个创意，我们邀请了我们安徽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来，大家已经可以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听到他们送给高考考生们的祝福了，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好，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吗？说啊，这个呵呵我们的刚才那段

0: 到考试题还没有公布答案呢，我们来公布答案，大家来检查一下啊，看你答题答得怎么样。这是一道人工智能知识题，现在我们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啊有更多的一些兴趣所在，你会发现它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确实不少的改变，孩子们也很感兴趣的啊。那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是，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词儿叫 AR 幻觉，这个 AR 幻觉指的是什么呢？ AR 系统产生的视觉图像出现了扭曲和变形， B AR 大模型生成的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内容啊，你觉得是 A 呢还是 B 呢？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啊在答题，绝大多数朋友都是答对的，但是有一位朋友说我申请场外求助。不用求助了，场内就给你解答了。这道题目呢就是 B 啊，B 的意思就是 AR 幻觉，它指的是 AR 大模型生成的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内容。我告诉你啊，真的就是最简单的一次这个事情，是让我对 AR 产生了这个虽然信任和喜欢，但是我还是要做好我的检查。我的女儿前一段时间呢是参加了一次比赛啊，然后我从网上摘抄了一些题目，我说哎，你把这些题目好好的准备准备，读一读，背一背，记一记。妈妈，我不知道这些题目的正确答案。没问题没问题，我说让 AR 来给你答个题。然后 AR 答的题目当中，刚刚我女儿背了两题还是三题来着，她就跟我说，妈妈这题不正确。我说啊，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妈妈这题好像也不对吧。我再仔细的去检查了一下，发现啊，真的有的时候人家形容这个 AR 幻觉是什么呢，就是 AR 大模型啊，看似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呢 AR 虽然很智能，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替代人类的思考行为和求知探索，没有办法完全替代，所以请各位在使用它的时候依然要对它生成的内容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查，一定要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查。还有我们使用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照搬，尤其是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可以帮你搜罗一些知识点，但请你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出题，这道题目是一道生物题。各位收音机前的同学们请你们坐好啊，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好，老师现在开始出题了。大家都知道蚯蚓吧，就是在泥土当中给植物的根来松土的那个小动物啊。这个小动物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呢喜欢湿润的环境。我们要是挖泥蚯蚓的话，你会发现在湿润的泥土当中就比较容易找到它，但是干燥的环境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找到它，因为它在干燥的环境当中不久就会死亡。请问你知道为什么蚯蚓在干燥的环境当中会死亡，那原因是什么呢？好，我给大家一些选择，请大家来答题啊。就是蚯蚓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很容易死亡的原因是啊 ，A， 血液循环不畅通 ；B， 不能呼吸，窒息了。啊，那么请问您知道吗？蚯蚓为什么它不能在干燥的环境当中生存？啊，一到干燥的环境当中它就容易死亡。请问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通，还是因为不能呼吸，窒息而死？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哎，请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哟。哎呀，这道题估计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啊应该非常了解了，我们家小宝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生物知识题，观察什么小动物啊，哇，那可喜欢了啊。但是你们知道喜欢观察，可是你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吗？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选 BBBBB 啊，蚯蚓喜欢嘛，喜欢潮湿的环境，但是呢它到潮湿的环境当中它就可以自由呼吸，那原因是什么？陈思说也选 B 啊，还有好几位朋友都说是选 B， 那原因呢？哎，答案大家再考虑一下哟。好，还有一位朋友语音答题啊，我们来听听看。
1: 因为蚯蚓它没有肺，它是靠皮肤呼吸，它那个氧气啊，首先要在，它的 粘液里面溶解，体表粘液里溶解才能被它吸入。
0: 哇，你好厉害！请问你是一位声音很年轻的女士吗？还是一位小朋友？有朋友说不能呼吸哦，因为窒息了。哇，这道题目大家基本上都答对了，恭喜你们答对了。对，蚯蚓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容易死亡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它是没有肺部的，它全靠湿润的皮肤来呼吸。那为怎么样呼吸呢？就是空气当中的氧气溶解在皮肤表面的粘液当中，然后才能进入到身体里啊、哦。身体里的废气呢，也要通过湿润的皮肤来排出去，所以它的皮肤一直要湿湿的，要有粘液才可以。哇，这位朋友，答案100分，而且还把原理解释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详细啊！恭喜，还有微信平台上一路小跑。啊，刚才答题的这位声音很年轻的女士啊，她说我是那个30多岁的1年级语文老师。哦，可是你的生物知识也相当的棒哎，语文课文当中涉及到了这个生物知识吗？现在好多的内容都是跨学科涉及的啊。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来给我们答题，怪不得我刚才听的那个声音有一点像学生在课堂上回答，也有老师给我们讲知识的这种感觉，很棒，谢谢。好嘞，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出题了。这道题目不知道语文老师会不会答，这是一道物理题。好了，想问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平时有做过实验吗？就是天平的这个实验，天平的两边放着两个完全一样的密封的瓶子，气压呢和外部都是相同的，一模一样的啊，内部外部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天平它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好，问题来了，就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把一只苍蝇，活的苍蝇啊，放到其中的一只瓶子当中，但是这个苍蝇它是不碰壁的啊，不碰到瓶子的任何的位置，瓶底、瓶子的这个瓶壁都不碰。然后我们同样是把瓶子密封好，这个时候你猜天平会怎样？哎，请问是依然平衡呢，还是会倾斜向有苍蝇的那一面呢？还是啊？苍蝇的飞行的速度不一样啊，所以呢，它时重时轻，就是一会儿歪向苍蝇这边，一会儿又到那个没有苍蝇那边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是一道物理题，请问你知道答案吗？天平上放着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密封的瓶子，处于平衡状态，这个时候呢，我放了一只活的苍蝇，能够飞的苍蝇到瓶子里，其中的一只瓶子里，苍蝇在飞，一直在悬停，它不碰壁，没有碰到这个瓶子的任何啊，那么我把瓶子依然密封好，这个时候天平会出现变化吗？是依然平衡，还是会偏向有苍蝇的那一边，还是会随着苍蝇飞行的速度会一会儿偏，一会儿像这个有苍蝇的那边，一会儿又像没有苍蝇的那边呢，就是乱动的。好啦，这是一道物理题，而且还有一个著名的物理陷阱哦，大家来猜一猜这一道题目啊，有点神奇。我在当初看到这道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题目相当有点难啊。好，刚才答题的那位声音特别年轻的1年级语文老师，他说呢，之所以了解到蚯蚓的这个依靠皮肤粘液来进行呼吸的知识呢，就是因为学习1年级下册有一篇课文叫要下雨了那篇课文。他说很巧啊，我正好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知识，哇，给你点个赞。你看啊，这样你了解到了这个知识，你一定会把这个知识教给孩子们，孩子们在你的课堂当中不仅仅学到了语文知识，还有生物知识，你看这样的融合课堂，孩子们太幸福了。谢谢你，谢谢有心的你。只是语文老师答物理题会不会有一点难？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刚才娟娟有点为难大家啊，出了一道物理题，而且这个物理题当中有一个经典的物理陷阱啊，就是你会回答吗？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没有人答题。你看，哎呀，我们领导肯定要怪我了，娟娟，你这题目内容选的不咋地啊。 怎么会让大家都不敢答题了呢？啊，好，这道题目其实是这样的，我再把题目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天平两边放着两个完全一样的瓶子，然后处于平衡状态，这个时候我要放一只苍蝇到瓶子里，那么苍蝇不碰壁，这个时候天平会有变化吗？是依然平衡，还是会偏向有苍蝇的那一边呢？好了，我帮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是依然平衡，还是会倾斜向有苍蝇的那一边呢？注意啊，苍蝇是悬停的，但是呢，这个中间它是有一个经典的物理陷阱。你猜，苍蝇在空中悬停的时候，它会不会产生重量？对不对？它也要飞，它也要悬停嘛，它又不能漂浮，它一定是要产生力，这个力呢来支撑它地心对抗地心引力的哦。所以大家来想一想看哦，这个天平会有怎样的变化呢？还是不变？好，微信平台上我来再刷新一下啊，看看这个时候大家敢不敢答题了呀。好哦，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开始答题了，来看一看，刷新一下，看大家会不会答对。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说这道题目是有难度的哦。对的对的，我也觉得有难度。然后有朋友告诉我是倾斜的，倾斜向有苍蝇的那一侧。还有朋友说有苍蝇的那一侧倾斜。也有朋友说苍蝇是悬空飞，它不碰屏蔽啊，所以天平保持平衡不会变。苍蝇扇动翅膀向下推动空气，空气向下的压力刚好等于苍蝇的自重的力量，整体的总质量没有变，天平受力不变啊。括号来自豆包。那我要告诉你啊，这就是 AR 幻觉，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你看这陷阱在这儿了啊。风雨彩虹曹雨佳妈妈你好啊，她说悬停的翅膀会有震动的，有变化，那你猜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好，我要批评一下啊，产生 AR 幻觉的豆包，豆包豆包，这道题目你答错了。实际上呢，天平会有变化，原来完全平衡的啊，天平的两端啊，它的瓶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我要把其中的一只瓶子里放了一只苍蝇之后，虽然苍蝇是不碰壁的，看上去啊，它不会对瓶子的任何一个地方来施加力，就重量不会有变化。但你要知道，它在悬停的时候，它是要对抗地心引力的，它的翅膀是要飞的，是要扇动的。它在扇动的过程当中，它把力给了谁？它是产生力的，对不对？这个力给了谁？力给了空气，空气才有上升的力来支撑出它的身体，来让它悬停，对不对？好了，空气获得了力，空气把这个力又给了谁？给了瓶底啊。因此呢，苍蝇的重量由瓶子承担，就是它依然是承担的，但它中间有个介质是什么？是空气。所以呢，有苍蝇的那只瓶子的系统总质量是瓶子加空气再加上苍蝇，苍蝇的力量是通过空气给到瓶底了，所以原本两边质量相等，不含苍蝇啊，就是原本是两边质量相等的瓶子，加入苍蝇之后，加入苍蝇的那个瓶子总质量变大了，所以天平应该向有苍蝇的那边倾斜哟。我这样解释大家能明白了吧？这里的典型的一个物理陷阱就是苍蝇在空中悬停的时候，它有没有给瓶子施加额外的力？有没有？它没有直接施加力，它是通过空气来施加力的，因为它要把空气往下扇啊，它才能浮起来，悬浮悬停，对不对？它扇向空气的这个力，空气接到了力之后又传给了瓶子，所以瓶子依然是承接了苍蝇的力量的啊。所以这样一说大家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哎，这道题目可以出给小朋友啊。好啦啊，木头人，
2: 这道题目如果是扇动翅膀悬停的话，就是平衡的，解释是扇动把这个苍蝇和杯子看到整体，然后扇动翅膀产生的力是内力，内力不影响外界平衡。 所以是平衡的。那是一个物理老师的粪缺
0: 啊，您是物理老师。
2: 但是如果是扇动翅膀向上加速飞行，或者是向下加速飞行，那么它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0: 啊，我突然开始怀疑了，我的答案是不是也是 AR 幻觉？啊，这道题目啊，既然物理老师这样说了，哇，我要重新的思考一下啊。这道题目真的是，我特意的是查了一些资料，那我的答案跟物理老师这位物理老师木头人啊，他所给出来的答案是不一样了。哇，现在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允许我再去连线其他的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没关系啊。这道题目我在下周一的时候我要来请教老师们啊，请教我的这个智囊团们，请他们来帮我好好的分析一下，是娟娟的答案错了吗？如果是错了，我要主动跟大家来承认错误的啊。好，同学们，我们接下来要下课了，但是下课之前呢，娟娟老师要跟大家来说这道题目目前答案存疑啊，就是关于我们天平上有两个质量完全一样的密封的瓶子，后来娟娟呢又把其中的一个瓶子里放入了一只苍蝇，苍蝇在瓶子里悬停的时候，这个天平会出现变化吗？这道题目啊，请大家周末的时间在家里也好好思考一下，我也去好好的学习探究一下，大家可以来做一做类似的实验，这个苍蝇不太好抓，然后多去学习一下，多去了解一下哦，好不好？谢谢木头人，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这道题目一定会在周一的时候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啊。那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关注。你看啊，果然说我们的节目是长知识的啊。语文老师参与了，物理老师也给了我们他的答案了。那我们希望大家都有收获。那下周一我们会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谢谢好朋友们，我们下周一再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4: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5: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 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4: 25-35岁单身朋友。

0: 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2: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0: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十五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4: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5: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6: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五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首先呢，为您来播报目前高速的施工信息。受到湖北改扩建施工的影响，沪渝高速高阶段合肥往武汉方向车辆在宿松站出口分流，太湖站宿松站入口往武汉方向临时封闭。除此之外，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交警指令，宁武高速满山往铜陵方向的车辆从繁昌站出口分流下道，繁昌人字洞站入口禁止所有黄牌车辆上道，沪武高速的临头入口临时封闭，时间服务区下行出口封闭。继续来关注沪渝高速的铜陵东铜陵入口临时封闭，安庆往芜湖方向所有车辆从铜陵东站分流下高速，铜山高速无为南无为西和贺店收费站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活动，现在开始来进行福利抽奖了。即日起呢，新办理或者是签约预付卡转签约绑定支付宝和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奖品呢有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的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2: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爱心活动。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起航了。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

0: 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呢您想加入到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大军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么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啊，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6: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7: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8: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她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9: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07，在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来到我们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嗯，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嗯，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呢，即将拉开帷幕，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备考应考，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那么近日呢，合肥城管部门啊，全面调整工作部署，正式开启中高考的护考进灶专项工作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听一下，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可能您家里面今年没有人高考，但是呢我相信哈，对于过往的岁月当中来啊，这个今年没有明年有，或者说以前您也是一个高考考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为我们的高考生去守护一片安静的蓝天。
0: 对，没错。那么今年的中高考的进灶管控的周期呢，是6月1号到6月16号，各类在建的施工项目是这次进灶行动的重点的监管对象啊。我们也知道，为了严控要求落到实处，相关部门呢正在进行行动，比方说进行这个专项的巡查的这个行动，包括呢针对夜间的渣土的运输噪音的问题，合肥城管部门呢进行了提前约谈，通知各渣土的这个运输企业，明确要求所有的渣土运输作业必须在晚上的10点之前结束，严禁超时运输。
1: 对，除此之外呢，城管部门还专门调整了垃圾清运以及环卫清扫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啊降低环卫作业噪音，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安静应考，保障中高考平稳顺利进行。
0: 好，另外呢，我们从合肥市教育局也是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2026年合肥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的暑假时间出炉了，和往年一样的义务教育学校的放假，在今年的7月1号，也就是周三正式拉开序幕。报到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周一，正式上课呢是9月1号周二。幼儿园的暑假时间呢，参照义务教育学校去执行。
1: 对，这个跟以往啊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区别哈。所以他们不说嘛，就今年这个学期哈，就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学期是这个教学时长最短的一个学期。
0: 对，
1: 好像加在一起只有70多天。
0: 是的，没错。
1: 这个老师也在赶，学生也在赶，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啊。
0: 对，没错。所以说，你看放暑假了哈，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说呢，哎呀，可以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当然，学业也特别要紧啊。这个家长朋友呢，有的时候有点犯难了，说这个神兽要归家了。
1: 对，
0: 不能归笼，不能归
1: 怎么办？是，对，要这家长头又疼了啊！这个家长说，我们又不放暑假，这咋办呢？哎，想问问大家，就是暑假的时候怎么安排孩子的学习，还有包括这个玩耍的时间，怎么来这个合理的进行分配呢？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妙招？我记得在我家孩子很小的这个时候啊，我们那个小区呢，因为它只有单独一栋，它底下会有一个会所，就是类似于像那种，现在小区其实每个地方好像都有。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把几个孩子呀，大概有6-7个小孩就凑到一起去，每天写作业就反正放在一起写，然后呢，
0: 放在一起，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必须是成绩都还是比较相当的，就是不是那么调皮捣蛋的。如果说
1: 不是啊，你有一个家长在那看着呀，值班看呀，就轮流看着，
0: 轮流值班是吧？
1: 对，是啊。
0: 哎，这个做法很聪明啊。
1: 就是你每天晚上，比如说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间哈，是从晚上7点写作业要写到9点。好，那你就是因为7点到9点，基本上家长也都下了班以后就到家了嘛。然后呢，你就可以7点到9点，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家长的上午的这个时间10点，就是有的家长他可以来进行这个调班。所以不是说占用太多的这个时间，但是也有一位妈妈呢，因为她是全职妈妈，所以她就比较方便一些。那么到了早上这个9点到上午11点这2个小时时间是专门写作业的这个时间。好，那家长就在那儿，小朋友们全部都是5、6、7、8个小孩就在一个大桌子上那儿，然后开始写作业。写完了以后，然后你们就集体去玩了。因为孩子们就在一起玩，什么他都不重要，只要他有小伙伴玩就可以了。其实带一个也是带，两个也是带。哎呀，突然间发现5个、6个更好带。
0: 哎，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啊。咱们共同就是家长朋友可以说是想尽了这个办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实现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的陪伴。

0: 或者说是监管，哎，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啊，就现在孩子的学习和之前孩子的学习应该有一个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即将要汹涌而来的 AI 时代，因为最近呢我正在学这个台里的这个 AI 的一个系统，
1: 对，
0: 所以对 AI 呢真的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可能以后 AI 会取代很多的工作，
1: 对，
0: 但是有一点 AI 时代我们怎么去正确的运用这个 AI 工具去助力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的以后的这个工作，包括职场的这个规划，咱们家长朋友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这个蓝图，清晰的一个这个规划啊。
1: 关键是不就是在于，不知道怎么去合理的或者是正确的去应对这个
0: 你得想
1: 用到 AI 吗？
0: 对，你得想一想啊。首先，当然我们说 AI 工具会不会用，这个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得考虑一下，以后什么样的工作被取代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这个也是大家最近探讨会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0: 对对对，那以后呢可能你的审美力，你的鉴赏力，
1: 对，
0: 你的人味儿，你的人情，你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所有和人有关的，那可能是 AI 取代的过程当中特别难的，或者说不会被取代的。
1: 好，大家来想一想，什么样的工作以后绝对不会被 AI 取代。那除了你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可能会更拼审美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就必须是要有这种
0: 人去沟通的。
1: 对，还有就是要付出人力的。
0: 对呀，你比方说哪些呢？厨师做饭做菜，但这个我觉得以后都有可能机器人去做。
1: 少许放盐，少许是什么一个概念？对不对？少许到底是多少少许？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一定是顶尖的，以后一定是顶尖的厨师、顶尖的设计师，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1: 所以它会更推，就是 AI 的这种发展蓬勃的发展，它会更推动，就是更尖端的那一类人，他们的这个诉求会以后会更高。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刚才就说这个饮食，我脑海当中过了一下啊，你说这个机器人他会不会炒菜？机器人一定会炒菜。
0: 哎呀，一定会的。
1: 对，但是如果你想吃到有人味的那个菜的话，那对不起，那你那个就是要付出更高的费用了。
0: 对，没错，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没错，因为它会烧，它会按照这个比例，刚才说少许盐究竟是多少，这个辣椒应该放多少，然后什么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爆汁啊，什么什么时候到一个这个烹炒烹饪的什么样的一个环节，那我觉得机器人有的时候它可以去掌控一个具体的时间或者是概念，但是那个层次感，那个真正人的味道、家的味道，或者有人说妈妈的味道，可能是无可取代的啊。
1: 但你说什么样的这个工作会立马就会被这个 AI 被这个科
0: 那多了，现在已经有些被取代了。你比方说写文案的啊，做一些这个作图的等等。
1: 写文案的和作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对吧？
0: 那肯定的，
1: 那肯定不是的，对不对？
0: 那肯定不是。
1: 他得还是有自己的灵魂在他的作品里面的。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好粮才能酿好酒。国酒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5: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6: 晚风，路灯，放空。
7: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8: 别忘安全带。
6: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9: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傍晚的5:17，各位听到是来自 FM90.8 这个晚高峰，乐瑶和一鸣陪伴大家轻松穿越。
1: 在这地方呢，我们也特别要提醒一下正在晚高峰行进途中的各位车友朋友啊。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呢会提前的来临，因为现在呢是晚上的5:17，今天是周五啊，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关注到啊，在合肥市长江西路的上桥口，目前呢进城的方向车辆已经开始慢慢的汇聚起来，所以在这里提醒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0: 好，周五晚高峰还有哪些路段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啊！大家可以呢第一时间爆料哪些出行的行为让你觉得很气愤，啊，觉得很不靠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1: 前两天和我的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然后呢，他们家的孩子今年要参加高考了，因为
0: 全家都很紧张。节奏很快，
1: 我那个朋友还可以，他并不是没有说很紧张。然后呢，孩子呢，因为这两天也已经是回家了。因为已经是到了临考最后一个星期了嘛，所以基本上也都是回家去放松放松心态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就是问孩子看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但实际上我知道他的内心还是比较的煎熬的。那这段时间可能真的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吧。
0: 对，每个人的付出呢都希望能够有所收获。但是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高考之前，包括所有的考试之前，大家要记住一个小小的一个理念啊，就是不可能说一点都不紧张，稍许的紧张
1: 会更好的这个状态，
0: 对，
1: 调整会更有利于考试的一个状态。
0: 对，你说像皮筋那样绷得太紧的话可能会断掉，但如果太松的话可能就体现不了那个皮筋它的作用。所以说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它好像是一个能量的一个注入，它会让你到达一个很就是状态很积极的一个度当中，
1: 对，所以
0: 也不会很懒散
1: 啊，不要去畏惧紧张。
0: 对对，
1: 如果是真的是有一点点，比如说晚上有点点失眠睡不着，其实也很正常。
0: 对，
1: 这才是人在做这种大事之前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如果说你在考试之前就是一丁点反应都没有的话，那除非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的心理素质那太好了，对，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放弃了。
0: 哎，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你紧张别人也紧张都一样啊，怕什么呢？最近呢有一份安徽的高三英语试卷看哭了很多的网友。
1: 是
0: 这个英语试卷怎么写的呢？啊，他说亲爱的2026届的同学们，当你翻到这一页，意味着你高中生涯也即将结束了。行路至此，也许你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困难，但你依然没有放弃，这份坚持和努力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高考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你把一场考试当成决定人生的赌注，而是在青春年少有一段为梦想全力以赴的经历。无论6月的结果如何，世界终会为那些始终努力的人留下无数扇窗。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你的可能性远超出此刻的想象。祝你永远事事得偿所愿，高考如此，往后漫漫人生亦是。愿你走遍心仪美景，过上满心欢喜的生活，永远热忱坦荡，永远深爱热烈耀眼的18岁的自己。还有备考之余记得吃好睡好，毕业了也常回来看看2026届高三英语组。
1: 对，写下这段话的是滁州一所高中高三英语组的4名老师。然后呢，其中有一位老师龙老师呢，在接受我们908新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他说几天前我们高三英语组的4位老师啊，就商量着说给孩子们准备一份高考祝福，并且呢附在最后一次测验的英语试题后，写下这段话的就是刚才一鸣老师所给大家念的啊，在高三的英语试卷的最后一道题。这位老师呢，他是从2020年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学校任教，这也是他带的第一届高中生。你知道第一届高中生对第一届学生和老师的感情真的是
0: 特别深刻。
1: 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的班主任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那个时候呢是从砀山才第一就是调到合肥这边来，然后当老师，然后就带我们班主任。结果你知道吗，就是这你想想，这都已经20多年过去了啊，都快将近三十年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依然是有来往，每一年的
0: 保持联络。
1: 对，每一年的这个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到老师家去给老师拜年，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届的学生和老师的感情那真的就是更不一样了啊。
0: 对，
1: 他说 就龙老师就说，他说陪着他们一起努力了1000多个日夜，情感特别深。然后昨天发下这份试卷的时候，很多学生在教室里就哭了，好几个孩子考完之后又来找我们说，能不能再给他们多几份这个试卷，他们要留作纪念。哎呀，你别说他们的学生哭，是我不得哭死。
0: 对呀、啊，
1: 是老师我也得哭死。
0: 对，感动的不光是高考生了。龙老师将这份特殊的压轴题发到网上之后，评论区里的网友也被深深的感动，说半夜三更啊，看到了这段文字，忽然是泪流满面。他说哭了，高三真的是人生最难忘的日子。
1: 我今天还有一段，也是说这个高考的，然后是英语听力，然后呢我想放这一段这个声音给大家来听一听哈、就是和这个龙老师在英语试题写的这个最后一题是有一点一样的。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也哭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教室里的场景啊。
2: 听下面的录音回答了第一小题。
3: 同学们，我是语文莫老师。求字字珠玑，但求真心实意。高考作文写完了，人生的文章才刚开头。愿你们妙笔生花，愿你往后的人生也一直有诗意相伴。停下。
1: 你看，这就是也是高三的课堂当中发生的一幕。然后当语文老师的这个声音出现在了英语的听力题的时候，哇，所有同学们都一下
0: 触到了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哈。因为高三的这个整个一年的时间、真的我知道太难熬了。
1: 是的，
0: 你在这个题海当中去遨游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徘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笨、怎么会，我已经很勤奋了，为什么那么多题还不会做，有太多的你觉得已经裹足不前的那种困境。但是人生就应该有这样的韧劲，就当做对人生的一种考验。所以刚刚那个老师说了，高三作文写完了，人生的文章才刚刚开始。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妙笔生花，以后的人生都可以一路繁花。
1: 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也想让我们所有经历过高考的朋友，如果现在你们想对于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的考生说一句话的话，你们想说什么？你们最想告诉现在的高三的考试的孩子们想说什么？有什么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想对他们说的啊？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当然也可以来回顾一下当年你在高考的那段岁月是怎么度过的，有没有现在仍然让你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啊？也可以发送过来
0: 励志的歌曲，我相信送给大家。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7: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6: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7: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9: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晚高峰，我们一直陪您在回家的路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晚高峰的路况消息啊。橙子呢提醒大家，哎呦，好久没有看到橙子了，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橙子最近去哪儿了呀？
0: Hello， 你好。
1: 他说，在南二环现在呢是堵车呀，在什么位置呀？具体是哪一个路段？
0: 对，具体哪路段？欢迎您发过来。哎，你发的图片显示这段其实通行压力并不大呀。
1: 对，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是怎么回事啊？你走到前面，如果发现就是具体是什么一个情况，你跟我们再仔细的说一下啊。
0: 嗯，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参加高考的时候，高考之前。整个高三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特别是临近高考的时候，高考进行倒计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有没有难忘的故事发生，现在依然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中。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给今年要参加高考的考生朋友打打气啊，也说说您的经验。
1: 对，就是大家高考完了之后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对于就你是过来人，你有经验了，对，如果让你在意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想怎么做选择？
0: 对，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来说说我们家儿子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家在168啊，在合肥读高中。他说我们全家出动，我爸爸妈妈呢负责后勤烧饭，然后呢我负责接送。这个高考呢，教室那边还在教室的那边啊，那个附近还租了一间宾馆。然后呢，我就负责白天的接送，我妈妈呢就陪着我爸爸，我老婆呢就陪着我，然后呢三个人一起，几乎可以说是两代人的托举。他说高考的娃呢，只要把心思放平了，认真做好每一道题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呢都应该是我们父辈和我们的祖辈所应该要托举的。
1: 好像是一家三代托举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就是说爷爷奶奶
0: 爸爸妈妈
1: 爷爷奶奶负责后勤烧饭，然后呢爸爸妈妈呢是负责就是接送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是
0: 全家出动。
1: 对，全家出动。
0: 嗯，
1: 是一家三代人啊。对，他说呢只要心思放平，心态放平啊，认真做好每一道题。他说其他的就是我们做父辈的还有祖辈的应该要做的托举。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说高考真的是一个人的事儿，真的不是，他是一家人的，他也是全社会咱们共同在努力。特别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说的合肥的进造啊，我们就需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包括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爱心送考，延续那么多年了，23载了。我们也希望呢，如果说大家想参与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和爱心，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啊。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全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你要知道练体育那就是一个字苦，必须要能吃苦，要有耐性，要有韧劲儿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把冠军的这种精气神传递到我们高考学子的心中。
1: 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有福利的啊，重磅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我觉得对于考生来说，
1: 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啊、
0: 对，又是比较实惠又比较健康，对不对？

0: 好，到了傍晚的5:37，此时此刻呢，正是今天的一个晚高峰的状态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那么如果您现在行驶的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想给我们来播报路况消息，可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高小凡说呢，他说考前一个月啊，书包呢被我们班的同学弄丢了，后来呢，这个把我书包弄丢的人成了我老婆，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已经快10岁了。考前一个月，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
0: 书包被我们班同学弄丢了。哎呀，都已经到考前一个月了，对不对？这个该复习的也差不多复习的可以了。
1: 这所有的书都可以丢掉了，是吧？完全你是印刻在你的脑海当中，是这个意思吗？
0: 小七说啊，他说我高考前几个月谈恋爱了啊。高考前几个月啊，这一听到以后都觉得哎呀，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他说呢，还搞得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哎呦，我的老师，我的爸爸妈妈都气得不得了。
1: 不影响你的学习吗？我想问一下。
0: 最后考得还不错啊，两个人考得都不错，是两个人携手共同进入了自己的梦校吗？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把高考之前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呢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0: 或者你有没有一些想要对高考生说的话啊，也可以发送过来。
1: 好，今天已经是5月29了哈，哎呀，离端午节真的是越来越近了。端午究竟送什么呢？相信很多朋友的马上在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必须得送这个粽子
0: 对
1: 吧？
0: 是的，
1: 要送粽子。
0: 但是现在往往这个粽子的种类呢也非常的多，对吧？探望长辈啊，然后呢还有商务往来表达心意啊，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拿的出手，然后呢又能够代表心意的端午好礼，当然呢是一份这个端午的粽子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哈，特别合心合意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的套装。
1: 对，
0: 那么它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的氛围呢，又可以兼顾健康滋补。
1: 因为燕之屋呢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我觉得选这个粽子还是选燕窝啊，有一点品质一定要过硬，就吃的咱们放心啊，咱们易于吸收。这份组合礼送出去，档次和心意一眼就可以看见。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说这个鲜炖燕窝礼盒，这个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燕窝的原料呢，甄选的是印尼的钻石产区，就是最优质的产区原材料啊。各位听众朋友，烧饭做菜的朋友都知道，首先这道菜要好吃，原材料一定要过关，对不对？它这个配料表一看您就知道，特别的干净，特别的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
0: 而且呢，今年的端午限定的爆款呢是燕之屋南咸北甜龙粽登场，燕窝粽礼盒。礼盒呢是设计灵感啊，来源于咱们端午传统的五彩绳。这个五彩绳的寓意呢也是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吉祥，特别有仪式感。那么里面的一盒是有8枚粽子，颗颗都是真材足料。这其中的这个粽子呢也是那种燕窝粽哈，里面呢含有印尼雨林珍稀燕窝，剥开粽叶呢边角啊满满的燕窝丝都可以清晰可见哦。
1: 对，没错啊，关键是这个价格特别的给力啊。我们的鲜炖燕窝礼盒呢是576元，燕窝粽的这个礼盒呢，就是粽子这个礼盒呢是368，就日常如果单独你去买的话真的都不便宜，对不对？你要买两盒的话更贵，将近1000块钱了啊。但是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的90.8听众的专属福利，整套组合直接只要多少？499，就基本上只有一半的价格。
0: 对，
1: 因为这个端午节就要到了，最近大家真的是，我知道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始买499，哎，各种各样的礼物，说这个优惠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啊。
0: 它是什么呢？它是等于是一个套装组合。
1: 对，
0: 是其中有一盒燕之屋鲜炖燕窝，然后呢还有一盒是燕窝粽，这样的双礼盒加在一起是499啊，这样的一个套组。
1: 是的。好，现在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发送关键词499，阿拉伯数字499，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就是既有端午传统的粽香的这种节日的味道，传统的味道，又有滋补燕窝里的这种高端和体面。无论是送给父母啊，送给长辈啊，送给客户或者是朋友啊，重要的伙伴，表达你的这个诚意，我觉得谁收到你的礼物都很开心，觉得你就是很用心嘛， 一方面是传统节日的这个礼物没有少，而且他们是南咸北甜。哎，我不知道乐阳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0: 在我的认知当中，我们家最吃的最多的可能还是那个咸粽子，里面会包那个的，包那个就是腊肉，对，腊肉的。当然呢，我也能接受里面包那个蜜枣的，也是可以的。还有喜欢吃那种咸蛋黄的也可以。
1: 对，
0: 所以南咸北粽对于我们安徽的朋友来说，好像都可以接受。
1: 对，就正好和南方，这个有人说南方啊，这个咱们安徽是不南也不北，正好在这个中间的这样一个地带，可能有关。就相对来说，这个口味呢比较的
0: 包容，
1: 对，它的包容性比较强一些哈。好，大家可以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发送过来。好，这个小七在微信当中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他说呢，最后他是上了这个西安交大，他说心中的他呢上了安大，不过遗憾的是最终没有走到一起，想想真的是过了很多年了。
0: 小七啊，你的老婆现在没有在听你的节目吧？
1: 对啊，你看你这个高考前几个月谈恋爱，这高考前几个月多重要啊，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那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你有这个胆量去谈恋爱，可见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得你心啊。
0: 我觉得是因为在那个时段可能
1: 压力大，
0: 对，压力特别特别大。然后呢，就是你回到家也好，还是说在学校老师跟你说的也好，还是回到家父母说的也好，就是全部都是围绕着，哎呦，孩子也要好好干，好好考，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那个时候你没有一个宣泄的这个
1: 渠道，
0: 对，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同样都是高考生，是非常能够了解彼此的。那个时候可能也就相当于是找一个同战壕的战友，就是那种互相
1: 共患难、共担风雨的这个感觉，是不是？
0: 是那种好感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种互相倾诉的好感。
1: 对，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的，高考已经是8年前的事儿了，那目前呢仍然会做噩梦，做不出来数学题。他说在课堂上卷子刷不完，有这样的焦虑和恐惧。哎，来问问大家，你参加高考是哪一年的事儿？高考那一年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特别是高考倒计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你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发送过来。
0: 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收到的大家伙儿来说到的当年自己高考的故事，和包括考完以后呢，也想对大家，对我们今年的考生想说的一些内容，你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边有位朋友说，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就经常会做那种噩梦，就是考试然后那个做题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那种噩梦，好多年都会还会有这种过往的这种噩梦。是
1: 同感吧？来，有没有同感的发送过来。
2: 好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 傍晚的5: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今天说说高考，你高考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那一年，特别是高考倒计时的那几天，你的状态究竟怎么样？哈喽老徐说，他说我有经常做这种考试啊，各种书背不下来啊，知识点忘记了这种噩梦，而且考试基本上每次呢都是高数不会啊，这个数学啊，

0: 还有一位听众，
1: 不瞒大家说，我当年高考数学考试，我是真的是睡着了。真的是睡着了。
0: 你当年是参加艺术考试，
1: 我们当年
0: 数学是不算分吧？
1: 对，我们当年现在是算分的，
0: 对，现在不一样，
1: 是不算分的。我之所以当时选择艺术类，主要是因为数学不行，是实在不行。就是我文科可以考到120、130这样子，但是我的数学真的就属于及格都及格不了。我不是及格了，50-60分啊，都属于这种。
0: 就150分的这个卷子，哎，我觉得这是很多艺术生，包括就是播音主持，
1: 真的没
0: 办法，大家庭当中的很多人他们的噩梦。
1: 然后我就记得我那时候上高三的时候，那我上课反正很老实啊，反正就听课呗，但是也听不懂，我就睡觉嘛。然后那个同学就跟老师举报说啊，说他睡觉，然后老师说给他睡吧。我也不影响其他人，但是
0: 别打呼噜啊。
1: 但数学真的是有一点天赋的，真的没办法。
0: 真的要天赋，就有些人就是天生的理科天赋，比方说数理化，特别是物理，你说多抽象多难，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超级喜爱，你知道吗？就你看雨涵的、
1: 两个孩子，
0: 两个就是主要是他这个
1: 大宝
0: 、对，家里的大宝，就是天生对物理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就是喜欢钻，而且钻出了就是这道题目能够圆满的回答出来，他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一道题，
1: 他可以写一道题3-4个小时不动，
0: 对对对，做出来以后他会觉得超级有成就感。所以每个人的点真的兴趣点不一样，他成功的点成功之路也不一样。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是2008年参加高考，然后那年大家知道北京奥运会啊，之前呢还发生了这个汶川地震，哎呦，那一年真的是
1: 事情特别多，
0: 对，有点大起大落的那种感觉啊。那一年的高考其实也很特殊，特别是对于四川有些地方呢，像汶川呢，这一带的这个很多的考生来说，我相信也是印象特别的深刻，永生难忘啊。这里有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是高二那年早恋的，然后最终呢考了中南财经政法。他说我初恋的对象呢是武汉大学的，我们考试之前最焦虑的是大学会不会分开。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你们都好棒哦，学习又好，情商又高，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大事给定了。就好多的家长也是在高考之前，你知道吗？就高中之前啊，就是严防死守。哎，其实现在家长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对吧？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这教育观念也有一点改变了？
0: 肯定的，
1: 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就是只是想说，在以前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是觉得说，哎呀，那你怎么可能叫早恋呢？现在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以前像洪水这个洪水猛兽一般，会那么的
0: 就是那么的可。

0: 你说青春的萌动是吧？
1: 那已经是很
0: 当然我们说哈，这个人生你在什么样的阶段做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你高考之前就那么紧张的时候，而且是你知道吗，在你的创造力记忆力绝佳的青春年少，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当中，老师和家长肯定也是不鼓励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希望有些家长可能会比以前要开明很多啊，想开很多。好，这里有一个啊，依然说高二那年早恋的，他说那么多年过去了，高考那天我还是会莫名的忧心，然后也会做噩梦啊，这个题我都会，就是写不完，时间到了那这个题目就是完不成，哎呀急得这个像真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没办法。
1: 这边有一位朋友他说了，我觉得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当年我高考发挥的正常还不错啊，算是我高考当中最好的一次，就是说在考试所有的模考当中最后考的这个试还是比较不错的，他说没有浪费我的努力，但是太累了，他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去了，太卷了，现在想想真的很累啊，还好当时坚持，就自己坚持下来了，所以现在也会感谢当年坚持的自己，对吧？
0: 对，
1: 好，
0: 所以就像老师以前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高考真的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一件事儿，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说太苦太累了，到现在都不想再回去，如果给你一个依然可以青春走进校园的机会，我愿意参加别的方式的学习，我也不愿意参加高考啊。
1: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所有的我们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朋友啊，可以放松心态，那么送给大家一双隐形的翅膀，助力大家今年高考的战场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
0: 好，加油，祝你们胜利。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佳酿玉良园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1: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0: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2: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4: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

0: 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十五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3: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么受到湖北改扩建的施工影响，那目前呢，沪渝高速的高界段，合肥往武汉方向的车辆在宿松站出口进行分流，太湖站宿松站的入口往武汉方向临时封闭。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5月27号到29号，2026年省应急行业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大赛暨安徽省首届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技术竞赛在巢湖市举行。本次竞赛由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多部门主办，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参加。这次竞赛是对参赛队伍的一次全面实战化检验，同时许多装备也是首次亮相。除了理论知识考试，还首次设置了精准把脉项目，让队员们对堤坝险情的快速识别与处置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且首次将无人机侦察与抛投一体化操作纳入竞赛的水域溯源项目，使人装结合更加紧密。下一步，省应急管理厅将加快推动队伍装备建设与训练成果转化，围绕筑江淮铁军、守江河安澜的目标，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模拟各种灾害场景，常态化开展队伍演练训练，定期组织装备实战化拉练，靠前部署专业力量，提升偏远地区复杂环境下的抢险保障能力。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小商店、小餐饮、小旅馆等九小场所数量多，分布广，安全基础相对薄弱。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经营主体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严禁违规留宿住人、私拉乱接线路、违规动火用电，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材、应急照明设备，保证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通畅，同步落实防滑防触电防护举措。经营者坚持日常自查整改，全面提升小型经营场所风险防控能力。

好，18:04，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装修那些事儿。最近大家有没有装修的计划和打算呢？如果有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一是靠谱，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比方说匠人之装，最近呢过这个11周岁的生日哈，非常的豪气，为您省钱，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挣钱都不容易嘛，他们家呢这个11周岁的生日特别的豪气，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去抢定装修呢，还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是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真的是特别的豪气啊。另外呢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匠人之装材料价格施工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电话一定要记住了，051-6556-0303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忙碌的周五的晚高峰，有90.8的陪伴啊，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提供及时的路况信息，让大家远离堵点。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来全面梳理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姚警官。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六点整，晚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各条高架在此刻都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时刻。在玉溪路高架东往西，从大众路持续到东二环之间间断通行缓慢；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和平路上方，再往前从南飞河路一直持续到满山下川附近存在大量积压。南往北方向，从新安江路到长虹南路之间有排队车流；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从新海大道到长江东路；南向北太湖路到河瑞路下穿；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以及京寨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锦绣大道持续到龙川路到西友路上方的车流都比较密集。那南往北方向，二环到一环之间也存在积压车辆。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和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从华园大道到二环都有积压对的情况。和东华路高架和西路高架进城向车流都集中到了五里墩下口。长江西路高架尾部略长，在绕城高速附近，仍然建议大家选择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通行效率会更高。那和东华路高架北往电出城的全段进入到了饱和时段。在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沿线，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顺畅。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大方营上方东西双向新蚌埠路路段，西二环南向北从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北往南天达路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存在大量积压，东西压力偏大，车速缓慢，建议提前选择祁门路或者是道路的辅道以及休宁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6: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7: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

0: 的，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您正在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

0: 好，18:1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周五的晚高峰和大家一路随行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周五的晚高峰啊，陪伴着大家在拥堵的晚高峰行进过程当中呢，放松心态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关注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呢是向我们来提供了实时的路况消息，来关注一下贝鹏飞这位朋友啊。
2: 请您引发有一辆灰色的 SUV 停在西二环高架拐上清溪路高架的岔口上，也没打双向灯，非常危险。
1: 西二环转上清溪路的路面当中，他说没有打，
0: 出问题了。
1: 抛锚了，对，
0: 抛锚了，
1: 也没有放置三脚架，对吧？
0: 对，其实车辆抛锚在城市道路当中一些规定的动作，包括在高速公路上一些规定的动作，真的大家别忘啊，在城市道路当中一些基本的操作，人道安全的地带啊，三脚架一定要来车方向城市当中大概是50到80米左右的位置，双跳一定要亮起，要给别的车一些警示。你的车啊，目前是抛锚在这样一个位置，
1: 对，
0: 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1: 也感谢贝鹏飞这位朋友提醒大家，那么如果您正行驶在西二环马上就要转上清溪路高架桥的桥面当中，你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避开这辆抛锚的车辆。前一段时间呢，我省是多以阴天还有下雨的天气为主，不过呢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安徽的大部分温度呢也开始逐渐的回升了。高温天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和防暑的这个工作。而且呢这两天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小的妙招吧，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尽量会穿红色的衣服，这个防晒的效果呢是比较好的。
0: 对，因为呢这个为什么要穿红色的衣服呢，夏天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大家知道可以遮挡紫外线，之前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统一的一个固态的观念，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啊，但事实恰恰相反，专家也说了哈，在同等面料之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佳，红色呢优于黑色，黑色呢优于橘色。
1: 对，深色的衣服呢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浅色的衣服虽然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呢会比较凉快，但是啊它对于紫外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不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下。而在衣服的材质当中呢，夏天我们经常会选择穿一些棉质的纯棉的衣服，这些衣服虽然穿着舒适，但是呢它们在防紫外线方面呢略逊一筹，不过呢因为棉质的衣服在吸汗和舒适度方面存在着优势，因此呢也是很多就是夏季很多人的这个首选。宽松的衣服呢，它其实比这个贴身的防晒效果呢也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啊，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呢防晒的时候会知道啊，穿长袖，甚至呢也会用面纱、口罩啊遮挡脸部，往往会把头部给忽略了，让整个头皮呢暴露在外面晒。那医生呢也是提醒啊，咱们的头皮也很娇嫩啊，也要注意防晒。
0: 对
1: 啊，这个头皮如果没有戴帽子给这个做防晒的话，那你想一想，这个头皮晒伤了，头发是不是也会受影响啊？
0: 对，哎，说到这个头发如果说哈，你走出去，你在众人面前或者你参加重要的聚会，你的头发特别的枯黄，然后你那个感觉这个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会受到影响。那过会儿呢我们怎么办？15分的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想一个招好不好？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2: 好，刚刚我们也说了，好的发质啊，真的特别重要哈。哎，以前我们就看过那个。一个广告，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是刘德华拍的，小时候说的，我的梦中情人，一定要有乌黑亮丽的头发，那个感觉，说话特别港，
3: 但是我特别想说，今天我们说的跟那个不是一个品牌
2: 哦，我知道不是一个品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就乌黑亮丽的这个头发，好的这个发质
3: 啊，
2: 就是让你能够真的瞬间出众哈、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这个洗发水选对啊，卡诗洗发水，大家都听说过吧？
3: 对，我心想你刚才可别把那个。乌黑的那个头发的品牌说出来、啊、
2: 道理是一样的嘛哈。乐购9-8商城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个卡诗洗发水，那是有原因的、我们特别看了一下，哎呦超大装啊，1000毫升，我们有4种热门款为大家全部安排上了，价格也是实实在在的打下来了，多少198就可以到手，还送您泵头啊、学生党也可以闭眼充，
3: 对，它是注意啊，是1000毫升的超大装啊，
2: 特别大啊，大瓶，
3: 是的、价格是直接打下来了，只要198块钱，
2: 对，
3: 而且呢还送泵头，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2: 对，但是有一点，大家说你这很便宜，性价比很高，那究竟品质怎么样？那么对我这个头发的这个发质，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激活的作用呢？
3: 好，有4款选择。第一款呢叫元气浆，元气浆透明瓶呢，它是主打一个控油防脱，洗完发之后呢，这个发根啊是清爽挺立，油头首选。还有第二种呢是这个白金复活，它是这么一个款式，它是属于那种细软塌天菜。
2: 哎呦，很多人都是细软塌的这个发质是吧？
3: 对，零硅油配方啊、洗完头发之后呢是轻盈又蓬松，发缝啊、直接隐形，这个是白金复活款的。
2: 是的，
3: 还有一个是双重功效的，就是那种油皮。油头加上受损发质的救星，既能够深层控油，又能够修护烫染毛躁。所以如果您是以前啊经常烫经常染的，你觉得自己的头发比较干枯的、那么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油头加受损发质救星的这一款双重功效的。还有一款呢是黑曜，就黑钻曜源，这一款是什么呢？它是属于最热销的一款，添加鱼子酱深护成分，深层次的滋养干枯的秀发，洗完之后呢您感觉这个头发特别的顺滑，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有光泽，就是洗完之后让你感觉啊在那个发型店里面拥有过那种沙龙级的护理体验啊，有一种那种感觉。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理发店里面他给你全部弄完之后，你会觉得哇自己的头发又顺又油，
2: 瞬间出众，
3: 对，
2: 光彩照人啊。哎呀，广告就出来了。
3: 所以、
2: 而且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
3: 对，
2: 刚才说了这个性价比，今天直接拉满，对，198完全可以拿下，学生党可以闭眼充、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去买，还送您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心疼啊。
3: 对，
2: 不管你是油头还是那个头发特别特别细软特别容易塌的那种，还是干枯受损，总有一款呢是适合您的。但是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啊，确实人气超旺，库存真的不多了啊，所以想要卡诗自由的姐妹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买去下单。我们乐购908商城啊，大家搜索特别简单，您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 数字，或者您有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进入到商城当中呢，就可以去购买。
3: 嗯，
2: 头发的发质啊，影响真的非常的这个重要，就决定一个人整个的气质和他的精气神。但是除了头发之外，其实我觉得脸部皮肤的保养在这个季节也是尤其重要。
3: 嗯，而且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你想要夏天出去旅行的时候啊，带那种便携装，是不是？就是一小瓶一小瓶的，就非常的方便。
2: 对，
3: 今天呢，我在逛我们908乐购商城的时候呢，我还特别下单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小样非常的方便，总共呢是有4盒5毫升的那个小样啊，所以就出门带着呢，也不觉得它嫌大呀，然后呢又用起来非常的这个方便，
2: 对，
3: 然后呢又可以做这个皮肤的这种呵护的体验。
2: 是的，
3: 我知道对于想买或者想用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它什么都好，但是就是价格啊，高昂的正装的价格就被吓退了，对不对？作为这个修护老款爆款，错过实在可惜。今天乐购908特意啊带来了这样的5毫升加乘以四啊，就是4瓶这样的小样套装，加在一起等于是20毫升了啊，主打一个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抗老实力出众，夜间涂抹呢像是给自己的肌肤啊它裹上了隐形绷带，晨起的话你会感觉皮肤特别的紧致细嫩，新版的质地呢像慕斯一样绵密，推开之后呢能够快速吸收，润而不腻，甘油干皮油皮啊都可以用，再也不用担心闷痘啊，整套呢一共是20毫升，也就是5毫升，然后乘以4小瓶，分量接近半瓶的正装，宠粉价您没听错，只要198元，198元，
2: 对，198，真的，大家，我觉得这个闭眼冲，花小钱就可以体验一下贵妇级的这个护肤，出差也好，旅行也罢，哈，携带非常非常的便捷。想要尝试黑绷带的朋友，精简抗老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了。好，一个是今天重点推荐一个黑绷带啊，那是皮肤的健康光泽；另外就是头发的光泽，我们重点为大家推荐的是卡诗，好，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乐国908商城。其实您点击到我们的商城之后，就会发现，哇，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我们都为大家考虑到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另外呢，还为大家购买了运费险。您要是不满意的话，我们真的随时大家可以去退，而且是免费退，也就是说您购物是没有任何的忧虑的啊，这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无论是品质还是我们的价格还是我们整个售后啊，可以说一连环啊，这个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特别称心满意的购物的这样一个体验。
3: 对，嗯，
2: 好，大家可以到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乐呢是欢乐的乐，购呢是购物的购。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轻松开聊，您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高考那一年，特别是高考倒计时那几天，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的心态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让你至今难忘的事情发生呢？欢迎大家把您的关于高考的那些故事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也用你们的故事给即将参加高考的朋友，过几天要走进高考考场的朋友带来新的鼓励。

0: 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正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7: 好，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合肥。目前呢，从我们直播间啊向外望去，政务区的上空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从西边呢是有这个落日夕阳照在这个天湖的湖面当中，泛着金光，尤其的美丽。那么今天晚上在晚高峰的路途当中，您所行驶的这个路段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美好的景象呢？夕阳西下，您可以把拍送到的照片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共同来分享。继续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是27度，空气质量指数70，空气质量良。 知道呢，这段时间如果家里面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啊，可能会趁着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间呢，会到家装市场去转一转。现在我们的老朋友匠人之装呢，正在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作为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11周年庆抽黄金大奖，另外呢还有49999元的大额免单等着大家。如果最近呢想要装修的话呢，可以到匠人之装去看一看。现在呢，在他们家抢订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而且呢是您家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空调。另外呢还有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统统免费送，还有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够入住了。更重要的是呢，匠人之装啊，他们家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承诺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吧，055165-6303，655-6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7: 今天是周五，周五的晚高峰比其他的工作日会相对来说更加复杂一些。确实，正是如刚才所说，目前的晚高峰啊，也是一个尖峰的时刻了。接下来我们将为您电话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您好，姚警官。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紫色一周的持续当中，这个时段依旧是存在于一个高峰的时段。2小时的道路当中，目前进城方向的车流非常紧张，长江西路高架压力比较明显，尾部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那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的压力也是最终到了全段，正在饱和车流。进城方向望江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有积压。新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芙蓉路到西游路路段，北段二环到一环之间存在大量的排队的情况。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环运道到下川附近的车速较缓。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大连路到这个繁华大道之间，再往前望江路附近有部分积压。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到淮北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的上方，北往南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尾部在新海大道附近。铜陵路高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玉溪路高架桥东往西沿线，从大正路到东一环之间全段饱和。在龙岗路上方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压力较大，西一环北往南五里墩上口附近受合作化路高架影响，该路段少许的积压排队。东北一环的通行还比较轻松。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四里河路到大放营路上方，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西二环在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都存在甩尾情况。南二环的主要车流汇集到了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波路路段。对市区的主干道路道路通行都还比较轻松有序，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务必控制好安全车速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9: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0: 好舒服。
19: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0: 我们两个
21: 不要乱讲。
19: 比如散步。
20: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1: 正好刚戴上。
19: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20: 哇，好美啊。
21: 嘘，不要讲话。
19: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0: 没事了吧？
21: 谢谢你。
19: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

0: 好，18:3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这个晚高峰，乐瑶一鸣陪您在回家的路上。
1: 到了晚上，我突然间好像发现今天的天气啊，就是一下转晴了。白天的时候呢，感觉还是有点多云
0: 阴沉沉的，
1: 阴沉沉的感觉。你看现在啊，都能看到夕阳了，还是很美的啊。
0: 对，白天呢，太阳是在隐身的状态，但是到了晚上回家的路途当中，我觉得夕阳这种暖色调，这种橘色，就像家带给我们那种明亮的色彩一样。
1: 对，
0: 它不像那个红色，那种正红大红色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刺眼，
1: 温暖的。
0: 对，它也不像乌云带给我们心中的抑郁啊，它就是这种橘色的，这种夕阳西下，这种陪伴真的很美好。有一位听众朋友把夕阳陪伴的这个图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了。
1: 哎呀，这两天大家也会发现啊，只要是雨停了，温度蹭的一下就上升了。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啊。其实，在做好防晒工作之前，我特别想说哈，除了白天要防晒，晚上记得一定要注意啊，做好这个我们的皮肤的护肤工作。否则，等到你这个斑斑啊、点点啊全部长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你想再除掉它就很难了。各位朋友们，想必大家呢想试一试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但是呢却被他们家高昂的正装的价格劝退。对不对？作为抗老修护的爆款啊，错过实在可惜了。今天乐购908呢，特别带来5毫升乘以四瓶小样这样的一个套装，也就是说呢，加在一起4瓶5毫升，20毫升吧，放心入手。它呢主打的是50%高浓度的玻色因，抗老还有修护的这个实力特别的出众。夜间涂抹呢，就像是给自己的肌肤啊裹上了隐形绷带。那么早晨起来，你会感觉到这个皮肤既紧致又细嫩啊。新版的质地呢，有点像绵密的那种慕斯一般，推开了之后呢，有非常好的快速吸收，润而不腻，干皮油皮啊都能够用，再也不用担心闷痘了啊。整套呢一共是20毫升，分量接近呢是半瓶的正装的这个价格，但是价格啊只需要198块钱，花小钱就能够体验贵妇级的护肤，出差呀、旅行啊，携带也特别的便捷。
0: 对，你要知道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象征着什么？真的是我了解的业界所有的护肤产品当中，所有的面霜当中，玻色因的含量最高，玻色因的抗老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啊。想要感受一下大牌护肤的朋友，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然，除了脸部的保养之外呢，发质也必须要跟上。好的发质，选对洗发水很重要。那今天为大家呢带来的是卡诗洗发水，这是一个1000毫升的。超大装，我们有4种热门款，所以说啊，非常用心。是用心在哪儿？这个4种热门款，我们所对应的是您发质的不同。比方说，有人觉得，哎呦，我这个头特别油啊，是那种油头怎么办啊？控油的话，我们推荐的卡诗的元气浆透明瓶，它主打的就是控油防脱，洗完以后特别清爽挺立啊。那如果有人觉得，哎呦，我那个头发特别
1: 细软塌，
0: 对，细软塌，那怎么办呢？白金复活，它是磷硅油的配方，洗完以后哇，特别蓬松，特别轻盈，发缝可以直接隐形了。
1: 如果你是既是油头，然后呢曾经也经常去烫染发型，会把这个头发哈就是受损了怎么办呢？可以选择双重功效的油头加受损发质的救星，它是有双重功效的，既能够深层控油，又可以修护烫染毛躁。还有一款呢是热销款，也是他们家的经典啊，是这个黑钻耀源，添加鱼子酱呵护成分在里面啊，这个深度的滋养干枯秀发，洗完之后呢是顺滑有光泽，拥有沙龙级的护理体验，而且呢是1000毫升超大容量，今天在乐购908商城直接198块钱拿下。
0: 对，还送您泵头，全家一起用都不心疼啊，因为确实一个超大的容量，性价比直接为您拉满了。不管您是油头啊，还是细软塌，还是干枯受损，总有一款特别适合您。但是了解到了，因为买的朋友真的很多，我们从乐购908商城了解到一个最新的信息，库存真的不多了，所以想要卡诗自由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点击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可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到乐购908，直接进入到商城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商城当中除了今天我们重点推荐的卡诗洗发水，还有呢在护肤界可以说是这个护肤天王天后级的扛把子的这个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就是王菲做代言的。
1: 对，做代言的 的，我就
0: 想说全球代言，
1: 是
0: 全球代言。
1: 他这个白绷带、黑绷带，他代言了这个黑绷带，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产品啊，真的
0: 对，
1: 除了贵没有其他任何的问题。
0: 但是我们的乐工九零
1: 八真的是，
0: 那么乐工九零八商城已经把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了啊。
1: 哎，我跟大家来说啊，自从我们乐工九零八上城之后呢，我们其实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也经常上去购物。
0: 我们是大家试吃官、试用官，
1: 对，
0: 试喝官。
1: 那个卖的鞋，我们要先拿来，我们来
0: 穿
1: 一穿，对对，然后呢，穿一穿，看看舒不舒适。还有那个衣服，我们要先拿到这个手上面去摸一摸，质地怎么样啊？感受一下。另外呢，还有那个吃的东西呢，我们也先吃。最近这段时间，我看看欢姐跟我们这个群里面推了好多那个乐购九零八上新的一些什么水果。今天推了一款那个是那个网纹汁的那个哈密瓜。哦，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甜，
0: 特别甜哈！
1: 前一段时间那个芒果你还记得吧？
0: 芒果、蓝莓
1: 是
0: 啊，我全部都下单了，包括那个什么什么橙、晚橙，
1: 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赫莲娜我也下单了啊，我也下单了，我下单这个黑绷带
0: 啊，用了吗？抹了吗？
1: 对啊，
0: 已经抹了是吧？它是那个慕斯般的质地，就是
1: 你先看一下我的脸最近怎么样，你先看一看，
0: 哟，光芒尽绽放。对，小脸蛋好白一个，好嫩，我卡的跟水。
1: 哎呀，我就发现，其实因为我的皮肤是属于那种敏感肌啊，见过我的朋友都会说，哎呀，乐阳你这个皮肤真好，真不错。其实也是花了钱的。
0: 哎，必要的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哈。你说你一分钱不花，你想做好这个护理，那几乎为零。所以说，你看我们九零八的乐购九零八这个商城，
1: 没花多少钱啊？
0: 对，没花多少钱就可以达到
1: 198
0: 的体验，
1: 可以了，198
0: 啊！你已经获得了天后王菲为你推荐、重点推荐的产品。
1: 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呢也可以登录一下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是真的，我可以把我的这个购物记录啊给大家来看，而且我还不止买过一次，然后就经常买。可以在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底部菜单栏点勾乐购九零八，打开啊就可以来逛一逛、买一买啦，直接下单哦。
0: 好的，
1: 等着大家的好评哦。
0: 对对对，包括呢，我们试用之后、试穿之后，都会把我们的体验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18:47走进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现在又到了吃荔枝的时节啊！我们现在呢就发现了来自于广东湛江的妃子笑荔枝，哇，在合肥市场当中人气特别旺啊，新鲜直达，果实呢特别的圆润饱满，果肉呢是晶莹剔透，入口爽口多汁，满满的初夏的鲜甜滋味。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合肥市面上的荔枝呢，主要是来自于广东、海南两大主产区，热销的品种呢，就刚我们说的妃子笑啊，不少的门店呢同步上架了其他的一些像仙桃荔啊这些优质的品类。这荔枝呢大量的上市，有些听众朋友呢就在问啊，说哪一种荔枝更甜一些，怎么保存不容易坏，为什么有人吃完荔枝之后呢口干舌燥，牙龈肿痛，甚至出现所谓的荔枝病，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好，我们今天呢是一网打尽啊，帮大家来
0: 讲透了，
1: 对，讲透了一下这个荔枝。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荔枝的含糖量啊，是西瓜的将近3倍，那么同时呢它也比很多其他的夏季水果的含糖量都高，每100克的含糖量为15.2克，也就是说呢，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约25克，可吃的这个部分呢约为70%，去掉它的壳和它的核之后呢，果肉约18克，吃下10颗荔枝就会摄入27.36克的糖，所以说这个荔枝吃多了以后怎么样啊？它第一呢会高糖刺激口腔黏膜，形成高渗透压环境，口腔黏膜细胞脱水，吃多了以后你会产生这种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
0: 对，另外糖分呢会促使微生物滋生，就吃完荔枝如果你不及时漱口，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的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就会促使微生物滋生，就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牙组织的发炎啊等等，牙龈红肿啊。我们经常说荔枝病嘛，其实荔枝病呢，就是由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这个症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恶心、腹痛、腹泻等等，严重啊，可能会出现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死亡。
1: 对，但是，大家不要就是特别的害怕，
0: 是
1: 因为这种荔枝病的情况，一般都是在空腹吃荔枝和吃多了的情况下，才共同作用出现的。荔枝当中呢是含有两种有毒氨基酸类的类似物啊，这两种成分呢它会阻断氨基酸还有脂肪酸、甘油等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导致呢血糖无法维持，于是呢就出现了低血糖，严重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哈，那怎么办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两种情况可能会是因为你空腹吃和大量吃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你做到第一，不吃未成熟的荔枝，第二不要空腹吃荔枝，第三不要大量吃，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了。
0: 是的，那么不同的人群荔枝一次吃多少最为合适呢？健康的成年人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那么吃荔枝的当天哈，其他的一些高糖水果少吃一点，或者干脆不吃。高糖水果有哪些？荔枝啊，苹果、芒果、菠萝、香蕉都属于高糖水果啊。另外就是小朋友了，小朋友不要空腹吃，家长一定要在旁监督着，避免果核呢出现咳呛啊。
1: 还有就是糖尿病人群的话呢，100克以内，大概差不多是6颗荔枝以内啊，6颗以内，
0: 不是100颗啊，是100克。
1: 100克，对，6颗，就6颗那个荔枝啊以内。大一些的话呢，就是你就少吃几颗，而且呢不要空腹吃，就是在两餐之间来食用啊，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钟左右，或者是下午3点钟左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吃。还有就是什么呢？对于想要减脂和控制体重人群来说呢，不超过十颗，每100克的荔枝热量为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吃多的话小心长胖。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呢，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可能营养不良，或者是导致这个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呢一次不超过5颗，就少吃一点啊，尝尝味道，这么样一个量。

0: 好，18:5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的电波。周末准备怎么休息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会去追剧啊，央视八套最近播出的热播剧《家业》，
1: 对，
0: 备受关注啊。其实《家业》的取景地呢，就主要集中在咱们安徽黄山，进入很多的古村落进行实景的拍摄。看了以后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徽派建筑的水墨的美学和徽墨文化是完美呈现在了电视剧当中。
1: 对，如果您最近正在追《家业》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哈，到皖南，到我们的徽州呢去打打卡。剧中美到极致的画面呢，并不是完全依赖于人工造景，剧组呢在安徽黄山啊完成了全剧近80%的戏份以及90%的外景取景。这些取景地啊，能在我们涉县一线找到实景，串联成一条独一无二的文旅打卡的路线。比如说呢，在前四集啊就出现了咱们千年水利奇观余梁坝。前四集的余梁古坝画面当中，古亭、古船还有千年古坝都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古徽州的画卷。1400年来横卧在练江之上的余梁坝，在剧中呢既是古代商贸的枢纽，也是涉县人与水共生的历史见证。
0: 另外剧中田家的深宅大院呢，正是在涉县的徽商大宅院取景拍摄的。这座集徽派建筑的三雕于大成的院落，真的是马头墙啊，包括雕梁画栋，特别的精细繁复。刚刚说了徽派建筑的三雕，哪三雕？一个是木雕，一个是石雕，
1: 还有
0: 另外呢就是砖雕。对了，完美呈现了剧集所想要的刻画的这种大户人家的风水和格局。
1: 好，还有呢就是非遗鱼灯了。那么流光溢彩的两盏非遗鱼灯啊，也是串联了剧中李真和骆文谦从小因鱼灯产生的牵绊。鱼灯夜游的震撼景象呢，也是贯穿全剧。那么如果说呢，您想要去家业的同款的机位的打卡卡地的话呢，刚才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些哈，都可以在我们徽州来找得到。
0: 另外呢，剧集播出之后啊，涉县呢在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的一层精心打造了家业剧情道具展览，将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徽墨鱼灯、徽剧这些特色文化以沉浸式的方式带给广大的游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去打卡去参观。好了，18:54了，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的节目直播。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红杰接力。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下周的晚高峰再会。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蒸。

0: 稿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2: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车险到期怎么办？
5: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的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地标非遗美食广德炖锅、卡旺卡饮品加工操作规范、詹记桃酥三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火爆全网的广德三件套实现从网红流量向品质长红的全面升级。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消息，昨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日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0: 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为您梳理。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大刘颖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施工，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在此刻呢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还是有部分的积压。高架桥方面呢，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渭河路到新安江路，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上方，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淮北路路段仍有少许车流存在。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从大连路持续到望江路到太湖路段之间仍有大量车流。京藏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二环到一环，和作化路高架进城方向望江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流仍旧较多，出城方向休宁路路段还有少许的积压。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枫林路到西二环再往前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辆依旧呈现排队情况，还需要您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道路当中，只有南一环还存在高峰时段，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通行稍缓，仍旧建议您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已经基本消化，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一路上方，东西双向萧城路的两侧，西二环南向北房洼路到红枫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的流量仍旧偏大，行车缓慢，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临近的休宁路和祁门路等路段绕行。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
5: 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迎来周末的晚间，周末晚间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迎来周末，然后今天天气呢也相对来说啊比前几天要好多了啊。那么这个周末这个晚间您准备去哪度过呢？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啊。主要来说一说您所在的位置现在这个时间点路面方面的通行情况如何哈。当然了，周末如何度过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呢，路况资讯音乐在今天晚间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洪杰，洪杰，这个，天气不错啊，然后这个迎来周末就应该是吃着烧烤，看着世界杯，你这应该是在十几天之后开始的剧情啊，世界杯即将开启。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啊。刚刚说到世界杯哈，咱们首先来说一说中国男足啊。当然我们不是去踢世界杯决赛圈的，是在昨天中国国家足球队官宣了新一期的集训名单，门将李浩首次入选，李浩现在也是当红炸子鸡啊。吴磊也是重新回归国家队，新一期国家队将参加两场热身赛，分别是6月5号客场对阵新加坡男足，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男足。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啊。今天 NBA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赛事，当站在输球即被淘汰的绝境上，你看这比踢平即出线这要严峻多了啊。马刺用一场27分的大胜将今年的西部决赛拖入了抢七局，非常的精彩啊。这是自2023年热火客场对阵凯尔特人以来 NBA 联盟首次出现了分区决赛的抢七，这也是自18年勇士对阵火箭之后西部决赛再度上演抢七大战。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马刺是净胜27分，创造了马刺队史面临淘汰的局面下的季后赛最大赢球分差。在此前这种情况下的最大净胜分呢是23分，可以说一场大胜也让马刺众将是士气高昂。本场比赛得到17分、5个篮板、9个助攻的卡塞尔赛后就表示，马刺在整个赛季的实力上啊，本就是比雷霆更强的一方。他说，作为一支团队，我们知道本场比赛是我们必须赢下的胜利，我一直感觉我们的整体实力就是比雷霆更强，我们获得了回到这个到雷霆打抢七的机会。其实有意思的是啊，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马刺的核心文班亚马穿着一件长袍进入球场啊，这让原本 让他在上个夏天来到中国少林寺修行的故事再一次成为

美国篮球圈的焦点话题。不过呢，赛后当被问及自己的着装的时候啊，文班亚马也辟谣了哈，这个是致敬这个少林寺的说法。但是这件长袍确实好像给他加了 buff 啊。西部决赛第六场，文班亚马从一开场就表现的强势，最终在28分的时间里得到了28分。啊，10个篮板，你没听错，28分时间里，平均每一分钟拿1分，28分，10个篮板，2个助攻和3个封盖。而这场比赛呢，亚历山大，这是雷霆的核心，也是今年的 MVP 获得者，在比赛当中是迷失了啊，全场比赛18中6，仅得到了15分和4个助攻，正负效率值是效率正负值是，-28，比较刺眼啊。据 NBA 官方统计呢，-28的正负值也追平了2023年的恩比德啊，乔尔恩比德，不是迈克尔乔丹啊，乔尔恩比德成为了自97年进入逐回合统计时代以来 NBA 常规赛 MVP 在季后赛晋级战或夺冠战当中单场正负值最低的一次。这恩比德心想啊，这什么统计都有啊，这好榜没有我啊，这个榜单上有我了。不过今天确实是亚历山大把这个榜首给这个记录给接过去了。在赛后呢，亚历山大也谈到了自己的表现，他说出手很多球，之前已经投过无数次，而且手感也不错，只是球没有投进而已。在赛季这个阶段，如果我要放弃所付出的努力，放弃我的比赛风格，以及放弃我本来的样子，为时已晚。我必须相信自己，成败在此一举。有的时候超级巨星就是这样哈，成也是他，这是败也是他，就是对吧，这个所有的欢呼声，所有的指责声，所有的压力，可能在越到关键性的比赛越会负载，在这个承载，让超级巨星承载啊。那么赛后呢，亚历山大在本场比赛的罚球数据也是再次成为了讨论焦点。这场比赛呢，只得到了3次罚球机会，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创纪录的17次，相距甚远啊。当被媒体问及是不是自己身体已经太过疲劳的时候，他表示，我很好，已经准备好了。对着马刺的抢七大战，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如果输了，赛季就结束了。那么在输掉对阵马刺的西决第六战之后呢，雷霆在季后赛系列赛的第六战已经遭遇到了4连败，即将到来的抢七大战将是亚历山大生涯的第4次抢七大战。前3次呢，他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如今回到主场，他或许将迎来生涯最艰难的一次挑战。而雷霆队啊，就没有计算以前超音速时期啊，过往抢七大战的表现呢还不错啊，4胜2负。上个赛季雷霆曾遭遇过2次抢七，先是在西部半决赛与掘金鏖战，最后在抢七大战中过关，之后总决赛又与步行者苦战，最终又是抢七赢球。那场比赛呢，哈利伯顿是不幸遭遇了重伤。而雷霆上一次在西部抢七当中的落败，西决抢七落败啊，还要追溯到10年前，当时他们客场不敌勇士。4年之后呢，火箭又在季后赛首轮抢七大战当中击败了雷霆。此外，雷霆还2次在抢七大战当中击败灰熊。而马刺队季后赛抢七总战绩是4胜7负，球队上一次抢七取胜啊，还要追溯到2014年，十几年前西部首轮对阵独行侠的比赛。另外3场抢七胜利分别来自2008年西部半决赛击败黄蜂啊，现在的鹈鹕；2005年总决赛战胜活塞，以及1979年分区半决赛拿下76人。不过呢，说另外一个数据可能让大家觉得更加感兴趣，也对下一场比赛啊是更加值得期待哈。17年前，当时的常规赛 MVP 最有价值球员勒布朗詹姆斯和当时的这个最佳防守球员德怀特霍华德曾经在分区决赛当中相遇，当时呢霍华德是淘汰了老詹啊。而这一次亚历山大回到主场，能够守住 MVP 的荣耀吗？还是文班亚马哈，在去年少林寺进修之后能打出职业生涯最棒的一击啊，这也是值得期待的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伙儿的分享和留言哈。有位听友就说，是陶雪就说虽然老夫不喜欢雷啊，这个应该是虽然老夫不喜欢雷霆，但是明显感觉抢七优势在雷霆，是这样的一个语气吧？对吧，老夫啊，这你最开始看球的时候是不是看过1979年，这个马刺分区半决赛拿下76人的这场比赛啊？还有朋友就说哎呦，红姐本来今年季后赛觉得都挺没意思的哈，但是现在看着看着还越来越好看了，就越打到后面越好看嘛。所以之前为什么讨论今年世界杯可能不一定那么精彩的，因为48支球队你对吧，你肯定有精彩的比赛有不精彩的比赛，但是踢到后面啊，特别是对吧，你这个什么8强战啊4强战啊，这个可能就越来越精彩了。好，再来看到有听友就是说这场比赛啊，这个29支球队都是因为防守动作大所以被吹犯规，没有哪支球队防守有雷霆干净，这什么情况呢？这可能是就今天这个雷霆亚历山大这个获得罚球的次数相对来说比较少啊，也是给出了一点自己的这个判断是吧。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 NBA 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可能全新的这个选秀乐透抽签的制度啊，在昨天啊，就在今天 NBA 官方宣布 NBA 已经通过一项新的选秀乐透抽签制度，旨在消除球队为了提升选秀摆这个顺位而摆烂的动机，也就是防摆烂的一个制度啊。新规则包括将乐透抽签球队从14支扩大到16支，设立降级区，排名倒数前三的球队获得状元签的概率呢将受到惩罚性的降低，同时各队中签的概率也进一步平均化。说实话，其实每一年的谁能获得状元对吧，这是也是挺具有戏剧性的，挺有看点的，但是平时看的更多的是比赛，你如果说为了获得状元的概率增多而摆烂，这对于球迷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伤啊。那么其中呢，倒数前三的球队呢获得状元签的概率从原来的14%下滑到了5.4%，就一下降低了将近10个点啊。未进入附加赛但是战绩并非倒数前七的倒数前三的七支球队获得状元签的概率为8.1%，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垫底的三名，你获得状元签的概率还低一点啊。此外呢，禁止任何球队连续2年获得状元签，禁止任何球队连续3年获得前5顺位选秀权。新规则从27年开始实施，持续时间至少达29年。那么根据 ESPN 的消息透露呢， NBA 董事会针对这项新的反摆烂抽签改革的投票结果是29票赞成，1票反对啊。谁赞成谁反对呢？灰熊是唯一反对的球队。为什么呢？灰熊之所以投票反对啊，是因为新规则禁止一支球队连续3年获得前5顺位的选秀权，而灰熊拥有骑士、森林狼和爵士这3支球队27年首轮签当中顺位最有利的一个，而且由于爵士今年再次拿到了前5位的选秀权，根据新规则呢，他们在27年的首轮签就不能再落入前5顺位了啊。这确实是在新规则当中是稍微吃了那么一点亏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重庆红姐，今年世界杯有没有什么老面孔啊？老面孔有啊，前两天我们就说了哈，这个C 罗是第6次征战世界杯，而在今天的阿根廷国家队的主教练卡洛琳也是正式公布了出征26年美加墨世界杯26人的中选名单，而队长梅西也是领衔这份名单哈，这将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追平世界历史记录啊。与此前外界预测的大致框架相符，这副名单以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阵容为主要班底，同时注入了新的血液。但是呢，有9名卡塔尔世界杯冠军成员因伤病还有退役或者竞技等状态原因将无法出现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份缺席名单当中呢，也有这迪玛利亚、迪巴拉、科雷亚等人，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面孔啊。想一想，这4年一下就过去了哈，4年前跟你一起看球的朋友，这一届世界杯咱们还能坐在一块儿看球聊天吗？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2: 好的，关注天气，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晴天，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6-18度，沿江地区21-23度，其他地区19-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29度，其他地区29-31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空气质量良。

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如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初夏暖风拂面，江淮大地瓜果飘香，伴随着气温的节节高升，安徽各地的应季水果也陆续迎来了丰收上市。一颗颗鲜嫩多汁的时令水果不仅甜了舌尖，更盘活了一方产业。近年来，庐江县立足本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果种植，让小小的鲜果逐步成为富民新村的大产业。蓬勃兴起的水果经济也持续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为产业兴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在果香四溢的庐江乡野间，一颗颗小小的水果正托举起乡村振兴的大梦想。今晚的直播安徽就将和大家一起奔赴庐江县，共同品尝这初夏里的第一口清甜。我们将分别打卡野富山镇的6000亩仙桃种植基地，畅游万山镇的清甜枇杷园，采摘品鉴当地出产的特色水果，解锁水果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我的同事方倩稍早前就已经来到了野富山镇的名胜村，这里的黄桃种植已经颇具规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方倩在现场的探访情况。
2: 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庐江县野富山镇名胜村的黄桃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桃林，那枝头上呢也是结满了红彤彤的黄油桃，那闻一闻的空气中还弥漫着阵阵的果香哈。那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品尝初夏里的第一口甜，也顺便探秘一下我们这个黄油桃从种植到采摘的全过程。所以呢，我们是先请到了我们名胜村的党委书记刘晓红，刘书记你好。今天来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野富山镇名胜村这个黄油桃基地的甜蜜产业，好不好？
3: 好。
2: 我看您手上还拿了一个桃哈，刚摘下来的是吧？
3: 对对，刚才树上摘下来的。
2: 我看这一片哈，一眼我都望不到边，全部都是桃园，前后左右都是的哈。咱们这个桃园的规模有多大呀？
3: 就是我们名胜村啊，我们有3000亩的果园。其实在我们村的带动下，我们野富山镇有6000多亩，我们庐江县有1.1万亩，
2: 哇，
3: 主的核心产区就在我们名胜村。
2: 那主要咱们这个桃子的种植都是在我们名胜村了。
3: 对对对。
2: 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都望不到头哈。
3: 是我们到处都是桃林。
2: 桃林，那咱们就是今年的这个黄油桃哈，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品种的桃子，是不是现在刚刚开始上市了？
3: 对，我们现在第一波上市的就是我们的黄油桃。
2: 咱们这个果园里面有多少种类的这个桃子呀？
3: 我们这个果园呢是我们新品种示范园，主要的呢现在成熟的就是黄油桃和黄金蜜，还有两个品种呢是在六月中旬才能成熟。
2: 哦，目前咱们可以吃到的，就是咱们黄油桃、
3: 黄油桃和黄金蜜
2: 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这里能够盛产这么多的这个黄油桃呢？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土壤、气候还是水分等等，咱们庐江县这一块呢？
3: 我们庐江县就是野富山镇，我们这边属于丘陵地带，就是我们的气候呢，包括我们的小山坡，特别适合我们桃树的生长。所以我们这边啊，就是，如其说呢，是桃树、桃子选择了我们野富山，不如说呢是 哦，如今说是野夫山选择了桃子，不是说桃园选择了我们野夫山。
2: 对，也就是说咱们整个的一个生长环境特别适合这个桃子的种植哈。那和往年相比，咱们今年的产量怎么样？
3: 啊，今年因为雨水充足，我们今年的桃子的产量呢比去年不差。就拿我们民胜村来讲，我们村呢就是有3000亩，每亩最低的产量2000斤，最多的能有4000多斤，我们有600万斤的产量。
2: 刚才呢，其实在我们身后看到了这一筐一筐的这个桃子，都是我们这边的工人们采摘下来的新鲜桃子，要拿到市场上去卖的，
3: 对的，对的。
2: 好，那刘书记今天一会儿就带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采摘的一个过程，好吗？
3: 好，
2: 咱们这个桃子每一棵树上我看都结了很多哈，有大的有小的，有红的有黄的，就是咱们是个外行人哈，这个桃子该摘什么样？

0: 黄油桃，它有的已经有那个糖斑了，那这个是最好非常好吃的。
1: 哦，糖斑，糖斑是什么？
0: 就是有个小，
1: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哈。像我们那待会找一个，就找一个那个，看得很明显的，咱们刘书记给咱们介绍一下哈。
0: 好。
1: 我们这个销量就是销量还挺高的哈，那主要是销往哪些地方呢？
0: 我们现在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线下采摘也很多，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批发到江浙沪的市场，特别是浙江嘉兴、上海的西郊国际市场，我们也批发。还有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进行直播。
1: 哦，就咱们整个一产业链是一个非常完善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那本地人其实也是可以就第一时间品尝到咱们这个仙桃的啊。那像我们这个在我们的什么就施肥啊土壤您先在这个水肥管理上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讲究啊？这块
0: 我们这边种桃子的，我们就是按照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所以我们这边基本上是生态种植，我们用的肥料嘛都是有机肥。
1: 您刚才说的这个黄斑是什么？
0: 对，你看像这个黄油桃，这个有斑点的，是其实呢这个就是糖霜上来了，非常好吃。
1: 哦，就是这个点点，黄色的点点。
0: 对，
1: 这叫斑点。
0: 这个油桃、黄油桃，这斑点越多，这个桃子的价值就越好。
1: 哦，
0: 越好吃。
1: 学习到了哈。
0: 对，
1: 就是大家其实不用看这种光滑的，其实越是有斑点的越甜。
0: 对对对。
1: 刚才那个您说要晒的，我好像听这边的有师傅说晒的可能有一些裂开的，反而会口感更好一点，就可能表面上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但实际上口感更
0: 甜，非常好吃。你看小鸟在树上找的都是找了裂开的桃子好吃，
1: 就是鸟吃啥你吃啥。
0: 对，鸟吃的一定是最好吃的。
1: 对，就是所以不一定要看它的这个表面哈，就是如果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或者全部特别光，还不一定有那么甜啊。但不过可能这种表面上好看的卖相更好一点啊。我们看到这边都是一筐一筐的桃子，都是采摘好的，我们师傅在里边吗？
0: 是我们现在有18个工人在里面采摘。我们上午原定一上午要采摘10000斤的桃子，然后下午进行分拣。
1: 哇，一上午就能采摘10000斤呢？
0: 对，
1: 这产量还很可观哈。那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要采
0: 将近
1: 20筐。
0: 对，
1: 差不多哈，一上午。
0: 对，一上午。
1: 一筐大概有
0: 我们这个一篮子大概有30斤。
1: 30斤，对。阿姨你好，刚摘完是吗？
2: 刚摘过来。
1: 哎呀，累不累啊？
2: 不累。
1: 你们摘了几天了？
2: 今天刚刚才开始。
1: 才开始，是因为昨天正好下雨，所以今天采摘更方便一些，是吧？
2: 对。
1: 我们要一共要摘多少天啊？
2: 那我不知道哎，老板家我
1: 老板讲多少天就多少天。
2: 老板讲多少就多少。
1: 对，那我们是今天摘一批成熟的，然后明天再摘一批第二天成熟的，是这样摘吗？
2: 对对对对。
1: 那你的经验，你觉得哪个桃子更好，挑一个给咱们看看好吗？
2: 我们这刚刚摘的时候就赶着大的熟的，
1: 大的熟的点点多的是好的。
2: 对。
1: 你们爱吃吗这油桃？
2: 喜欢吃。
1: 喜欢吃啊。
2: 甜甜的脆脆的啊。
1: 你是本地人？
2: 是本地人。
1: 哦，那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呢？探个秘啊。
2: 一天咱父母150。
1: 哎呦，那刚书记还说少了啊。可以吗？你们一天150啊。这怎么样？这也是给你们家这个增收支付了是吧？算。
2: 对对对对对。
1: 可开心了。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来看一看，让带我一起来采摘一下，我来自己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来来，把那个篮子也拿来，
1: 给我一个篮子。
0: 篮子拿过来。
1: 现在开始试一试。
0: 这边摘过了吧？这边摘过了。到这边来，到这边来。
1: 我们跟着阿姨走哈。
0: 对，
1: 我们居民在。
0: 我们在这棵树上来采，你看。
1: 好的。
0: 你看，点大的，点红的。
1: 放在这里。
0: 你看。
1: 这个就好是吧？好，我要亲手摘一个，书记。你说哪个好，我来摘。你看，我先挑一个哈。这个怎么样啊？这可能摘吗？
0: 也可以，这棵树相对而言小一点啊，这棵树上面应该小一点。
1: 有可能估计大的先给他们摘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都可以的，这个好，这个
1: 为什么你都能一眼看到我？
0: 对呀，在树叶的下面，大的在下面藏着呢。
1: 哦，其实你看这黄桃很有意思啊，它好多很漂亮的桃子都在躲在这个树叶底下的，所以呢，我们要从上往下看的话，可能还看不到什么，但是我们从下往上看呢，就能看到很多的桃子啊，对吧？你看。这
0: 是我们一个采桃的时候，是先蹲下来看一下。
1: 要先蹲下来
0: 看一下，你看
1: 不能站着摘。
0: 这个桃子就大，对吧？蹲下来看哪个大的就采哪个，
1: 真漂亮。
0: 这个，
1: 哎，这颗也还不错哈。那这边的呢？这里的怎么样？这个好。

0: 啊，有一点小了哈。
1: 对，
0: 哎，还有蝴蝶呢，因为生态很好啊。这棵挺大了，这棵能摘吗？
1: 行，
0: 好，我来摘。
1: 其实你只要看上了都可以摘，
0: 只要我看上了都能摘哈。其实我觉得这些桃子都还不错。嗯，哦，真好真好。那我们这个除了线上的这个采摘啊、批发啊、销售啊之外，咱们还有会供应给这个什么水果店啊、水果经销商啊什么的，
1: 对，
0: 是吗？
1: 我们有
0: 线上的吗？
1: 对，有线上的、线下的小批发商也过来，然后线上的我们有社区团购啊，就是也过来到我们这边来对接。
0: 哦，好的。那我们这个桃子从种植到成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1: 我们这种早熟的品种就是从3月开花到5月。只有60多天的生长期，我们还有也有迟熟的啊，迟熟的就生长期就长了。
0: 好，刘书记，我们看到这个是裂开的哈，刚您说的这个裂开的是不是更甜？是不是这种的？
1: 对对对对。
0: 哦呀，我能把它摘下来吗？
1: 这可以摘下来的。
0: 我好想尝一口，不过啊，现在先不带大家尝哈。那个，待会儿呢，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刘书记刚刚是带着我们体验了这个采摘的乐趣，也告诉了我们这些种植啊、采摘的一些知识，对吧？接下来呢，我们会转战到我们的这个产业园，还有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是吗？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黄桃啊是怎么样去销售哈，来感受啊，并且呢，已经准备好了很多好吃的黄桃，让我们来一起品鉴是吧？哇，你看到我身后没有？这么多全是刚刚从桃园里面采摘上来的新鲜的黄油桃哈，这大概有多少斤啊？
1: 这大概1万斤还不到。
0: 1万斤不到哈，我刚看到一辆一辆的三轮车从旁边走过去啊，那他们是把这些桃子拉到哪里？拉到市场上售卖了吗？还是去哪里？
1: 我们先拉到摘下来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进行分拣，分拣打包，然后呢下午呢车子应该在下周晚之前就是拉到市场去了。
0: 其实就是在这里直接分拣好，等于说在桃园这块直接分拣好了。
1: 对。
0: 那怎么分拣呢？是分拣它的大小啊，还是颜色啊？
1: 主要是按照大小的规格来分拣。
0: 那大的卖多少？稍微小一点的卖多少钱？咱们今年
1: 这个呢，我们现在这个桃子主要是批发，主要是上那个浙江和上海的批发市场。我们这个批发市场今年的早熟的品种呢，桃子价格还是比较可观的。
0: 那咱们这个价格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啊，反正价格还是可以的，跟去年相比呢。
1: 跟去年相比应该讲差不多持平。
0: 差不多持平。
1: 对。
0: 也还不错，而今年也比较丰收哈。我们看到这些桃子还有旁边的这一筐就是我们看到两个种类哈。咱们今年的这个桃子是不是比去年还要早一点上市？
1: 也是差不多，因为我们每个品种嘛，它大概在上市的时候上下也我不到差不多几天。
0: 那其实最丰盛就是最丰收的时候是在几月份呢？
1: 是在7月中旬。
0: 7月中旬。但是现在呢，也是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初夏的第一口甜嘛，就已经上市了。咱们如果想吃桃子，特别爱吃桃子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品尝了，对不对？真好哈。我们看一看这边的这个桃子啊，大小啊什么这个颜色啊都很好，而且呢我们这个工人呢现在也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装箱，对吧？然后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还要把它给整理一下？比如说这个叶子多的得把它给去掉啊，或者怎么弄啊？
1: 带叶子在上面更漂亮，一般每一箱装好过后上面还放一点桃叶，显得更新鲜。
0: 我还这个业余了一点，我还以为把叶子给去掉呢。其实叶子放，对，这个叶子放上面就感觉就更鲜一点哈，更清爽一些看起来。然后那我们等于是说把这些所有的桃子都是摆在这里来分拣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运输走。
1: 对。
0: 刘书记，现在我们看工人们都已经坐在这里了，他们在分拣我们的刚摘下来的黄桃，是吗？
1: 对对对，现在已经开始分拣了。
0: 那这个分拣的过程我看是要用一些这个白色的纸张，还有一些泡沫，是吗？
1: 对，他们是用不同的筐子，然后呢用这个拦起来，它就是在运输的途中它就不要磕碰了，
0: 防止那个颠簸，
1: 防止磕碰，
0: 会磕碰的哈。
1: 对，
0: 所以要用泡沫来防撞。
1: 对。你看啊，他们把那个比较好的果子就是按照层次一排排的把它码好，然后呢，
0: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这怎么码呀？
1: 它是你看，就是同样大小的都要码起来，然后这个小的放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次果次果是像这个筐子里面，就是畸形果放在这边
0: 放在黑色筐子里边。
1: 对，像这种呢，像这种叫畸形果，就是单独跳出来，这个果子就不能
0: 就不卖了，
1: 不卖了。所以
0: 看他们我们还是要戴着手套的，是吗？
1: 对，戴手套呢，
0: 为什么要戴手套？

0: 是为了防止
1: 磕碰，你看有指甲就会磕碰的，
0: 这还是很讲究哈，每步都要把它给保存到最好。
1: 嗯，
0: 然后分解了那一筐大概有多少？
1: 这一筐多重啊，李总？
2: 十五斤，
0: 二十四五斤，
1: 二十四五斤，
0: 分好了之后就放在那边摞起来。
1: 嗯，对。
0: 嗯，我们看这边就是分拣好的这一筐。嗯，很重，我都排不起来。
1: 对，你看大小都比较统一。
0: 对，很漂亮。
1: 大小都比较统一。
0: 一块的，
1: 嗯。然后呢，用一片叶子放在上面，红红绿绿的，看上去非常
0: 漂亮。
1: 嗯，又很新鲜。
0: 新鲜，对，全好。
3: 了吧？
0: 好的。然后呢，我们基本上这分拣要花多长时间啊？
1: 哦，我这个一直要把分拣完。你看现在园子里面还在采，这边呢就是一边要分拣。今天是10000斤，必须要把10000斤要分拣装箱，一直要干到晚。
0: 基本上整个下午到晚上都是要
1: 做这个工作。对，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就结束。然后装箱过后装车，晚上就是12点之前你必须要发车。
0: 全部都运出去，这样保证它的这个新鲜到市场上的新鲜度。
1: 到明天早上5点必须要到市场。
0: 好的，好，谢谢。
4: 好的，谢谢方倩带我们一起走进了庐江县野福山镇明胜村的千亩桃林，满目的翠绿桃树硕果盈枝，现场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通过刘书记的介绍，我们也详细了解到了当地仙桃种植产业的整体规模、品种布局与年产值，也知晓了庐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为仙桃种植筑牢了天然优势。我们还要和方倩一起近距离体验各种采摘乐趣，也学到了桃树水肥的管护、果品的甄选的专业知识，真切感受到了小小的桃果带来的满满活力。品尝过黄油桃的清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循着果香出发，在庐江县万山镇的奇迹果园里，另一款时令鲜果也正值最佳的品尝期，那就是温润清甜的枇杷。下面我们来跟随我的同事王军的镜头，看看枇杷园里的探访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跟大家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今天来到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大家能听到这旁边的鸟鸣声吗？环境非常的优美。哎，告诉各位，我现在正在的地方是庐江县万山镇的奇迹果园种植基地。看，身后是不是远山如黛？那今天呢？我来这边啊，不是欣赏风景的，虽然风景也是非常美。那我们来干什么呢？哎，我们来吃枇杷，枇杷非常好吃。哪些枇杷好呢？我们又如何去挑选？为了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这个奇迹果园的主理人李爱杰。李总跟各位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奇迹果园的主理人李爱杰。
5: 那李总。

0: 第三点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自然环境啊，对那个环境要求也比较高。
1: 哦，但是我看这个琵琶的个头不是特别的大，它是被采摘过了吗？
0: 是的，因为我们采摘是从5月20号开始的。然后他们有很多大小朋友，知道我们那个琵琶开园之后，一听，哎，这么美丽的在万山镇这么美丽的地方有这么好的一个琵琶，然后他们都过来了。一个家庭带一个家庭嘛，就这样人传人。
1: 哎，好，这个刚才李总啊是说这个琵琶非常的不错，但是真实的到底琵琶好不好，我们得一探究竟，是不是？
0: 可以，
1: 那我往里面走一走。
0: 好，我们到里面看看。
1: 啊，各位，好，来到我们这个琵琶果园的里面，告诉各位啊，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琵琶果园现场摘琵琶。
0: 哎，
1: 以前坐在沙发上吃琵琶，今天我来摘琵琶。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琵琶您觉得哪些琵琶是比较好的？
0: 第一个肯定是顶上的琵琶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有一个顶端优势，它能充分的接受到太阳光。然后第二种呢，你看我们这种琵琶，它是这种就是我摘下来吧，你摘下来您看一下。我们这个琵琶主要是有这种鹅黄色，
1: 就大鹅黄色，
0: 对，就是像鹅蛋一样，它是椭圆的，然后是黄色的这种琵琶，这种琵琶就比较好。
1: 首先第一个，大家包括在买琵琶的时候，如果这个琵琶是鹅黄色的，这个黄着又黄，但是又不那么黄，
0: 哎，对。对，你讲到点子上，
1: 是不是
0: 过黄的话它就熟透了，熟透的话它会沁出那个糖丝，
1: 哎，
0: 如果白的话那就没熟，没熟的话它的甜度啊口感啊就没有那个达不到那个要求了。
1: 哦，那还有什么维度可以帮助我们挑选琵琶呢？
0: 形状的话我们就干椭圆色的就可以，然后软硬的话琵琶是肯定是不能去捏它的，对，一捏的话这个琵琶它就坏掉了。
1: 所以一般来讲，我是硬一点的琵琶好吃呢，还是软一点的琵琶好吃？
0: 硬一点的琵琶比较好吃一点。
1: 硬一点的琵琶比较好吃，是吧？
0: 对对。
1: 来，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还有哪些琵琶比较好？
0: 采顶端的吧。
1: 这个顶端的。
0: 对。
1: 这个其实也跟咱们人类社会都是一样的啊，你看，
0: 对，
1: 上进的人是不是？
0: 都是拔尖的。
1: 不断向阳的人，
0: 对，都是拔尖的，
1: 都是会更好一点的。
0: 对，
1: 来，大家能看到啊，这个琵琶也是鹅黄色的
0: 啊，你把它毛摸掉了，
1: 毛摸掉，这个有什么讲究？
0: 我们采摘琵琶的时候是不能摸琵琶的，因为琵琶的毛摸掉之后啊，它那个琵琶就没有那么光滑，第一看着不好看，第二它的储存就是也时间长了它就会坏掉，就是旁边就会有黑黑的一块。
1: 所以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应该去怎么采？
0: 采摘的话我们采摘琵琶是捏着，
1: 来过来给大家看一眼。怎么去采呢？
0: 我们采摘琵琶呢是捏着这个琵琶的柄，捏着柄这一块，然后往外一掰，是的，我们的琵琶就下来了。
1: 第一手琵琶，
0: 是的，第一手琵琶。
1: 来，大家能看到啊，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琵琶的样子。
0: 好。
1: 而且在采摘的时候，包括这个如果想要长期储存的话，其实都不要尽量去摸这个表面。是是，
0: 还有，对，还有这个琵琶采摘一定要把这个柄带着。就是这个柄越长，琵琶的储存时间就越长。因为我们琵琶的养分是在柄这一块，就是采摘下来之后是靠这个柄来供给琵琶养分的。
1: 是这样的。
0: 对的，对的。
1: 来，那刚才我们李总也说啊，这个叫做白玉琵琶。
0: 对。
1: 哎，白玉琵琶说是非常好吃。
0: 对。
1: 哎，那我今天我就直接来去看一看怎么样？好不好？这个直接把它掰开就行了。
0: 对，掰开就行了。
1: 您看这个琵琶啊，它，哎呀，这个第一手琵琶都不一样。
0: 对，
1: 哇，我感觉这个爆汁儿了。
0: 是的，爆汁儿了，
1: 汁水就直接往外一冒啊。
0: 对，
1: 哎，这个琵琶这个肉啊，我能感觉到，其实还怎么说呢，就是白黄相间。我不知道它味道怎么样。
0: 是的，
1: 来，我来吃一口。我就感觉到这个琵琶啊，它是非常非常清甜的。
0: 对，白玉琵琶，白玉琵琶嘛，它果实就是。

0: 是如白玉一样哦，就这样，而且它的甜度啊非常高，嗯，基本上能达到十八点，
1: 十八点，
0: 也非常甜，
1: 对，非常甜。
0: 我能感觉到就是甜的同时，它有一种香味，嗯，
2: 有的，它枇杷是有一种果香清香味，嗯，
0: 哦，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哦，嗯，哎，那我想问一下李总，咱们这个，枇杷园啊，大概种植了多少亩？
1: 枇杷的话，大概是15亩左右。嗯，15亩左右。嗯嗯，
0: 那当时的话，怎么去想到去种植个枇杷呢？
1: 是在上海那边，就是说种植，水果这一块，种植水果这一块。
0: 嗯，您说。
1: 然后呢，我妈妈希望就是把那江浙沪那一块的优秀的水果，就是拉到我们家乡过来，让家乡的人也能尝到这么好的一个水果。
0: 哎，确实啊，这个。
1: 枇杷的话，大概，多长时间才能够挂果？枇杷的话，我们枇杷是3年，
0: 3年挂果。
1: 嗯，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其实种果树并没有那么简单。嗯，是的，第一个我们投资也很大，第二个种果树就跟养小孩一样，从小到大你都要去呵护它。嗯，如果你管理不好的话，就长歪了或长差了，那种那肯定就不行的。
0: 哦，这个都是你的亲手亲为的这个成果，对不对？
1: 对，
0: 哎，也是这个看起来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叫做10年树木，100年树人。
1: 对，
0: 哎，这就是像这些枇杷的话，它可能很多很多的，它要就像刚才您说的3年才能挂果。白玉枇杷它的这个甜度和普通枇杷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是就是光甜度大一点吗？它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区别？它和普通枇杷，
1: 对，肉质是比较细腻的。
0: 嗯，
1: 然后呢，它水果就这个枇杷是带有它自己独有的一种那个枇杷的清香味。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药用价值比普通的枇杷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0: 哦，药用价值。
1: 对对对。
0: 哦，这个白玉枇杷可以入药。
1: 嗯，可以入药啊。
0: 哦，
1: 就是我们那个枇杷膏、枇杷果酱，包括中医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白玉枇杷。
0: 哦，
1: 我们到秋天的时候会采摘一点那个枇杷的叶子，
0: 嗯，
1: 去熬那个枇杷膏、枇杷糖浆。
0: 哦，
1: 就这些东西。
0: 来，这还真的是非常不错。但是整体来说，我在这个果园，哎，能够。不仅感受到这个枇杷的香甜啊，也是同样感觉到整个我们这个乡村非常漂亮，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环境啊。
1: 对的。
0: 那具体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枇杷的生产销售，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细细的详聊。
1: 嗯，好。
3: 好的，非常感谢王军从现场带回来的精彩分享。其实据我们了解到啊，福建枇杷遍布我们全国各地，像有福建、江苏、安徽的枇杷为主。比如说像福建的红肉枇杷，以及咱们王军刚刚给我们分享的白玉枇杷，还有来自江苏的香妃枇杷，也都是各个城市的枇杷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刚刚王军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了枇杷的种类多样性，并且枇杷全身上下都是宝，比如说枇杷叶可以作为这个枇杷止咳露之类的，而且枇杷肉呢也可以熬糖浆。感谢王军和我们近距离的打卡了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白玉枇杷。刚刚通过直播的画面呢，我们也一起学到了凭借果形、色泽还有绒毛挑选来挑选优质枇杷的技巧，掌握了枇杷的标准的采摘手法。比如说一定要注意，最好是戴手套采摘枇杷，不要去剥去枇杷表面上的毛，也了解了采摘管护的各类的注意事项。像一颗颗饱满清甜的白玉枇杷呢，再次让我们领略到了庐江时令新鲜的独特魅力。隔着屏幕呢，我都能感觉到枇杷带来的满满的酸酸甜甜的口味。从黄油桃到枇杷，多样性的特色水果呢，也在不断地壮大当地的水果产业，持续地为乡村发展添力。稍后呢，我们还继续请王军和方倩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黄油桃以及枇杷的精彩内容。其实咱们安徽的水果特别的多，像马上盛夏到来啊，例如像咱们长丰的西瓜，以及像我们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乐购九零八，
14: 严选好物惠万家。
13: 乐购908
15: Number One，
14: 好物推荐。
1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 宽，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

0: 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胭脂屋，
3: 好凉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4: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佳酿玉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0: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4: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0: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1: 乐购908，
12: 严
5: 选好物惠万家，
12: 乐购908
13: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 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0: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1: Listen，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

0: 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妈，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

0: 看多也不怕掉，小巧一只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上回书说到，王顺友给曲木村送邮件，驮邮件的白马在前边跑，一路小跑走得很快，王顺友跟在马后，可没想到啊，突然从草窠里窜出一只山鸡来，白马大惊啊，一声长嘶，扬起后腿狠狠地一踢，正踢在王顺友的肚子上，这一蹄子踢得太重了，就听王顺友啊的大叫一声，扑通栽倒在地上，就感觉肚肠子都踢折了，疼得他冷汗直冒，在地上打滚啊，真受不了了，怎么办？那匹马可能知道自己惹祸了，躲在路旁，在那看着，可是这哑巴畜生有什么办法？此时此地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不是他下河捞邮件的时候给泡水了吗？这是万分危急。哎呀，怎么办呢？这阵儿王顺友寻思，莫非老天爷真的要我回家去？天命不可违呀。可是他很快就苦笑着摇摇头，共产党员怎么也相信起迷信了呢？现在我最重要的是如何自救，如何按时把乡亲们的邮包送到他们手里。王顺友真是条硬汉，到了这节骨眼上，想的考虑的还是工作。他肚子疼痛难忍，行动都不便呢，怎么办？顺友明白，这样下去只能是等死。 他强挣扎着扶着白马

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他的大脑里飞速地寻思如何找到能止痛的药。药，是的。可是王顺友身上没有药啊，哪怕有个止痛片也好啊，没有怎么办？靠自己找。那位说了，百里大山有药店吗？哪有啊？没有人家啊。那么上哪儿找药啊？这药就在大山上。顺友是大山的儿子，有常年在外涉水爬山送信，自然懂得一些草药知识。他这时边走步，准确地说是边挪边用眼睛扫看路旁的花花草草。突然他看到路边一个低洼处有一枝花，这花很特别，花是由八个瓣组成，烘托花的叶子是七个，实际上叶子也是花，只不过花叶同色。这外轮的花啊是绿色的，这什么花呢？叫做七叶一枝花，也叫草和车、七叶莲、双台等。王顺友心中一喜，想起了俗语，七叶一枝花，无名种毒一把抓。这就是说，七叶一枝花具有解毒清热的功能。顺友将七叶一枝花挖出来，去掉了花和叶，把那根茎擦了擦，张开嘴就咔哧咔哧地嚼了起来。你别说，七叶一枝花下了肚啊，疼痛好多了。王顺友长长地舒了口气，自嘲地笑了，对着大山挥舞着拳头，高声吼道，我不死，我不会死，我还要送幽包。就这样，下午的时候，王顺友赶到了曲木，他把幽包一一发放完了，天快黑了。可是他既没有在寨子里借宿，也没有掉头回家，因为他的马背上还有没有投送的邮件，还应该到下一个、下下一个投递点去。他要把这次带出了邮包全部投送到乡亲们手中才能回家。那位说了，这王顺友不要命了。也不是，他也想早点回家，他

坚持赶路呢？这就是精神的力量。这精神力量有时啊，还真难说清。接下来的几天对王顺友来说太苦了，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在病痛中度过的，是生与死的考验。他捂着肚子跟着白马一步一步的蹭，一步一步的挪，上山的时候他是真的走不动了，他就揪着马尾巴一步一步的蹭啊。在这几天中，有时候还赶上了下雨，他穿上了雨衣，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拉着马的缰绳，咬着牙往前走。在雨中他哭了，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他想起了妻子，想起了孩子，想起了老父亲，那个在邮政局干了一辈子的老邮政。此时他真想对老父亲喊一句，爸，儿子没有给你丢脸。就这样一连九天九夜，王顺友才把他的邮包全部投递完。当他把最后一个邮包送到乡亲手上时，感到一阵轻松，可是他再也坚持不住了，他倒了下来，昏了过去。乡亲们一看，啊，王邮政脸色这么苍白，他手怎么冰凉冰凉的？他的脉搏怎么这么弱呀？他们摇着手，扶着他头在喊：“王邮政，王邮政，你怎么了？”但是王顺友怎么也睁不开眼睛了，他太累了，他太痛苦了。他虽然听到了乡亲们的呼唤，可是他昏昏沉沉的醒不过来。乡亲们说，不好，他病了，赶紧快快准备担架。乡亲们二话没说，当即卸下一块门板当担架，抬着王顺友急急往医院赶。在山里交通不便，一走就是几十里山路啊，乡亲们没有歇过一口气，他们把王顺友抬到医院，进院就高喊：“大夫，大夫，快救人呐！”值班的医生点点手：“哎，往这抬，往这抬。”赶紧给王顺友稍一检查，就明白事态有多严重。他的腹腔里有很多血。哎，你们怎么才把人送来呀？不要命了啊，快交押金，马上动手术。押金？乡亲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带钱，就是带了钱也远远不够啊。他们就求医生：“大夫，能不能先给王邮政治病啊，我们后交钱行不行啊？”啊，不行。哎呀，大夫啊，你行行好吧，来的时候走得急，我们忘带钱了，后补还不行吗？我们一定交。可是医生听说没钱，说：“哎，这是制度，没钱就不能动刀。”乡亲们急了，呼噜呼噜到了院长室，可是医院院长也是同一个态度，爱莫能助。乡亲们一看不行，都急了，你看我，我看你，大家心里明白，人命关天呐，他王顺友是为了大家的事才耽误了自己呀，他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们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呀？院长啊，我们求求你了。乡亲们刷给院长跪下了，院长摇了摇头，还是不答应。他太无情了吗？不是，这种事儿他遇到的太多了。医院呢，也有医院的难处，咱们也得说句公道话，医院不能总为病人垫钱吧，因为有很多病人在治好病后啊，就一走了之，而那钱的窟窿只能由医务人员自己掏腰包。乡亲们感到绝望了，他们在医院的走廊里围着王顺友，哭着喊着。

都想从死神身边把他们最最敬重的王友正拉回来。可是喊叫有什么用？王顺友此时气若游丝，奄奄一息呀。乡亲们一看不行了，再没别的法子了，咱们救不了他。有人说回去吧，给王友正打上一口上好的棺材，好好的发送王友正吧。那个说你待着吧，这还有口气儿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大家就在走廊着连喊带哭，他们的举动引起医院病人的注意。哎，有个病人家属走到王顺友的身旁，怎么了？怎么这么大动静？这是谁呀？嗨，这是王友正啊，王友正。他低头一看，啊，突然大叫起来，哎呀，这是大恩人呐！哎，我送信儿去。说完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了201号病房，紧跟着里边走出好多人。这几个人来到王顺友身旁，急忙问怎么回事啊，啊，你们谁把王友正送来的？是我们，那怎么放到这儿？没钱治不了，我们没带钱。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弟兄们，来，我们掏腰包。咱这伙人呐，纷纷的把自己钱拿出来了，快交钱去。就几百块钱，区区几百块钱，对台手术费是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呀。不行，不够啊。啊，不够，谁还有钱呢？我没有，都交了押金了。哎呀，这怎么办呢？中国的老百姓最朴实，表达感情的方法也特别朴实。怎么办呢？就是齐刷刷地跪在王顺友的身旁大哭，痛哭，哭声一片呢。医院院长闻声走出来一看，愣了。哎，刚才你们跑到我面前下跪，现在又给这个病人下跪，而且这哭的人中还有已经收治的病人，怎么能惊动这么多人呢？他拉起那个住院的病人问，哎，他是谁？怎么回事？这个病人哭着说，院长啊，哎，他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邮递员老王啊。啊，是他？医院院长一个震颤，因为前几天呢，已经从这个病人嘴里得知王顺友的故事了。原来这个病人是个心脏病患者，去年在北京动了手术，很成功。可是为了排异，他必须要吃一种药。半月前，他一不小心，他的药突然掉入了水池子里，没有排异药，他就只能等待死亡。他急忙给北京邮寄钱，让医院把药火速寄来。但是钱是寄出去了，正赶上大凉山罕见的大雨，雨水淹没了山路，冲垮了梯田。这个病人看着不停的大雨，他绝望了。几天的停药，他的排异反应越来越严重。他明白，等药到了，自己也在黄泉路上了，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他万没想到，在一个深夜，暴雨如注的深夜，邮政王顺友满身雨水敲开了他的屋门，将救命的药送到他的手上。他得救了，他感动的要给王顺友下跪呀。可是王顺友并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只是说，哎，别别别，我看到邮件上有个急字，怕耽误了，就给你送来了，不值得谢。啊，一个急字他就牢牢地记在心上，这样的邮递员上哪儿去找啊？院长看着已经昏迷的王顺友，对大夫说，立即手术，快抬进手术室。于是院长亲自操刀，划开了王顺友的腹

墙，啊，里边全是血，淤血充满了他的腹腔，一个人全部血量才4000多呀，他失去了1000多毫升，如果再晚一会儿，那真是回天无术啊。你想想，那匹白马蹄王顺有着一蹄子，腹腔出血，他还坚持了这么多天，太了不起了。这个手术整整进行了4个多小时，王顺有的肠子被截去了一截。医院院长说，这是我遇到的最最坚强的人。是啊，9天9夜，200多个小时，风里雨里，崎岖的山路，王顺友硬是把邮件一件不少，完好地交到乡亲们手上。可是他自己受了多大的罪呀？他是在用生命诠释怎么样才是对工作极端负责。王顺友参加工作20年来，每年在大山里行走330天。每一趟外出送邮件都要在28天左右才能回到家。有人说了，这么辛苦工作，报酬一定很高吧？大凉山最高处海拔4200多米，应该有高原补助吧？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王顺友所在的查布朗支局，其中有一个月仅给王顺友开了3.18元，这3.18元还不够买盒香烟的。哎，这说的是其中一个月，那么其他月根据这个数字多也多不了多少。但是王顺友对自己的工作无怨无悔，他依旧按时赶着他的白马，驮着沉重的邮包，行进在人烟罕迹的深山中。他只有一个信念：我是一名邮政工人，我的工作是代表政府形象的，我不能给政府脸上抹黑。王顺友不仅把邮件投递工作干得如此出色，他还爱管闲事。遇到乡亲们要买东西，他就成了义务采购员。这次记下要买什么，下次就给你带回来。钱嘛，由顺友给垫上。你比如说吧，白雕乡的水稻亩产呢，只有500斤。王顺友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回到了家，他跑到种子站，自掏腰包买了优良品种，给乡亲们送去了。乡亲们一种，嘿，亩产达到700斤，比原来增产200斤。乡亲们乐坏了。还有个事儿，萝卜乡啊，有个墨子沟，山穷土瘦。这里的乡亲祖祖辈辈只是种些土豆、玉米、桥子。王顺友就给乡亲们买来了青菜、萝卜、莲花、白。

0: 20年的风风雨雨，王顺友已经将自己和大山融为一体，和乡亲们结成了一家人。他离不开大山，也离不开乡亲们，同样乡亲们也离不开王顺友。没有王顺友，乡亲们就断开了与外界的联系，断开了与亲友的联系。王顺友的工作虽然只是投递信件呐、邮包啊什么的，可是和平时期也有邪恶，也有风险。他几次差点把命丢在大山之中。您不信呐？那我就给你再说一段。那是2000年七月的一天，王顺友像往常一样一路前行。当他在翻越查尔瓦梁子的时候，这匹白马反常的驻蹄不前，怎么牵他也不走，还打坐坡。王顺友牵他，他往后退，打的他也不理，那四只蹄子像钉在地上，就是不想走了。王顺友发火了：“畜生，你要成精啊啊！走，驾驾！”他使劲地拉着马的缰绳拖他，那匹马只得慢慢地往前蹭。好不容易翻过梁子，就是缓坡，刚爬到高处，王顺友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儿。别看王顺友也抽烟，但是他只抽那种最便宜的索马烟，可是这个烟味儿不一样，这说明前面有生人。这个地方有人，是朋友还是豺狼？王顺友不由自主地把一颗心嘣就提到嗓子眼了，他放慢了脚步，踏踏踏踏，边走边用两眼的余光扫视着。突然，他感到右上方的树梢唰一阵晃动，不由自主抬头一看，他吓了一跳，几乎同时就看两个黑影唰唰从空而降，噔噔噔噔直扑他过来。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别看一个人觉得寂寞，突然又来两个人，吓得出一身冷汗。噔噔噔噔倒退几步，等他站稳一瞧，天哪！眼前两个人满脸凶狠，双眼透着凶光，其中一个体格特别壮的人拿着一把亮闪闪的刀子，对着王顺友嘿嘿一笑：“哎，识相的，把钱和货交出来，我们放你条生路。要是不识相，哼，我要你的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上文书说到，乡间邮递员王顺友为送邮件，牵着白马行走在人迹罕见的查尔瓦山梁。刚刚翻过山梁，遇见两个歹徒，这两个歹徒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子截住王顺友。王顺友也吓了一跳啊，那匹白马踏踏踏倒退几步，别看他不说话，心里有数，心想，好啊，我知道有坏人，不要往前走，你不听还骂我，这回好，叫人截住了，怎么办？我得怎么救你呢？这匹马打着响鼻，突突地观察动静。就在这阵儿，歹徒高喊，哎，把钱和货放下，要不然宰了你。王顺友稳了稳心神，他看看前后左右，周围没人了，他知道在这深山呢，在这海拔4000多米的查尔瓦山梁，你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喊来人，只会引来野兽。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大凉山里竟会有劫匪，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可是此时此刻，他可没有闲工夫去考证，只是想怎么能够自救。是啊，上回啊，马把肚子踢着了，弄点药吃就行了。现在碰见两个歹徒横住去路，我往回跑，他刚一想，哪知瘦点歹徒唰已经绕他身后了。干嘛？和前边的歹徒准备来个前后夹击。这一下白马不高兴了，心的话，干嘛呀，上我后边站着。他一声长鸣，扬起蹄子，踏踏踏，吓得瘦子噌又退回去了。哎，就这刹那间的反应，王顺友反倒冷静下来。他强笑了笑，哎，你们也真不开眼，劫道劫有钱的，你劫我有什么用啊？得劫有钱的呀，我是乡村送信的邮政工人，我没有钱。不信呐？送信也不用什么钱呐，啊，我没钱，放我过去。那个壮汉冷笑一声，奶奶的，那就把你马上的邮包给我们留下啊，把马留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独木桥，行不行？快点。什么要邮包？王顺友急了，青筋都蹦起来了，心想，不行，他本能往白马身边靠了靠，邮包是乡亲的，不是我的，我不能给你们的。哎，奶奶的，要钱你没有，要邮包你不给，你找死啊！说着两人扬起了刀子。王顺友紧握双拳，手上都出汗了，他下意识一掏，他把手机掏出来了。那个瘦子咧咧嘴，摇摇头，嘿嘿，还想报警啊？报吧。

你看谁来救你？王顺有想，怎么能逃过这一关呢？我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把邮包给他们。我虽然没有当过兵，可是我如果把邮包给了他们，那就是逃兵，就是叛徒。这邮包是乡亲们的希望，是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妈的，我和你们拼了！想到这，他瞪圆了眼睛，刚要往前去，可是那两个歹徒啊，好像早就料到王顺友的想法，冷笑一声：“干嘛？嘿嘿嘿，想拼命？行啊，你来吧。”王顺友又退回来了。他看了看这地势，不行，两个歹徒在高处，我在低处，地势不利，他们是居高临下，他们是两个人，我是一个，力量相差悬殊，他们手上有刀子，我是赤手空拳，交起手来占不了便宜呀、啊、我死没什么了，这邮件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总不能这么耗着呀。这时候那匹白马呀、啊、前蹄子不断的刨着地，鼻子发出一阵阵响声。踏踏踏踏踏踏，意思说，主人呐、啊、你别害怕，还有我呢。看到白马啊，王顺友眼睛一亮，他赶紧凑到白马的左侧。拍了拍他，心说：“老伙计啊，咱俩是相依为命啊！五年前你踢了我一脚，害得我差点见了阎王爷。今天你是不是要回报我呀？想咱们两个扯平啊？”啊！那白马像是猜到了王顺友的心理，竟伸长了脖子，高声嘶鸣起来。咦！这一声嘶鸣，在空旷的大山里引起了回声，那两个歹徒就是一惊啊！说是迟，那是快，选时不如撞时，此时不走，等待何时？嘿，好一个王顺友，不愧是苗家后生，不仅山歌唱得好，芦笙吹得好，工作干得好。那身段也敏捷得不得了，只见他刷一个鹞子翻身，嗖，翻身上马。那匹白马真正是匹好马，是匹宝马。不等主人用腿夹，不等王顺友喊口令，只见顺友坐稳了，他是一声长鸣，扬起四蹄，唰，腾空而起。越过两个匪徒，绝尘而去。再看那两个劫道的贼人呢、啊、当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他们眨巴眨巴眼睛，哎，站住，别走，追，噔噔噔噔噔噔噔，也往王顺友跑的方向追去。王顺友侥幸逃过一劫，跑了半天，拐了几个弯儿，他这心呢还砰砰狂跳呢。带住了白马，下了马，他抱着马脖子：“老伙计啊，今天可多亏你啊，咱俩扯平了。”那马用头拱了拱王顺友的怀，打着响鼻，意思说：“嗨，这是我应该的，这是应该的。”为了彻底摆脱那两个匪徒，王顺友在投递完一个村子的信件后，谢绝了乡亲们的留宿，又往下一个村寨子走。你想啊，大山里住的少数民族弟兄都非常分散，一个村有个三五户、十来户，相隔得很远，所以投递信件、邮包啊，特别困难。可是他哪能想得到，另一场更大的危难在等着他。什么危难呢？您别着急，一会儿您就听清了。话说王顺友摆脱了劫道的匪徒，

湖，连夜赶路。走到半夜时分，人困马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找个处避风的山坳休息一下。王顺有没有忘记了在入睡之前拔那些草给白马吃？这白马虽然是哑巴畜生，可是和他日夜相处，早已经有了深深的感情。王顺友呢，掏出来自备的干粮啃了几口。那位说就吃这个啊，那他要吃什么呢？他的这个薪水，家里还有孩子养家糊口啊，另外也不方便呢，想买什么吃的也没有，吃点干粮，喝点凉水，就躺下来呼呼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呢。王顺友就得脸呢黏糊糊的，什么呢？下雨了！睁眼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哪儿啊？白马在拱他，一边打响鼻一边拱他，把他弄醒了。他看看天，离天亮还早呢，有点生气了，翻过身还要睡，可是白马又用嘴将他拱醒了，他火了，哎，畜生，你不睡还不让我睡呀？啊，找抽啊！去去去去，我要睡觉。可是他突然感到不对劲儿，为什么？只见那匹白马冲着远处高声嘶鸣起来，还不停地打着响鼻儿，刨着地踏踏突突。又有什么事儿了？王顺友一激灵，赶紧站起来。他顺着白马嘶鸣的方向看了又看，不看则可，这一看不要紧，他冷汗唰就冒出来了。这回啊，他比看着那两个歹徒还害怕。看到那两个歹徒，他手心冒汗，是想拼。看着前边的东西，他出了一身冷汗。他看到什么了？在他正前方20多米的地方，闪着一对绿色的光。什么光？王顺友有经验，明白了，这是狼的目光。是狼，没错，是狼啊。王顺友遇到狼了，是一只狼。那么黑天能看清吗？能啊。俗话说，狗尾翘，狼尾垂，群狼过，孤狼鬼，就怕独身遇狼狈。怎么讲呢？您听我说呀，这狗尾巴是往上卷的，可是狼呢就不会，狼的尾巴都是往下耷拉着，这是天生的。所以说狗尾翘，狼尾垂。您如果遇到一群狼，哎，这倒没事儿。狼群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除非你是没事找事儿，先对狼下手，那狼就要攻击你。你就是打群狼啊，也只能打公狼。你打了公狼，那狼群咬一阵也就和你拜拜了。可是你要是打了母狼，那就等于找死呢。群狼中的母狼如果被打死，那些公狼会疯狂的报复，哪怕只有一只狼，他也会拼命到底，这就是群狼过，孤狼鬼呢。哎，您说听书是不是有好处啊？刚才我说这些，您可记住了。不过现在狼也不多了，狼也不能打了。咱们再说王顺友遇到的是一只孤狼，这种狼最可怕，往往是多少天没吃到东西，一是饿了，好不容易碰到你，岂能轻易罢休？这是一。二呢，就是孤狼鬼，他想吃你，可是他不着急，他要趁你不备的时间才下嘴。有人在夜里走路啊，
遇到

0: 孤狼，那狼既不叫也不嚎，它悄悄地跟着你，趁你不备的时候，轻轻地用前爪搭在你后背上。你不知道怎么事儿啊，还以为谁跟你开玩笑呢，扭过头一看，得，狼可找到机会了，你这一扭脸就是咔嚓一口，把你脖子咬断了。那剩下就随便他撕了。当然好猎手啊，捕狼也有绝招，最绝的就是活剥狼皮呀。活剥怎么剥呀？在下雪天的时候，好猎手躺在雪地上，仰面朝上，双手握一把锋利的刀子，闭着眼睛装死。那孤狼发现有人躺在地上，就在人的身边转来转去，最后慢慢的搭到猎手的身上，他两只前爪搭在猎手身边，在猎手的脸上闻了闻，然后才张开嘴准备咬断猎手的脖子。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那猎手一个发力，将刀子唰从狼的喉头插入，唰，顺着脖子腹部一下子给划开了，于是一张活的狼皮就给剥下来了。不过这可太危险了啊，这可是火候啊，差一点也不行啊。要叫我去干呢，借我36个胆儿，我也不敢。那狼狈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说了，咱们还是说说王顺友吧。他遇见了孤狼怎么办？赶是赶不走的，他知道狼怕火，他赶紧拿出打火机，点着了身边的干草树枝，然后举起火吓唬狼。可是那狼对火虽然害怕，但是你举着火劲呢，他就唰唰唰唰往后退，你退呢，他蹭蹭蹭蹭蹭往前进，好嘛，打游击战呢。双方就这么坚持着，此时白马也显出害怕了，他不时的嘶鸣，但他每叫一声，那狼吓得急急后退。人说老马识途，那马还敢走夜路，遇到危险马能临危不惧保护主人，要是换了驴啊，那可就不行了，那驴早就吓瘫了。有白马在身边，王顺友就壮了胆儿了。他牵着白马在附近划了干草干柴，把火堆啊堆得越来越大，熊熊大火逼得狼一个劲儿后退。王顺友也想了，上次遇见两个歹徒是白马救了我，多亏这匹马，这次白马呀你还得帮帮忙。这火越点越旺，那只狼看看没戏，把头一低，把嘴插在了地上。王顺友一看要坏，怎么了？这是狼要搬兵啊，这狼要是把嘴往地上一拱，再一嚎，就像发短信似的，不一会儿远处的狼收到了信息，他们就会循声而至。群狼要上来那还了得。王顺友又出一身汗，心说这一只狼都难对付，要是再来几只，看来我就得交代在这儿了。可是如何摆脱呢？跑可以是可以，但这狼这家伙往往挺能跟人耗，他能跟你跑出几十里。为了防止狼嚎，王顺友主动出击，举着火把冲向狼，狼吓得连连后退。但这么不行啊，长了可不成。可那匹白马呢，这时倒忙里偷闲，竟在一旁美滋滋的吃上草了。王顺友一看，心中一动啊，这狼不就是为了吃吗？哦，得得得，我把吃的给他不就行了吗？他这么一寻思啊，哎呀，真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他打了个呼哨，跑到包裹前，急急忙忙翻出自己几天的干粮，然后使劲儿一扔，嗖，干粮在空中划条弧形，砰，就落在那狼的面前。狼还吓一跳，噌，躲出多远，回来再一闻，好香好香，这就开始眯息上了。王顺友一看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拉过马36骑走为上策，他又脱险了。只是后来两天可苦了王顺友了，怎么呢？吃东西没了，饿着肚子，他看着白马有时停下来啃着路边的青草，就嫉妒地说，哎，我要也是匹马就好了，哎呀，我饿呀。但是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王顺友20年没有耽误过一个班，没有发生过一个差错。他把政府的信誉真实地展现在广大群众面前，也赢得了荣誉。王顺友这位苗族投递员，曾被评过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邮政劳动模范，曾获过5一奖章。2001年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07年被评为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这些荣誉跟他的爱岗敬业是分不开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您看，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歌就像是为王顺友写的，您不信呐？您听着歌词啊，脚踏着路，手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那孙猴子再能，也只是为了保护师父取经，而我们的王顺友是为了千家万户啊。这正是投递工人王顺友，顶天立地一铁汉，双手送上千般暖，双脚踏破万重山，真诚换来真情意，鸿雁翱翔大梁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

0: 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打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

0: 鸡，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玉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2: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2: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算了，回家吧。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佳酿玉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9: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4: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9: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7: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0: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7: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1: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3: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7: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马上有请到的是安

0: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戴华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另外，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5: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4: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5: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时间来到了上午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4，空气质量良。此刻继续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每天都会被很多人忽视的这个洗头啊。有的时候明明花了这好几百块钱做这个造型啊，结果出门不到半天这头发就塌成了条形码，或者说刚刚染完的这个头发洗两次就开始这个干枯毛躁啊，有点像这个枯草。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们啊是这样的，就是发现永远只是用一个品牌的一个洗发水，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头发呀每天好像都会油的快能炒菜了啊。有的时候会在油发和干发之间是反复横跳。那千万别慌，今天呢乐购98就给各位来推荐了一个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洗发水啊，丁勇反正是家里会有卡诗品牌的洗发水。我知道卡诗的洗发水是从它这个元气浆和一个黑钻这两款我是知道的这个洗头水。为什么知道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家的洗发水要备3到4瓶不同品牌然后不同类型的洗发水，因为总用一款洗发水来洗头，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错觉啊，就是我会觉得它会让我的头发不是很舒适，而且用时间长了总是一款，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可能会头发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会穿换着用。所以建议各位啊，如果您的这个头发比如说有这种 油啊或者有它的话，我个人更推荐的话是这个元气姜的透明瓶，它是这种油它的本命瓶吧，这个控油防脱一把手啊，洗完之后这个发根啊它是能够支棱起来的，而且一般来讲我是2到3天不用太洗头，这个头皮都会很清爽。除此之外呢，就是我最早入的是这个黑钻的就是它黑色瓶子的那一款，因为黑色瓶那一款呢它是烫发专用的，如果你是头发比较干枯的那种，它里面有很多的修护成分，比如说鱼子酱啊，它这种修护成分就是你洗在头发上，洗完了之后你一摸这头发，你会感觉到哇，它好像自带那种柔顺感，我经常拿家里这个就是梳子啊梳头的时候，你瞬间就能感受到这个确实它洗完了之后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头发是第二张脸嘛，选对了洗发水比做10次护理都管用。那今天其实我们一共是推荐4款，除了我刚刚说到这个元气姜和这个黑钻，还有呢白金复活，白金复活呢它是比较适合细软发的，因为它里面灵硅油嘛，洗完之后头发会比较蓬松，然后发缝呢会比较隐形，那如果你的头发是比较脆弱的话可以选这个白金复活。另外就是双重功能的，双重功能就是适合这种油头加受损的发质来使用，既能够深层的去控油，又能够修护这个烫染的这种毛躁啊，一瓶就能搞定所有的问题。如果你想一瓶搞定所有问题的话，可以去选这个双重功能。那今天推荐这4款啊，是100毫升的大容量。那在乐购九零八直接198元拿下，还送泵头，全家一起用的都不心疼，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不管您是油头啊细软的，还是说干枯受损的，总有一款适合你。那当然这库存不是很多。想要拥有这样的一款的朋友们，那抓紧时间闭眼冲，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小程序里面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进行购买了。那当然咱乐购908呢，除了我们今天主推的这样的一个品之外，它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等等千款好物，给大家都购买了运费险啊，不满意还可以随时免费退，也让各位购物无忧。欢迎进入到这个首页随心选购。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啊，怎么样去搜到啊这样的一款？您在微信当中小程序里面搜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购买了。
9: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0: 国贸行业涵盖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领域，有限空间，粉尘射爆、涉氨制冷、高温熔融金属为重点管控环节。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定期养护生产设备，严格执行动火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常态化清理作业粉尘，规范制冷设备运维，全面开展风险辨识与全员安全教育，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夯实行业安全生产根基。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佳酿玉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8: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7: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8: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9: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0: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0: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9: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6: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蒸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0: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6: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5: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0: 谁能以声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6: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